0: 吴焕先从小天资聪慧，16岁时他考入麻城蚕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吴焕先接触到新的思想，最终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吴焕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吴焕先回到家乡发动农民运动。一天，他把自家的几个佃户、债户请到家里，二话不说，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一摞田契和借据。
1: 他把他家里的地契啊，欠他们的债款，全部都用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租他家的地，谁家租谁家种。
0: 正值年关，为了让贫苦农民过个好年，他发动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县。极端仇视农民运动的恶霸地主勾结土匪，杀气腾腾直扑而来，扬言要灭绝吴焕先一家，
1: 全家有六口必杀。他的大哥、他的二哥，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小弟弟。他这个嫂子因为害怕，看血淋淋的场面害怕，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跳了湖了。
0: 悲痛欲绝的吴焕先安葬完六位亲人，擦干眼泪，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血债血偿，革命到底。随后，吴焕先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把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87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黄安县委组织了9月暴动。11月初，又成立了以福相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区特别委员会，和以潘钟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指挥部。
2: 11月13日，起义爆发，黄安、麻城等县的农民自卫军及七里坪、紫云等区农民义勇队千余人，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成功攻占了黄安县城。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终于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政权，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另一方面，丢了黄安城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惊恐万状，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反扑。
0: 21天后，黄安城失守，敌人捕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吴焕先号召大家保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到天台山一带游击作战，坚持斗争。到1929年春夏，吴焕先领导当地群众开辟了以柴山堡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吴焕先当选为特委委员。1931年8月，他又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1932年6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鄂豫皖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张国焘过分估计红军实力，幻想与敌人打阵地战。
3: 张国焘认为呢，

0: 和一万根据地的力量已经很大了，就可以和蒋介石的部队呢，国民党部队呢，可以说正面的作战了，所以他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呢，就采取的是硬打硬拼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1: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吴焕先作为鄂东北游击司令，带领军民坚守大别山。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同时继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号称要血洗大别山。
2: 1932年的深秋，鄂豫皖根据地亦是风雨飘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让这片红色的土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11月的大别山寒意逼人，凛冽的山风卷着枯叶在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呼啸。鄂豫皖省委召开的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在檀树岗秘密举行，
1: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宣布，接受吴焕先的建议，重新组建红25军，并任命吴焕先为军长。1933年初，吴焕先得到情报，援助信阳地区铁路沿线的马鸿逵部将调至光山县新集驻防，充当清剿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急先锋。吴焕先看准时机，决定趁其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战前动员大会上，吴焕先将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了战斗联络员陆汉卿，安排他通知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以此表计时，凌晨向敌军发起进攻。天色微明，战斗准时打响。在地方武装和数千群众的夹击之下，国民党军2个团被全部歼灭。
3: 红二五重建以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次大捷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鼓舞了当地的群众。
1: 然而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在夺回中心城镇的思想指导下，给红25军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改组后的25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七里坪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曾改名为列宁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敌人卷土重来后，在这里设置重兵，遍筑围墙、壕沟、碉堡，防守相当严密。和攻打郭家河相比，七里坪攻坚显然困难更多。5月2日夜，吴焕先部队拉开30余里长的弧形阵势，对七里坪实施围攻。
0: 他围不拢，一是兵力不够啊，整个七里坪他围不下来，加上呢当时的这个应该说是5月份青黄不接，这个部队的给养啊后勤方面保障方面得不到保证。
1: 尽管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但是多次进攻均告失败，伤亡惨重。10多天后，部队普遍断粮，战士们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
2: 知道部队缺粮，吴焕先的妻子曹干先此时已怀有身孕， 他顾不得腹中的胎儿，更顾不得自己的安危，硬是步行了3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一路乞讨到达了七里坪，把20多斤的百家粮全部交给了部队。然而此时的吴焕先正因七里坪久违不克而心急如焚，根本无暇与远道而来的妻子见上一面。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错过竟成了永别，也成了吴焕先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1: 断粮、战斗和疾病，红25军伤亡日增，吴焕先心痛而焦急。他两次向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撤围的建议都被否决了。围攻七里坪的第43天，兵力损失过半，疲弱不堪的红25军被迫撤离。吴焕先脚步沉重，夜幕下，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默默流泪。然而，另一个令他心痛的噩耗接踵而至。
0: 附近有一个村子叫长冲，到那个地方集合。撤退的部队中就有人发现了曹干贤的尸体，刚饿死，然后就派人通知吴焕先，可能饿得太狠了，旁边有从那个蒲公英，他就抓起来，就扯起来，就放在口里嚼，嚼了以后呢，也没有吞下去，就咽气了。
1: 悲痛、自责、愧疚令吴焕先失声痛哭，泪如雨下。几个月后，建昌河被敌人占领，吴焕先的母亲不甘屈从敌人的移民并村，躲藏在自家杂货店铺的夹壁墙里，被活活饿死。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百万大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下，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逐渐失利。应鄂豫皖省委要求，1934年9月，中共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带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
0: 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那么因为当时呢，鄂豫皖苏区的在反围剿的过程中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红军部队呢也是呢损失很大，可以说是越打越少。这个时候呢，实行战略转移，一方面是为了部队更好的发展，那么另一方面也是要调动敌人主力，从而减轻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1: 程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他担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决定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实行长征，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这支队伍堪称童子军、娃娃军，大多数战士仅有13岁到18岁，他们出发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有30多个团。
2: 孤军奋战的红25军就这样一路血战，经由大别山、铜板山、伏牛山进入陕南商洛。1934年12月，他们抵达了一个隐藏在深山峡谷中的小镇雨家河。然而当他们进入雨家河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

0: 我瞬间绷紧了神经。这个山中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拐角街道，周围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红军到来时，街道空无一人，家家门户紧闭。吴焕先从一家名为“春茂勇”的药铺掌柜处了解到，当地百姓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蛊惑，误以为红军会烧杀抢掠，都躲了起来。眼看追兵已近，如何在绝境中赢得民心呢？留给吴焕先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1: 夜晚，吴焕先注视着油灯，一直未熄。几个身影匆匆忙碌。第二天一早，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宣传单张贴在了雨夹河的街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平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当天中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药铺举行会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从雨夹河东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立即各带一个团，向敌人发起反击。
2: 就是我爷爷讲，时间不长，徐海东就抬到我家去了，子弹从左眼下打进去，后颈穿出去。吴焕先跟着，一个战士用双手的手段捂着。
1: 地势险要的东山坳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由于敌军占据了几处有利的高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3: 程子华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一颗子弹打过来，把望远镜打落在地，两个手都负伤了。程子华这个左手原来就负过伤，这次二次又负伤，骨头都打碎了，动脉血管也打乱。在这个情况下，谁指挥部队？吴焕先。
1: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战士们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击退。当晚，吴焕先率领部队冒着风雪，连夜向西转移。红25军相继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丹凤6座县城。粉碎敌人2次重兵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0: 一天中午，吴焕先铺开一张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统治区报纸，目光急切地扫过每一个签字，试图从中捕捉到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斗争形势的变化。红25军进入陕西境内已经半年多了，孤悬敌后，下一步该去向何方？他迫切期盼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而正在此时，一位香客打扮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了军部驻地。
1: 此人正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他乔装打扮，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证实中央红军与红4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1935年8月，红25军进入甘肃境内，渡过渭河，攻下秦安，随即挥师北上，如闪电般挺进陇东高原，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4: 红25军长征到达金川的时候，他们的本来的计划是要继续北上的，北边有金河，当时正值我们西北地区的雨季，金河、 暴涨，无法渡河，西去向前。金川县城又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重兵把守啊，所以部队临时决定离开这个西兰公路这个狭窄的地带，向南迂回。
1: 王母公园是位于泾河与瑞河之间一段地势突兀的高大土原，部队决定冒雨翻过王母公园，南渡瑞河。连日大雨，往日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4: 吴焕先指挥战士们把这个布匹拧成绳索，拴在瑞河两岸的树上，战士们牵引着渡河。
1: 部队刚过一半，山洪爆发，河水陡涨。
0: 由于渡河的布带绳索被冲断，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只好就地休整，望着暴涨的河水心急如焚。然而命运并没有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就在这时，原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军第208团如同潜伏已久的毒蛇，从泾川县城倾巢而出，向这支困顿在河边的孤军亮出了致命的毒牙。
1: 军事机关及尚未渡河的部队千余人，以及全军的行李辎重，全部集中在瑞河边上，进退两难。危急时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学兵连的101人从两条羊肠小道冲上圆顶，直插敌人侧后。
3: 这样从后面一插呀，敌人慌了，敌人只顾向前面进攻，后边想不到杀出一支骑兵来，乱了，乱阵脚。在这个情况下，徐海东指挥第一营、第二营进行反击。
1: 先一边指挥交通队、学兵连占领制高点，一边振臂呼喊：“同志们，坚决顶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靠近河边。”军政委冲锋在前，战场鼓动，激励着战士们奋不顾身、勇猛拼杀。然而，就在敌人开始溃退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吴焕先的前胸。他仰身倒地，血洒陇原。这一幕成为吴焕先留给战士们最后的身影。
3: 因为知道吴焕先负伤了，战士们那个眼睛都气红了，战士们那个怒火了，天雄。
1: 深夜昏暗的油灯下，徐海东满含热泪，仔细地为吴焕先擦拭身上的血迹，换上干净的军装。1935年8月21日，28岁的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毛泽东赞誉红25军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后来，这支队伍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山河铭记，精神永续，吴焕先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的记忆里，如同大别山巅不灭的烈火，在历史的深处依然滚烫。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3、2、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20年春，上海，街边的梧桐树已抽新芽，温润的空气里弥漫着苏醒的气息。这天上午，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的寓所外，一阵轻缓的敲门声响起，一位身着长衫、高大魁梧的陌生青年不请自来，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
6: 在这次会面中，这个18岁青年炽烈的内心里燃烧着的火焰，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罗亦农。当年陈独秀与新青年吹响的觉醒号角，激励了一代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几乎都受其影响，罗亦农也不例外。他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7岁的罗亦农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新青年杂志如同启蒙的火炬，将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照进罗亦农的心里。陈独秀成为令他敬仰的偶像。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址。于是罗亦农登门拜访中国思想界的这颗明星。
7: 像陈独秀呢，介绍他的家庭情况以及他家庭如何反对他。那么当时陈独秀听了之后呢，很受感动。后来经过陈独秀介绍，那么罗亦农呢，进入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外国语学社进行学习。
5: 1920年夏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义园里6号的一座小院突然热闹起来。这里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一批年轻学生带着行李陆续前来报到。
6: 不久前，陈独秀与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培养上海党的革命干部，为赴苏俄留学做各方面准备，他们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很有特色，开设英、俄、法、日4门外语课程，还将刚刚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书籍。罗亦农浑身充满了力量，成为这批青年中的活跃人物。1920年8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罗亦农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分批选派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罗亦农凭借突出的表现成为了首批入选的学生。
5: 1921年5月，一艘游轮从上海出发，一路向北开往海参崴。船上有一群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衣着朴素，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手艺人。这些人正是秘密前往莫斯科的首批学生，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都在其中。
6: 莫斯科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1年8月3日，他们正式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学员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大大拓宽了观察和思考的政治视野。由于学习认真、刻苦钻研，罗亦农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他便能直接听懂教师的讲课，并流畅阅读俄文书刊了。新发表的列宁著作，他拿到手就能口译成中文，讲解给同学们听。于是，罗亦农的寝室成了中国学员解决学习疑难的第二课堂，课余时总是挤满了人。然而，此时的苏维埃俄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经济非常困难，饥荒严重。吃不饱饭的学员们白天上课学习，晚上要到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到工厂做工。莫斯科的冬天，晚上的气温常常在-20多摄氏度，寒风刺骨。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学渐渐动摇起来，有的甚至想退学。罗亦农却始终坚定不移，将吃苦当作磨砺意志的必修课程，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
8: 他就跟同学们讲，我们来到这里学习不是为了一个什么拿一个学士学位，拿一个硕士学位作为自己晋升的阶梯，我们的

0: 1921年的冬天，罗亦农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刘少奇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介绍人之一。后来他又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
1: 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大革命风起云涌，中共中央急需大量能够负责指导、独当一面的骨干回国工作。接到命令的罗亦农立即踏上归途，投入火热的战斗。不久后，他又从广东北上来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0: 北京西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新街口东街，每天依旧熙熙攘攘。1925年，这条东西向大街还只是一条胡同，名为蒋养房。那年秋天，这条胡同的68号挂起了北京职业补习学校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李大钊秘密建立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1925年10月，罗亦农从广东北上，出席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后，李大钊专门找到了罗亦农。李大钊非常欣赏这位在广东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能力非凡的青年。他真诚地希望罗亦农能够留京，主持北方区委党校工作，并担任首任校长。罗亦农爽快地答应了。
2: 罗亦农、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北方区委党校，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区委党校。罗亦农他在北方区委党校任校长期间，他还为学员讲授唯物史观，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
0: 关于北方区委党校的历史细节一直鲜有记载，直到一份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的出现，还原了那段风云岁月。
3: 它是日本情报机构的档案，用日文写的，很详细，住址、门牌号都写在上面。
0: 这份日本情报档案将北方区委党校称为训练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办学情况。
3: 每周上2-3千课，有的时候早上，有的时候是晚上，包括课程设置，社会主义史，还有马克思主义，包括一些跟我们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关的课程，甚至还要教授国际歌。日本人的这份材料里的，把那国际歌的歌词完整的记载下来了。
0: 开学后的第二天，罗亦农就住进学校，与学员们共同学习生活。他的课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又激情澎湃，很受学生欢迎。罗亦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废寝忘食，全力以赴，热烈地播撒着革命火种。2个月后，罗亦农结束了党校的工作，调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这时的上海，群众性反帝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被封闭，白色恐怖严重。
1: 1925年的上海风起云涌，上海22个纱厂的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日资纱厂虐待童工、无理开除工人。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理论，并要求复工和开工资。

0: 谁料，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还向工人代表顾正红开枪，并打伤其他工人10余人。 这几颗罪恶的子弹，一时间激怒了整座城市。5月30日，数千学生、工人和市民游行示威，英国巡捕又悍然开枪，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多人。这一惨案被称为"五卅惨案"。
1: 五卅惨案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怒火。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总工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后，1925年底，罗亦农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秘密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100余人。 并迅速恢复、扩大党组织，为革命积聚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准备不充分，均未成功。 1927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8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指挥机关，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筹划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2: 罗亦农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么当时呢？
1: 周恩来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主兼负责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那么罗亦农呢，主要负责政治工作。今天的自忠路西城里一带是上海青年热衷的珠宝时尚购物街。来此购物的人们也许想不到，弄堂里的这座小楼珍藏着一段红色记忆。
0: 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就是在这里代表区委发布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中午12时，黄浦江上轮船和各工厂汽笛齐鸣，上海80万工人开始总罢工，电车停驶，轮船抛锚，商店关门，学校罢课。下午1时，总罢工转为
1: 武装起义，各路工人纠察队向反动军阀的各个据点发起了猛攻。战斗进行到下午4点多钟，全市的大多数要害部门都已经被工人占领。然而，闸北火车站却依然枪炮声不断。这里不仅有奉鲁联军指挥部，配备了较强的武器装备。 而且还有其他军队配合作战，进攻陷入焦灼，工人纠察队损失很大。得知这一消息后，陈独秀提出将工人纠察队撤出战斗，紧急派人将这一命令传达给了坐镇在起义总指挥部的罗亦农。接到命令后，
3: 罗亦农惊诧之余，更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战斗进行得这么激烈，你要突然停止，那就是，那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崩溃了吗？在罗亦农的一生中，陈独秀是他重要的引路人，二人亦师亦友，互相尊重。
1: 然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罗亦农没有盲从师长。经过对上海内外环境的全面分析和敌我力量的审慎评估之后，起义得以继续进行。 历史证明罗亦农的坚持是正确的。第二天下午6时，闸北火车站据点被工人武装成功攻克。至此，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一年后，周恩来在谈到这件事时，热烈地称赞罗亦农对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最后5分钟的决心没有一点动摇，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
0: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3月下旬，这一天上海特别是临时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会后合影留念。站在中间穿着长袍马褂的高个子就是罗亦农。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上产生了上海特别是临时市政府，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罗亦农当选临时市政府委员，然而照片中的他表情却有几分严肃和忧虑。
1: 几天前，蒋介石到达上海，罗亦农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此时的蒋介石已垄断国民党的军权，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仅3天就有300多人被杀，10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危机之中，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商量对策，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提出共产党的机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准备应付任何困难的局面。之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不久后，在汉口召开的8七会议上，罗亦农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意见。会后，他主持制定了详尽的鄂南暴动计划。同年9月，中共中央迁往上海，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不久，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1927年底，罗亦农不顾危险，再一次回到上海。特务、暗探、巡捕，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着他的踪迹。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罗亦农的斗志。他在血雨腥风中，恢复、重建党的组织。1928年4月15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来到位于戈登路的望志里与罗亦农会面。当邓小平从后门出来时，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弄堂口的鞋匠，这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人，专门化妆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他看见鞋匠不动声色地用手指了一下，这是一个暗号，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还没来得及回去通知罗亦农，几个身穿便衣的巡捕就已经堵住了大门，前后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由于叛徒的出卖，罗亦农不幸被捕。这里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旧址，曾是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魔窟。春天明媚的阳光依然难掩当年的阴森与冰冷。 九十多年前，罗亦农被关押在这里的陆军监狱署。面对酷刑审问，他坚决不透露党的任何机密。
2: 罗亦农他的政治局的常委啊，那是我们党的主要干部啊，那是国民党蒋介石重点通缉的对象啊，所以他们抓住了罗亦农以后，那就是大肆的宣扬。
0: 鉴于罗亦农在中共党内地位重要，且被捕后意志坚定，毫无妥协，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就地枪决。1928年4月21日，在敌人的重兵押解下，罗亦农从容自若步入刑场。面对枪口，他目光坚定，毫不畏惧，慷慨就义，年仅26岁。

0: 第二天，《申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大幅照片，题为“著名共党罗亦农枪决摄影”。照片上的罗亦农仰面平躺在草地上，身躯高大。尽管由于时代久远，他的面容早已模糊不清，然而照片旁的文字却让我们得以了解他在临行时的真实情形。罗亦农身穿直贡泥马褂，灰色B级长袍，衣冠甚为整齐。在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曾带领中央特科极力营救，但没有成功。他牺牲后，党组织派人设法安葬了他的遗体。噩耗传来，刚刚新婚四个月的妻子李哲石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周恩来带来了一张字条，是罗亦农的绝笔信：“哲石，永别了，灵奇有之，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这短短25个字的遗言，饱含着热烈真挚，也充满了万般不舍。这是罗亦农留给妻子永远的温情，也是对这个世界光明的期许。李哲石强忍悲痛，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妇女工作。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曾发表专文悼念罗亦农。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之摩楷。无数后继者们也学其所学，奋斗不息，用奋斗改变了中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家呢？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广股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在有序开启。那截止到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经超过3000万吨。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6号 A 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等八部门23号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等。截止到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0: 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5万家，同比增长5.3%。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资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波动，那近日多家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那今年以来，券商盈利持续改善，一季度42家 A 股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达到1511.3亿元，同比增长3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8.5亿元，同比增长16.5%。省内方面，记者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全力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全省累计获批项目9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所有项目均已全面开展运营，持续补齐优质医疗资源短板，有效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交出一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民生答卷。高考成绩即将公布，志愿填报进入到关键筹备阶段。为了保障合肥市考生科学合理的填报志愿，合肥市教育局启动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公益指导专项服务，集中开设13场线下高校招生咨询会，全程免费，权威答疑，为广大考生升学之路保驾护航。距离暑假是越来越近了，不少双职工新业态从业者家庭都面临孩子无人看管的难题。那今年合肥市继续推出公益惠民的五彩假日暑期托管服务，全市312个托管站点同步开放，用丰富课程、专业志愿者为家长解决暑期看护难。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下记者曹晶的报道。
1: 眼下距离暑假越来越近，合肥市2026年五彩假日暑托班报名工作正在进行。合肥市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次托管服务覆盖7月1号到8月31号整个义务教育暑期周期。各街道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结合实际灵活调整托管时段，服务对象以小学生为主。
2: 暑托班主要为了一个作业辅导，针对孩子们的一些手工活动、绘画活动啊，志愿者老师一般就是说有大学生嘛。一年换教室了，往年的话每年大概32到36个人这样，今年我们招40个人。
1: 区别于单一的托管看护，合肥各站点搭建了红橙蓝绿紫五色课程体系，兼顾课业辅导、安全教育、素质拓展与传统文化学习，内容丰富多元。
3: 项目应该是有英语啊，还有各类趣味活动，还有作业辅导、书法、绘画这些，安全教育都有。
4: 课程的话还是跟之前一样，但是多了一些就是宣传教育之类的，比如说防溺水啊。大部分就是像他们课业辅导是必须的，每天都会有一节课是课业辅导，然后就是科普类的科学实验，还有手工啊，然后今年还加了那个剪纸、书法这类课程，还有一些就是红色教育。今年暑期可能会开展一期就是职业小先生的那种课堂。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万国农贸市场嘛，主要是面向他们里面商户子女，然后还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然后再辐射到周边小区居民的子女。
1: 除了基础课业与兴趣课程，各托管站点还把暑期安全宣传作为必修课，通过情景模拟、动画讲解、互动问答，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网络反诈、交通出行等实用知识。红色文化课堂讲述革命故事，科普实验激发探索欲，剪纸绘画等文艺活动丰富课余生活，真正实现托管有温度，课程有内涵。
5: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6: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5: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7: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0，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三大指数低开之后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涨跌不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板块方面，创新药板块延续强势状态，海鑫股份四连板，海南海药两连板。另外呢 ，CPU 板块走强，剑桥科技涨停，半导体板块转涨，那汇成股份涨停 ，PCB 概念集体反弹，波先、铜博方向领涨，中国旭石触及涨停，国际富材上涨超过10%，继续创历史新高。下跌方面，今天煤炭股走低，大有能源领跌，房地产板块集体下挫，深深房 A 股跌停，电力板块集体下跌，大连热电跌幅居前。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个股呈现出了一个普跌态势，下跌的个股超过了4100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逆行在4096.46点，下跌9.99点，跌幅0.24%。深成指运行在15847.02点，下跌7.17点，跌幅0.05%。创业板指运行在4195.43点，上涨3.23点，涨幅是0.08%。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行动方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平台经济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行动方案提出3方面工作举措，一是强化创新协同引领，开展协同创新领航行动，加快培育多元创新主体，增强平台经济发展新动能。二是健全生态协同体系，开展生态协同提质行动，加大中小企业品质提升、品牌建设等扶持力度，拓展平台经济发展新空间。三是深化开放协同联动，开展开放协同拓展行动，加快制定平台开放清单，引导平台企业加快技术、数据、算力等要素与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建立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平台经济发展新格局。
0: 那从流量竞争走向创新共生，平台经济将解锁哪些新的场景？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庞瑞芝。你好，庞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平台经济的发展呢，一直是备受关注。这次行动方案重点聚焦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那核心的政策导向是什么呢？
3: 其实这次方案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哈，就是推动平台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深度协同，从一个松散共生呢转向系统的生态。因为过去我们更关注的是平台企业自身的体量有多大，现在的政策重心要转到生态健康的程度上来。所以呢，这次方案呢，围绕这个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的目标呢，提升了3方面工作举措。那这个核心的政策导向可以概括为。

0: 三个转向，一个就是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创新，从流量争夺转向价值共创，第三个就是从边界扩张转向要素共享。这方案的根本目的呢，就是要打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堵点和痛点，让大树底下好乘凉呢，在平台经济中那个成为一个常态。主持人，
1: 那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最关键的，您觉得是要做好什么？这将对企业产业发展和民生服务带来哪些好处呢？
0: 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破解创新链资源错配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性的问题。就当前呢，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呢，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那么头部的平台企业，它因为资金、技术实力雄厚，在前沿领域形成强大的技术储备。而另一方面呢，广大中小企业受制于研发投入、人才与实验条件，哈，多停留在应用层和模式创新，所以这种分化这种特征呢，成为一个矛盾啊，就是大平台掌握技术、数据规则，然后海量的中小商家呢、服务商呢，则是构成生态底座的绝大多数，但问题就在于哈，大平台企业它是有技术。而垂直细分的场景少，小企业呢有创意没有资源，所以融通的这个关键就是要让大企业的能力流出来，让中小企业的活力涌上来，时间优势互补，风险共担。主持人，那么它对于产业和民生的好处就在于，对产业而言呢，协同融通呢是能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那通过大企业的能力溢出和中小企业的场景吸收呢，可以加速我国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向实体经济渗透，巩固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对民生而言呢，平台经济已经深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国内的主要平台企业用户已经超过10亿人，所以只有让生态里的中小企业活得好，创新能力强，老百姓才能享受到更丰富、更优质、更低价的服务。所以方案提出要让大企业在能力开放中获得生态活力，让中小企业在要素流通中呢释放创新潜能，最终实现这个多方的共赢。主持人，
1: 那我们看到哈，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要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那未来的场景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会为生产生活带来哪些便利呢？
0: 此次方案呢，明确了三大战略赛道和若干前沿方向。这三大赛道分别是银发科技，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哈，低空经济包括发展低空物流等，还有第三个是低碳转型，这个来探索绿色的消费新模式。除此之外呢，方案还支持平台企业联合中小企业，聚焦呢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商业航天与卫星、自身智能等还有包括脑机接口等新兴的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这些领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技术门槛很高，前期投入很大，单靠中小企业肯定是啃不动的，必须靠平台的这个企业开放基础设施来赋能。那么关于能够带来的这个便利来讲呢，我们可以看生活中其实有不少例子，比如说在养老场景下哈，中小服务商接入平台的 SaaS 系统之后呢，就能为居家老人提供智能的监护、远程的医疗问诊等服务，这样子女在外地也能实时掌握这个年老的父母健康状况。那在低空物流场景下哈，无人机配送的发展让山区和海岛的居民也能享受到便捷的快递服务。那么在智能工厂的场景下呢，中小制造企业呢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之后呢，它就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来实现生产流程的数字化。所以呢，这个也是不论是在这个重点领域未来产业的发展方面，还是便利方面，都是对这此次方案呢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机制和途径和导向。主持人。
1: 好，那另外呢，在强化创新协同引领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平台发榜、中小企业接榜的协同创新模式，引导平台企业加强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等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布局。那么这对于降低中小企业的创新研发成本，您觉得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0: 这个应该是能够比较大幅度的降低中小企业的成本，因为传统上中小企业要搞 AI 研发的话，

0: 他需要自己买算力服务器哈，自建算法团队，自己清洗标注数据。那么这些固定的投入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是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承受不起的。那平台发榜的本质就是把通用大模型还有行业的大模型这些昂贵的重资产变成了中小企业可以按需调用的公共服务。那么方案还提出哈，要提升平台企业的词源普惠服务能力哈，也就是说面向中小企业共性需求呢，要优化智能体服务，那这样呢能够大幅度降低中小企业的获取和应用门槛。那中小企业接榜后呢，只需要按使用量来付费，就能够把巨额的固定成本转化为灵活的可变成本，这样创业门槛大幅度降低。主持人。
1: 好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围绕研发共创、工艺升级、新品攻关，您认为我们可以去挖掘哪些可落地的智能场景呢？
0: 其实这个一些智能场景方面哈，比如说在研发共创方面，我们可以挖掘 AI 辅助产品设计的场景。这样这时候呢，这个设计师呢把功能需求输入大模型，那可能很短时间哈就能生成几十套的这种设计方案草图，研发周期呢就可以从按月计算可能到按周按天计算。那么在工艺升级方面呢，可以挖掘 AI 这个工业质检的场景，比如说平台提供预训练的视觉检测模型，那么产线工人呢用手机拍几百张产品照片，就能训练出一个适配本厂产线的质检 AI， 这样就能够替代人工的肉眼检测，准确率大幅度提升。在新产品攻关方面呢，可以挖掘这个智能虚拟仿真测试的场景，中小企业无需自建物理实验室，在平台上就能完成这些他们新产品的一些性能的虚拟测试，使得这个试错成本呢能够大幅度降低。主持人。
1: 好，那另外呢，在产业创新上，面对智能网联、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您觉得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如何去重入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呢？
0: 大型平台企业呢，它的优势可以概括为三深啊，也就是技术储备深，它有多年积累的算法和模型。第二个就是数据沉淀深，它有海量的这个用户和场景数据。第三个就是渠道触达深，它一般大企业有全球化的这个渠道网络和品牌认知，可以说他们是产业链里的链主，最适合做底层的技术底座和基础设施。那中小企业的优势呢，它的优势可以概括为三块，也就是决策快，它企业船小好掉头。迭代快，它的产品呢直接面向这个更基层的这个百姓服务哈，那产品更新呢就是非常快。第三个就是服务响应快，它对本地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呢理解更透彻，在这个产业末端呢能够更触达需求，所以呢他们在技术迭代、场景创新和模式验证当中呢发挥着探索先锋的作用。那么二者呢如何融入产业链协同呢？其实是可以，他们可以共建一种这种叫投雁领航啊，群雁齐飞的一个验证格局。也就是说呢，大企业负责搭建开放式的技术平台，比如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自动驾驶的基础操作系统，低空经济领域的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平台等。那么中小企业呢，则基于这些平台哈，来开发具体的、特定的、细微的这种场景的解决方案。比如说针对矿区场景的自动驾驶适配算法啊，针对山区配送的无人机末端派送服务等哈。那么这个方案呢还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呢布局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联合中小企业推动这个跨领域的技术交叉融合创新。那么这二者可以说是大企业修建高速哈，然后中小企业呢跑这个货运快递的这样一种分工合作关系。主持人。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拓展服务创新发展上，立足直播电商、即时零售新业态、大平台联动中小商家，您觉得能够孵化出哪些新型智能协同的应用场景呢？
0: 关于这个，比如说直播电商方面哈，其实可以开发这个 AI 全链路的直播运营。那么这个大平台把 AI 数据人主播、智能选品引擎、智能文案生成器等打包成一个直播的工具箱， 因为以前呢，一个中小企业的商家要开直播，其实是成本非常高昂的，需要很多人组成一个团队。那现在呢，这个两三个运营人员就能搞定哈，所以这个可以赋能哈中小企业的商家啊。场景二的话呢，就是可以对于那些即时零售的这种智能动态的一个调度，比如说这个平台利用 AI 算法来实时分析某个区域的下单密度、天气情况啊、骑手的位置和商家出餐的速度，这样能够动态优化前置的这个布仓哈、啊，还有这个配送的路径啊。接入的中小便利店、水果店，它不需要自己建配送团队，就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高效配送哈、啊。所以也是能够赋能这个中小的这个便利店的商家，同时也能够让民生得到福祉能够得到提升。那么包括这个消费端的这种到供给端的这个智能供应链的协同方面呢，这个场景可以设计成，比如说平台把前端的消费设计数据和后端的供应链打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对一些产品的这个哪些是爆款需求，哪些规格呢库存告急，那下一批货呢该补多少量，这全部用 AI 模型给出预测和指令的话呢，这中小制造企业接入后呢，就可以按期生产，以销定产，这样能够大大减少盲目生产带来的库存积压和资金的占压，所以这个场景还是挺丰富的。主持人，
1: 好的，庞教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也是给我们分析的非常详细，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7，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上半段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京广生活家以及京广股评。京广生活家呢将会邀请到这样的一些理财人士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该怎么省钱，怎么存钱。那我们的京广股评呢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首先还是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一个运行动态。那目前呢，上证点位是运行在4093.25点，下跌了13.44点，跌幅0.33%。深成指呢，运行在15897.14点，上涨42.95点，涨幅0.27%。创业板指运行在4216.96点，上涨24.76点，涨幅0.59%。另外呢，今天科创综指哈是整个 A 股的盘面上涨幅最大的一个指数，运行在了2306.80点，上涨28.08点，涨幅1.23%。今天从整个盘面的运行动态来看，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今天中小盘股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哈，中小盘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涨幅是优于大盘股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省钱，如何存钱。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如何省钱，如何存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省钱啊、存钱啊都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普通的工薪层来说，你会觉得这个又要还房贷，又要还车贷，所以拿的工资啊，可能会觉得存下来的很少，开销很大，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一些工薪族来说，就是刚刚毕业刚刚工作的，就月光族很多。所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省钱，好好的存钱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理财方式呢是多方面的，日常的家庭生活方面的理财也是理财的一部分内容，也需要制定计划并且实施。不仅要注重大的投资收益，也应该从小处来着手省钱积累，如果长期坚持节省，效果也是可观的。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说一些省钱

的小窍门，给大家一些参考。这些省钱的小窍门呢，也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小收益，让我们的资产稳步增加。首先呢，就是要尽量的去购买打折的商品。大家看到一些大型的商超啊，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打折商品的销售，我们呢就要去积极寻找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些打折商品。平时呢要注意品牌商场的一些促销活动啊，大家也知道啊，一般打折幅度大的时候，购买一件高档的衣服鞋子至少可以省上上百元。另外啊，打折的商品其实也不仅仅只限于超市和商场，比如说酒店啊、健身房啊、化妆品专柜啊，都可以有享受折扣的优惠卡，会员呢会享受到一定的优惠。如果是大家经常会光顾的一些地方呢，不妨可以办一张会员卡，可以节省一定的开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养成良好的节约意识，尽量购买节能型的电视、洗衣机、冰箱这些家电和照明设备。同时呢，在生活当中也要注意节约用水、用电用气。第四个小窍门啊，就是可以经常上网去巡查报价，可以经常到不同的网上商城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你所感兴趣或者想要购买的商品报价，这样呢可以在购买的时候做到心中有数，特别是在购买大宗物品的时候啊，这一点就显得特别的重要。那第五呢，就是要尽量的及时交纳费用，无论是水费、电费啊，或者是煤气燃气的支付，还是房贷啊、保险费用、电话费都要及时缴纳，这样呢可以避免支付不必要的一些滞纳金。第六个小窍门就是能借到的书我们可以不必购买。同样一本定价48元的书，在专业书店按照原价出售，到了书城呢就可以打6-8折，而到图书馆可以一分钱不花就把它拿回家阅读。那第七个小窍门呢，就是衣服穿过之后呢要注意保养，自己特别心爱和比较容易缩水的衣服呢一定要送到专业的洗衣店去处理，这个钱千万不要省啊，这样虽然会花一些钱，但是却能够让衣服的寿命大大延长，反而能够省下一笔服装费。除此之外呢，生活当中还有一些省钱的小窍门，比如说买东西的时候啊，要货比三家，选择物美价廉的产品，尽可能的不要叫外卖，还有呢就是到平价的大药房去购买常用的药品。在换季的时候呢，在购置新衣服一定要选择那些能够适合多种场合穿的衣服，提高衣服的使用价值。戒烟戒赌也是省钱的好方法，还有这个选洗发水啊、洗衣粉之类日常用品的时候，可以选大包装、家庭装的比较实惠。在更新大型的家用电器的时候，要考虑到他们的节能效果。外出旅游的时候呢，尽量的去选择淡季。

0: 些节约的小窍门，就能够为我们省下不少钱。如果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也可以决定我们理财的成败，可以帮助大家从生活的小事儿当中打好理财的基础。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9，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了如何省钱、如何存钱哈，就是尤其是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就是这个自控力还是比较重要的。哎，回忆起我刚工作的那会儿也是，就是刚刚拿工资嘛，刚刚自己开始挣钱，所以看到很多东西都想买哈，也买了很多自己其实用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控制就尤为重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不做一个月光族，其实。就是说积少成多，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积累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购物欲哈，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行为，才能够约束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欲望，以后呢才能够钱会越来越多，今天你不理财，明天财不理你，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应该来说是低开的，低开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已经在整个 A 股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呢，就是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些指数呢都是成功翻红了，目前只有上证点位和北证50指数均是一个下探的一个状态，上证点位运行在4092.59点，下跌了14.66点，跌幅0.36%，那深成指呢是运行在15889.21点，上涨35.02点，涨幅0.21%。创业板指运行在4211.91点，上涨19.71点，涨幅0.51%。整个盘面呢是涨跌不一的哈。应该来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盘面，比起昨天的话已经上涨的非常不错了。因为昨天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大幅下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前的这个盘面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呢？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市场人士袁建新老师，请他就当前的盘面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和分析。你好，袁老师，您觉得这个盘面您怎么看待？
3: 哎，好啊，那我想昨天市场出现这个指数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啊，尤其是双创指数啊，创业板指数呢，下跌幅度超过200多个点啊，所以这个呢，市场。应该说是非常的一个紧张啊！我个人认为呢，昨天这个下跌呢，是跟几个因素吧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呢。一个呢，韩国股市呢是传来了降杠杆的这个说法啊。另外呢 ，A 股市场当中有关 PCB 也有传言在叠加，应该是今晚吧，那个美光要公布相关的一个业绩啊。那么这些因素集中来了以后呢？是波动了市场的紧张的一个神经啊，所以整体上呢是出现了所谓黑色周啊，全球市场呢都出现了一个波动。那回过头来说，那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科技，也就是光啊、芯片的一个方向啊，前期涨幅过大啊，才会造成这么一个情况。那好多投资者可能都在讨论啊，这次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泡沫啊，跟二两。

0: 2000年时候的那个互联网那个泡沫再做比较啊，相关的那个巴菲特指标呢早就超过了当时的那个程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这次这个下跌恐怕还暂时止跌不了，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啊。前面一次是因为可能可以看到巴菲特指标啊，市场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这次未必啊。我觉得昨天市场的一个下跌，其实还是资本市场本身的一个原因，涨多了，再加上去杠杆啊，去杠杆呢，我们 A 股的老股民都知道啊，那下跌的这个来势汹汹啊，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一定是跌。那尽管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科斯贝指数呢现在有3%左右的一个上涨，但是我认为他们那边的去杠杆的过程没有那么快吧，一天就结束，好像有点快了一点啊。那这个都是表面的那个情况嘛啊，那根本的我们还是要看人工智能到底它是不是行业啊，这个生产这个层面啊，那个产业这个层面出现了一个那个发展到头的一个迹象。那么这个呢就可能要看一个呢今天晚上美光它的一个业绩公布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想未来那些高科技的一个巨头它那个资本开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之前呢我们知道每个季度都是在上修，那哪一天开始不上修了，或者上修的一个幅度不及预期了，那么这个时候从行业层面来说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这样引发的一个下跌呢那才是可怕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市场层面的一个下跌，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之前如果说这个赛道没有涉及的，那么趁着这次波动可以对这个赛道当中那些核心的不是所谓杂毛的趁低的时候呢可以介入。我相信啊，从这个行业发展没有到头的一个角度来说，它后面还会有新高，是不是？
1: 嗯，就说整个这样的一个盘面呢，您对它未来的一个状态哈还是比较看好的，觉得它未来应该还是一个偏向于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袁建新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投资顾问郭峰老师。郭峰老师，昨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创业板指哈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昨天就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创业板指？
2: 一个是至少今天我们注意到双创板块没有继续呈现出这种恐慌性的这种下跌，至少还形成了一些止跌的这样一个状态。应该说呢，这种短期快速调整后面适当的逐步企稳，可能是一个至少大家对整个景气行业的这种预期还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呢，你说要重新恢复到一个升势，或者说短期内就创一个新高，我觉得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观察吧，还是需要一些观察。关键就经历了昨天的这样一个大阴线的调整，可能本身双创板块里面也会出现一些分化的走势，内部这种科技板块里面这种分化的走势也会比较明显一些。
1: 嗯，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分化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就是说我们看到算力哈，算力板块近期就您怎么看待它呢？是不是还会调整一段时间呢？
2: 对，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它也是经历了前两个月股价的快速拉升之后，大家也在关心到底，一个是预期是比较景气度高，但是呢，毕竟还是要经历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果业绩验证下来，确实能符合这样一个上涨预期的，那可能相关的细分行业板块还会有一些表现，但是里面不排除会有一些股价过度上涨之后中报业绩不及预期，那么这当中这种分化就会比较明显吧。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郭峰老师，谢谢您，再见。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9，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刚才我们的经管股评呢，两位老师对于今天的盘面都给我们做了一个解读和分析哈，应该来说对于后市呢还是比较看好的，觉得整个市场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还是非常的积极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短期我们确实看到它是在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短期来看的话，就是在操作上还是要持有谨慎态度。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再来关注一份研报哈，像中信证券的研报就称，2026年陆家嘴论坛呢在上海开幕了，就通过完善制度化的一个规则建设，加快金融强国建设。正逢科创板1+6改革1周年，会议也是强调就是金融资源呢向硬科技、新智生产力倾斜。确实我们看到上周 A 股呢呈现出了一个区间震荡、先扬后抑的一个格局，各大指数走势也是显著分化。那沪指呢承压回调，成长赛道相对抗跌，短线题材轮动节奏进一步加快，增量资金逐步向筹码结构健康、业绩兑现确定性强的科技成长板块集中，那结构性的资金迁移趋势进一步强化。所以从催化因素和时序上看， AI 上游、通胀、液冷、存储、具身智能的主题热情也是有望爆发的。不管怎么说呢，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在操作上还是要持有谨慎态度，一定要控制好自己手中的仓位。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京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运用到了 AI 智能。无论是从前的阿尔法狗围棋大战完胜，还是现在的智能科技发展，人工智能已经一次又一次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更多领域独占鳌头。人工智能在投资理财上已经渗透到了哪些领域呢？在金融市场中，大量的数据与计算方式在这个领域被频繁应用，而人工智能无论是在情绪控制还是在逻辑推理上都是远胜于普通人的。要是仅仅从计算能力来看，更是无可挑剔。国内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使用 AI 智能从事会计工作，这样既可以把强大的财务数据进行整合和计算，还可以将人工报酬降到最低。最关键的是，计算机是不会考虑要不要去做假账的。在国外的一些商业银行中，普通的柜员业务较为简单的存取可以直接让智能 AI 通过语音系统来进行完成。在国内也有大量的自动柜员机的出现，仔细看不难发现，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在一个区域有多处自动取款机，却只有一个门店式的商业银行办公地点。这也是现在智能化发展的趋势。金融行业中一些容易处理的事情，简单的回答是，一些工种被 AI 人工智能所取代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并且他们会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所以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理财投资的方方面面。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0: 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上午的10:53，这里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看到沪深股市呢，目前出现了一个迅速的一波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哈，下探。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时的点位动态。上证点位目前运行在4083.68点，下跌了22.57点，跌幅0.57%。深成指运行在15810.89点，下跌42.89点，跌幅0.27%。创业板指运行在4184.51点，下跌7.69点，跌幅0.18%。目前呢，只有科创综指是一个上涨哈，还是微涨的一个状态，运行在2279.22点，上涨0.49点，涨幅0.02%。整个市场现在目前出现了一波迅速下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就是这最近这个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看到迅速的下拉，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目前的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还是处在一个偏震荡的一个格局，建议大家就是目前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5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郑玉华做客节目，为各位听众科普慢性咳嗽，别再以为是感冒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郑玉华，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黄山市健康科普专家，2024年获国家卫健委慢病健康管理癌症筛查与早诊培训项目优秀证书，2023年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行 PCCM 专修，并获得 PCCM 介入呼吸病学单修证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修证书及中国医师协会颁布的四级手术管理培训证书。2021年获黄山市健康素养巡讲专家比赛奖项，2017年获省立医院骨干医师培训证。
5: 好的，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慢性咳嗽。
7: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很高兴呢能有机会给大家带来关于慢性咳嗽的科普知识。首先啊，我们要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咳嗽。咳嗽呢是呼吸科常见的呼吸系统症状，也是人体重要的防御机制。咳嗽可以清除分泌物、有害物、异物，但连绵不绝的咳嗽呢却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轻则呢能够影响工作和休息，重则呢可导致呼吸道出血、晕厥、肋骨骨折、尿失禁，甚至呢可能会诱发自发性气胸等疾病。咳嗽呢通常按时间可以分为三类，急性咳嗽呢时间是小于3周，亚急性咳嗽呢是指3到8周，慢性咳嗽啊一般要大于等于8周。普通感冒呢是急性咳嗽最常见的病因，其他的病因呢则包括急性支气管炎、慢性鼻窦急性鼻窦炎、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等。而亚急性咳嗽呢常见的原因啊是感冒后咳嗽，又称感染后咳嗽。慢性咳嗽呢目前认为咳嗽的时间呢一般要持续大于等于8周以上。 X 线片呢一般来说没有明显的肺部疾病的一个证据，它的咳嗽呢一般被称为慢性咳嗽，像我们的上气道综合征、哮喘等等。那咳嗽呢往往是患者唯一的一个就诊症状。
5: 那么请问您，咳嗽与感冒有什么区别？
7: 一般而言啊，咳嗽是一种症状，而感冒呢是一种疾病。咳嗽呢可能见于感冒，但是也可能见于其他的原因。 包括肺炎、肺结核、咳嗽、变性哮喘，甚至是肺癌等疾病。感冒呢，可以引起咳嗽的症状，但是呢，也可能会导致流鼻涕、打喷嚏、咽痛、发热的表现。咳嗽和感冒的一个治疗方法也不相同。咳嗽的患者呢，应该进一步查明原因，然后呢，给予相应的一个治疗。但是如果是病毒性感冒引起的，一般以对症治疗为主。如果是细菌性呼吸道感染导致的，可能还需要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对于咳嗽变性哮喘引起的咳嗽呢，可能需要服用孟鲁斯特等药物。感冒的患者呢，需要进一步明确感冒的类型。如果是普通型的感冒，一般的话只需要进行对症治疗。但是我们的流行性感冒的一个患者，则可能还需要使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药物。合并细菌感染的一个患者呢，也是需要使用敏感的一个抗生素进行治疗。
5: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有哪些。
7: 慢性咳嗽的一个常见诱因呢是比较多的，主要呢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环境不佳，如果长时间处于空气污染物比较多的环境中呢，可能会导致有害气体刺激呼吸道黏膜，从而产生炎症反应，出现慢性咳嗽的一个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建议佩戴口罩以减轻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吸烟，烟当中含有大量的一个尼古丁，长期的吸烟可能对肺部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刺激，从而产生不适。建议呢减少吸烟的频率，或者尽量戒烟，减少刺激。第三个呢就是情绪低落，如果长时间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如抑郁、焦虑、紧张等，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降低抵抗力，从而产生慢性咳嗽、乏力等不适症状。建议呢，通过听音乐、跳舞、看电影等方式啊，进行一个放松心情。第四个呢，就是肺炎，它是指肺部出现的一个炎症。炎症呢，可能对肺部造成刺激，从而引起咳嗽、咳痰等不适症状。建议呢，需要遵医嘱的情况下，细菌性肺炎呢，使用头孢、青霉素类、喹诺酮类等药物。病毒性肺炎呢，可以对症或根据情况是否需要加用抗病毒药物。第五个呢，就是支气管炎，它是指支气管出现的一种非特异性炎症。一般来说啊，对支气管黏膜造成刺激，出现不适症状。那么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阿奇霉素、头孢克洛、罗红霉素等药物进行治疗。如果出现慢性咳嗽，应该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诊，明确病情之后呢，再配合医生进行治疗。
5: 慢性咳嗽是否一定会伴有其他症状？这些症状对判断病因有何帮助？
7: 慢性咳嗽呢，不一定会伴有其他症状，不过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其他的伴随症状呢，能为判断病因啊提供重要的一个线索。当慢性咳嗽伴有喘息、胸闷时，则咳嗽变性哮喘的可能性较大。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哮喘，气道呢是处于高反应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的咳嗽呢，同时出现一个反酸、烧心，那么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咳嗽呢，概率则较高。胃酸反流呢，能够刺激食管及咽喉，引发咳嗽。如果你的咳痰且痰量较多，而且呈脓性，那么常见于支气管扩张、慢性支气管炎。这两种疾病啊，会导致气道分泌物增多，而且排出不畅。伴有低热、盗汗、乏力等症状呢，需要警惕肺结核。结核分支杆菌感染人体后啊，能够引起全身的一个症状。那么此外呢，如果咳嗽伴有体重减轻、卡血、肺部肿瘤的风险则增加。那么也有部分的患者呢，仅仅表现为单纯的慢性咳嗽，不伴有其他的症状。那么此类情况一般来说诊断难度就比较大，可能是上气道综合征等病因，需要借助详细的一个检查来明确。这些伴随症状如同诊断病因的一个路标，结合病史、各项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更准确地判断病因，从而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
5: 那么请问您如何通过自我观察初步判断咳嗽是感冒导致的还是其他的慢性疾病导致的？
7: 咳嗽的病因啊有多种多样，通过症状、持续时间、伴随症状和病史等方面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区分。第一个呢就是咳嗽症状，急性咳嗽通常来说持续时间小于3周，都由我们的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如感冒或流感等引起。那么急性咳嗽呢常常伴有鼻塞、流涕、咽喉痛等症状，而亚急性咳嗽呢可以持续3至8周，常见的原因呢包括病毒感染或者咳嗽、支气管炎等。慢性咳嗽呢则持续超过8周，可能与上气道综合征、

0: 第三个呢，就是病史和诱因，近期接触感冒患者或流感高发季节呢，则要考虑病毒感染的风险，结合夜间咳嗽喘息呢，则提示哮喘的可能性比较大，像胸痛、呼吸困难，则要需要警惕我们的肺栓塞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肺部疾病。第四个呢，就是病史和诱因。 近期接触感冒患者或流感高发季节呢，则要考虑病毒感染。长期吸烟者，像慢性支气管炎或 COPD， 它的一个风险呢就会增加。通过这四个方面呢，大概能够对咳嗽和感冒进行一个判断，但明确病因啊，还是要入院检查。
1: 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家长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儿童的慢性咳嗽与成人相比，常见原因有何特点？如何进行区分？儿童与成人慢性咳嗽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病因。儿童慢性咳嗽的病因相对来说较为复杂，常见的有上气道综合征、咳嗽变性哮喘、呼吸道感染或咳嗽等。 成人的慢性咳嗽的病因啊，除了上述同常见的病因外，还可能与胃食管反流病、嗜酸类细胞支气管炎等。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症状表现。儿童咳嗽呢，可能伴有喘息、呼吸急促等；成人咳嗽它的一个症状呢，则相对来说较为单一，可能以我们的干咳或伴有咳痰为主。第三个就是诊断方法。 儿童在诊断时呢，可能需要更多的考虑年龄特点，如进行性的一个肺功能检查时呢，需要根据儿童的年龄和配合程度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成人的诊断呢，则更加依赖于详细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和相关的实验室检查。第四个就是治疗反应，儿童对治疗的反应呢，可能较为敏感，但也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环境因素、生活习惯等，成人的治疗反应呢也是相对较为稳定，但治疗过程中呢也是需要注意药物的一个副作用。第五个就是预后，儿童慢性咳嗽经过及时有效的一个治疗，多数呢预后是比较良好的。成人慢性咳嗽的一个预后呢，则与这个病因、病情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合并其他疾病呢等因素是有关的。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出现慢性咳嗽啊，都应该及时就医，明确病因，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那同时呢，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接触过敏源，增强体质，以促进咳嗽的恢复。
2: 那么慢性咳嗽是否会对身体造成其他的危害？那么长期咳久了，会不会引发别的问题？
0: 长时间咳嗽呢，通常会引发慢性支气管炎、咽喉炎、肺部感染、气胸、呼吸衰竭等疾病。若感到不适呢，建议要及时就诊。长时间的咳嗽通常会导致气道黏膜反复的受损，引发慢性炎症，继而发展为慢性支气管炎。一般呢，表现为持续性的咳嗽、咳痰，甚至卡血。 长时间的咳嗽一般会反复刺激咽喉部的黏膜，导致咽喉炎的发生或加重，那么患者通常会出现咽喉部的一个疼痛、干痒、异物感等症状。长期的咳嗽啊，通常会削弱气道的一个防御机制，使细菌或者病毒更加容易侵入肺部，从而引发肺炎或者其他的一个肺部感染。剧烈咳嗽呢，则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肺泡破裂。
2: 气体进入胸膜腔，形成气胸，患者可能会突发，出现一个胸痛、呼吸困难、最近干咳等症状。如果长时间的咳嗽呢，未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啊，则可能会导致肺部功能严重受损，进而引发呼吸衰竭，一般表现为呼吸困难或者缺氧。那么，如果说在感冒之后咳嗽迟迟不好转，是否有可能会发展成为慢性咳嗽？那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0: 感冒后咳嗽迟迟不见好转是有可能会发展为慢性咳嗽的。当人体的感冒时呢，病毒或细菌引发的上呼吸道感染会对气道黏膜造成损伤，使得气道反应性增高。那么即使感冒，其他症状消失，咳嗽呢仍可能持续。医学上来说，若咳嗽症状持续超过8周，就会被界定为慢性咳嗽。面对这种情况，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处理。 生活调理呢至关重要，像日常就要做好保暖，防止这个冷空气刺激呼吸道，也要避免接触油烟、香水等刺激性气味。像饮食上呢，则要忌辛辣、油腻。 多吃一些润。

0: 肺的食物，像雪梨、百合。同时呢，要规律我们的作息，增强身体的一个抵抗力。若咳嗽呢，伴有咳痰呢，可以选用像安溴索等一些祛痰药物，帮助稀释痰液，促进排出。干咳剧烈时呢，像若美沙酚等镇咳药物呢，能够有效缓解症状。 若咳嗽、咽炎不愈或出现发热、呼吸困难等症状呢，应当及时就医，通过我们的胸部 X光、血常规等检查，排查支气管炎、肺炎等并发症。明确病因后呢，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例如存在细菌感染时，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
1: 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慢性咳嗽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哪些饮食和生活习惯来缓解症状。
0: 慢性咳嗽患者呢，应当避免吸烟、饮酒等不良习惯，保持我们的饮食清淡，多摄入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新鲜蔬菜和水果。适当增加水分的摄入呢，有助于稀释我们的一个痰液，促进排痰。 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增强我们的身体抵抗力。适度运动，如散步、太极拳等呢，有助于改善肺功能，但应避免剧烈运动。保持乐观的心情，像听音乐、进行放松训练。通过冥想等方法，可以缓解紧张情绪，改善睡眠质量。家人呢，应当给予理解和支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避免接触刺激性气体、粉尘等过敏源，保持我们的室内空气流通，使用空气净化器。冬季呢，要注意保暖，避免冷空气刺激。卧室湿度呢，可以保持在60%到60%，可以使用加湿器。定期清洁床上的用品，减少尘螨的滋生。外出时呢，要佩戴口罩，减少空气污染对呼吸道的一个刺激。
1: 那么针对慢性咳嗽，目前有哪些常见的治疗方法？不同的病因如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0: 慢性咳嗽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调整和病因治疗。那么常见的病因呢，有呼吸道感染、哮喘、胃食管反流等。针对不同的病因，治疗方案也是有所差异的，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制定。药物治疗呢，是慢性咳嗽的一个主要手段。 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咳嗽原因选择合适的药物，如感染引起的咳嗽呢，可以使用抗生素；过敏引起的咳嗽啊，可以使用抗组胺类药物或者糖皮质激素；而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咳嗽呢，可以使用我们的抑酸药。止咳药和祛痰药呢，可以缓解症状，但是不宜长期使用。中药呢，如我们的一个川贝枇杷膏，止咳痰浆等也是可以辅助治疗。 中医认为，慢性咳嗽呢，多与我们的一个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有关，可以通过针灸、拔罐、推拿等外治法疏通经络，调理我们的一个脏腑功能。中药方剂呢，像我们的杏苏散、止奏散等，根据辨证施治原则，针对不同的症型呢进行调理。 食疗方面呢，可以选用百合、银耳、梨等润肺止咳的食材，制作药膳，长期调理。病因治疗呢，是解决慢性咳嗽的根本。对于呼吸道感染呢，需要彻底清除病原体。对于哮喘呢，需要长期使用控制药物。对于肺食管反流呢，需要调整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必要时呢，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通过针对病因的治疗呢，可以减少咳嗽的一个复发。慢性的咳嗽治疗呢，需要综合考虑病因、症状和个体差异，采取药物治疗、生活方式调整和病因治疗相结合的一个方法，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效果。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范的治疗，定期复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症状呢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
1: 那么，再请您科普一个很多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慢性咳嗽是否会传染？
0: 长期的慢性咳嗽一般不会直接传染给他人，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传染给他人。长期的慢性咳嗽呢，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包括过敏反应、气道刺激、气管感染等。那么这些病因呢引起的咳嗽，通常是有非传染性的，因为它们并不是由病原体引起的。 然而呢，即使是长期的慢性咳嗽，也有一些特定情况下呢，是可以传播给他人的。首先呢，如果慢性咳嗽是由传染性疾病引起的，例如肺结核等，那么咳嗽呢，就会有传播的风险。这些传染性疾病呢，通常会导致咳嗽时释放出我们的一个感染源，从而通过空气传播给他人。 因此呢，应当立即就诊，并进行适当的治疗，减少传播的风险。总的来说，慢性咳嗽一般是不会传染给他人，除非呢是由传染病疾病引起的这种咳嗽。然而呢，为了保护他人免受感染，建议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并及时就诊治疗。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解答医学健康问题，倡导科学养生保健，守护大众生命安全。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

0: 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0: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黄山市人民医院陈庸，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关爱女性健康，乳腺科普知识全解析。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庸，副主任医师，2002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肿瘤学硕士，安徽省肿瘤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化疗与靶向治疗专委会委员，北京癌症防治学会胃癌防治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肿瘤热疗专委会委员，从事临床肿瘤工作20余年，曾于2015年及2023在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修学习肿瘤综合治疗及消融治疗，在肺癌、消化道肿瘤及妇科肿瘤的综合治疗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临床开展针对腹盆腔恶性肿瘤及恶性腹水的腹腔热灌注化疗技术取得了明显的治�疗效果，并撰写相关论文3篇，获黄山市科技进步2等奖。
3: 首先请您科普乳房的正常解剖结构是怎样的。
5: 女性的乳房是主要由结缔组织和脂肪组成的，由乳房中心的乳头，环乳头一圈颜色很深的乳晕，包绕乳晕的乳腺皮肤、脂肪组织、浅筋膜、腺体、深筋膜以及血管、神经、淋巴管等构成。上皮细胞排列组成腺泡，每10到100个腺泡形成乳腺小叶，多个乳腺小叶组成乳腺腺叶，15到20个乳腺腺叶构成乳房腺体。乳头由纤维结缔组织及平滑肌组成，乳头受到刺激引起皮滑肌的收缩，引起乳头的勃起，挤压乳腺导管及输乳窦排出分泌物。乳晕皮肤含有凸起的皮脂腺，呈蒙哥马利腺，能够分泌脂类物质，具有湿润保护乳头的作用。乳腺动静脉环绕乳房，供应血液滋养乳腺细胞。乳腺淋巴管内留着清亮的淋巴液，延伸至腋窝淋巴结，是癌细胞转移的重要通道。乳腺的发育受腺垂体、卵巢、肾上腺皮质轴调节，垂体可产生促性腺激素，直接作用于乳房，影响乳房的发育。青春期后，卵巢开始周期性分泌雌激素及孕激素刺激乳腺，形成周期性的增生与复归的变化。绝经后，体内的雌激素主要来自肾上腺及脂肪组织，但对乳腺腺体的影响逐渐减弱，腺体也随之退化，随之而来的是乳腺脂肪沉积增加、结缔组织减少和乳腺小叶单元的消失，这也是绝经后女性乳房变得松软下垂的原因。妊娠期胎盘分泌的雌激素能够促进乳腺小叶增生，乳管伸长，形成泌乳排出系统，分娩后腺垂体分泌催乳素，使腺泡分泌乳汁，乳汁由腺泡相连的小导管汇聚到小叶腺管，再运送到输乳管，一直到乳头排出，这就是泌乳的过程。哺乳期后乳腺组织会复旧，但不能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3: 乳腺发育会经历哪些阶段？不同年龄段的乳腺有什么特点？
5: 乳腺的发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7个阶段，即胚胎期、新生儿期、儿童期、青春期、成年期、妊娠期和哺乳期。胚胎期是乳腺发育的最初阶段，此时乳腺仅仅是一些原始的乳腺组织。新生儿期的阶段，乳腺组织开始增长并形成初级的乳腺。在儿童期的阶段，乳腺的发育相对较慢， 主要是乳腺管的延伸和分支，青春期乳腺发育时的关键阶段，受到雌性激素的影响，乳腺组织迅速增长，乳房开始明显发育。成年期此时乳腺发育基本完成，乳腺管和乳腺液的数量达到最大。在妊娠期这个阶段，乳腺进一步发育，准备进行乳汁的分泌。哺乳期阶段，乳腺开始分泌乳汁，这是乳腺发育的最后阶段。以上就是乳腺发育的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和功能。了解这些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乳腺的生理功能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青春期和妊娠期是乳腺发育的关键阶段，如果在这些阶段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乳腺的正常发育，甚至可能导致乳腺疾病的发生。因此应该重视乳腺的健康，定期进行乳腺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
3: 什么是乳腺增生？它和乳腺癌有什么关系？
5: 乳腺增生是指乳腺组织在激素作用下出现的良性增生性的病变，主要表现为乳房的胀痛、结节或者肿块。乳腺增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疾病，它既不是炎症，也不是肿瘤，它是因为内分泌功能紊乱

0: 所导致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是有了癌变的症状，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症状都特别的恐惧。也有人认为乳腺增生是乳腺癌的前期疾病，这就让很多患者迫切的想要将疾病治愈。但是乳腺增生症和乳腺癌一般没有直接的关系，乳腺增生症是一种常见的良性乳腺疾病，可能是由于内分泌功能紊乱、激素水平异常等原因引起的。患者通常会出现乳房的肿块、乳房疼痛等症状，还可能会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而乳腺癌是乳腺上皮细胞在多种致癌因子的作用下发生了增殖失控的情况，是一种恶性的肿瘤。如果患者出现了乳腺增生症，建议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医，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乳癖消片、逍遥丸等药物进行治疗，可以起到软坚散结的作用。如果患者确诊为乳腺癌，需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手术切除治疗，同时还有可能需要配合放疗、化疗等方式辅助治疗。
1: 乳腺癌的常见危险因素有哪些？
0: 乳腺癌的危险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激素水平的异常、不良生活习惯、乳腺疾病史、辐射暴露等，建议定期筛查，早期发现有助于改善预后。BRCA1/2 的基因突变是明确的遗传性的乳腺癌高危因素，这类患者发病年龄较早，且双侧乳腺癌发病

0: 病风险。体重指数每增加5公斤每平米，绝经后的乳腺癌风险上升，建议保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既往有乳腺不典型增生、小叶原位癌等癌前病变风险者，显著增加。乳腺密度致密型人群的癌变概率是普通人群的4到6倍，这类患者建议补充核磁共振检查。青春期或者青年期接受过胸部放射治疗者，比如霍奇金淋巴瘤放疗患者，乳腺癌发病率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而升高。这类人群应比常规筛查提前10年开始监测，保持规律作息与均衡饮食，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增加十字花科蔬菜的摄取，适量进行有氧运动，维持正常体重，避免过量饮酒。40岁以上的女性建议每年进行乳腺的临床检查，高危人群应根据医生建议缩短筛查的间隔。出现无痛性的肿块，如头乳头溢液或皮肤橘皮样的改变，应该及时就诊。
1: 如何进行正确的乳腺自我检查？
0: 正确进行乳腺自查主要包括视诊观察乳房的形态，触诊检查乳房组织，按压检查乳头溢液，检查腋窝淋巴结以及记录自查结果5个步骤。面对镜子，双肩自然下垂，观察两侧乳房的大小、形状是否对称，皮肤有无凹陷、红肿、橘皮样的改变。随后，双手叉腰，用力按压髋部，使胸肌收缩。再次观察乳房轮廓有无异常隆起或凹陷。这一步骤有助于发现乳房外观的早期改变，建议每月固定时间在洗澡前进行。仰卧位时，在检查侧肩下垫软枕，用食指、中指、无名指、指腹以画圈方式系统按压乳房，从乳房的外侧象限开始，逐步移动至内侧各象限，包括锁骨下方和胸骨边缘区域。触诊的力度呢，应轻重交替，浅层触诊腺体组织，深层触诊胸壁的肋骨，确保覆盖全部的乳腺范围。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挤压乳晕周围，观察乳头是否有血性、浆液性或清水样的溢液，需注意单侧单孔溢液更具临床意义。同时检查乳头是否存在糜烂、脱屑或回缩的现象，对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生理性的溢乳不属于异常表现。抬起待检测手臂，用对侧手指深入腋窝顶部，沿胸壁自上而下滑动触诊，重点感知淋巴结大小、质地、活动度及有无压痛。正常情况下，腋窝淋巴结不应被触及。此部位检查需要包括锁骨的上下区域。完整评估乳腺淋巴引流系统，每次自查后记录乳房的触感，有无结节及具体的位置，可使用乳房象限示意图标记异常区域，记录结节大小、活动度及压痛的情况，建立个人乳房健康档案，有助于动态对比比较变化，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乳腺自查应该每月固定的时间进行，最佳时间是月经结束后的7到10天，此时乳腺组织受激素影响最小。绝经女性可选择每月固定日期自查，发现乳房肿块、皮肤凹陷、乳头溢血等异常症状时，要及时到乳腺外科就诊。结合定期乳腺超声和钼靶检查，可显著提高早期乳腺癌的检出率。
1: 乳腺检查常用的方法有哪些？
0: 常用的乳腺检查方法主要有临床乳腺检查、乳腺超声检查、乳腺 X 线摄影和穿刺活检。临床乳腺检查是由专业医生进行的体格检查，是乳腺疾病诊断的基础环节。医生会系统性的进行视诊和触诊，评估乳房的外观对称性，并用手仔细触摸乳房组织、乳头、乳晕复合体及腋窝淋巴结。 判断肿块的质地。

0: 活动度、边界及有无压痛。与自检相比，医生的检查更为全面和专业，能够发现一些细微的体征，并为后续选择何种影像学检查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建议每年进行一次临床乳腺检查。乳腺超声检查是利用超声波回声成像的原理来观察乳腺内部结构的一种无创无辐射的影像学方法，它对软组织分辨率高，尤其适用于致密型乳腺的检查，能清晰显示肿块的位置、大小、形态、边界及内部回声，并能通过彩色多普勒观察肿块的血流情况，有助于鉴别肿块的良恶性。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也是其重要的应用，该检查操作简便，可重复进行，是年轻女性、孕期及哺乳期妇女首选的乳腺影像学检查手段之一。乳腺的 X 线摄影常被称为钼靶检查，是国际公认的乳腺癌筛查首选方法。它利用低剂量的 X 线穿透乳房组织成像，能够发现临床触诊阴性的微小钙化灶和肿块，对于钙化为主要表现的早期乳腺癌具有独特的诊断价值。检查时需对乳房进行夹压固定，以获得清晰的图像，可能会有短暂的不适。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定期进行乳腺 X 线摄影检筛查。对于乳腺致密的女性，常需联合超声检查，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穿刺活检是获取乳腺病变组织进行病理学诊断的金标准，属于有创检查。当影像学检查发现可疑病灶时，为了明确其性质，医生会在超声、X 线或磁共振引导下，用穿刺针获取少量组织标本。常用的方法包括空心针穿刺活检和真空辅助悬切活检。病理检查可以明确病变是良性还是恶性，以及恶性肿瘤的具体类型、分级和及激素受体状态等信息，为制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决定性依据。这是一种确诊的手段，并非常规的筛查方法。
1: 乳腺结节都是恶性的吗？
0: 乳腺的结节不一定是恶性的，多数是良性病变，仅少数可能是恶性。乳腺结节可能是乳腺增生、纤维腺瘤、囊肿等良性病变，也可能是乳腺癌等恶性肿瘤导致。乳腺增生是最常见的良性乳腺结节原因，通常与激素水平波动有关，表现为周期性的乳房胀痛和结节，随月经周期变化。纤维腺瘤多见于年轻女性，结节质地较硬，边界清晰，活动度好。囊肿为充满液体的囊性结构，触诊时有弹性感，超声检查可明确诊断。这些良性结节通常生长缓慢，无需特殊治疗，定期随访观察即可。恶性肿瘤结节相对少见，但具有质地坚硬、边界不清、活动度差等特征，可能伴随有皮肤的橘皮样改变、乳头溢液、淤血等症状。乳腺癌高危因素包括家族史、初潮早、绝经晚、卫生育等。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结节快速增大或伴有可疑症状时，需要通过乳腺超声、钼靶或穿刺活检进一步鉴别。
1: 乳腺癌的早期信号有哪些？
0: 乳腺癌发生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很多朋友对于乳腺癌的早期症状都不是很了解，很多早期信号往往都被忽视了。乳房肿块、乳头异常、乳房皮肤改变都是常见的表现。不少朋友对于乳腺癌都有一个误区，乳腺癌早期并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多数是无痛的包块，少数会出现一个阵发性的疼痛或者是隐痛，一旦有这类情形发生的话，就要引起注意，要及时前往医院向医生寻求帮助，进行检查，查出疼痛的病因。如果是乳腺癌的话，一定要早点进行治疗。乳头溢液是乳腺癌最为明显的症状，当出现乳腺癌的时候，多数的患者都会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溢出的分泌物颜色有很多种类， 乳白色、黄色、血性的都有。当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时，应该尤其注意，极为可能是乳腺癌的症状。当乳房肿块出现之后，女性是很容易就能感知出来的。早期的肿块可以用手推动，但乳腺癌进一步发展，肿块就难以推动，千万不能等到病情严重了再去治疗，这样会加大治疗的难度，也延误了病情。
1: 乳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治疗方法多样，包括手术、内分泌治疗、放疗、化疗等，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是重要的治疗方法。通过抑制雌激素或孕激素的作用，阻止癌细胞的生长，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患者需严格遵医嘱。放疗是利用放射线杀死癌细胞，可用于术后的辅助治疗，降低局部复发的风险，也可以用于晚期乳腺癌缓解症状。放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皮肤反应，比如红肿、瘙痒等，在放疗结束后会逐渐恢复。化疗是通过使用化学药物杀灭癌细胞，可以在术前缩小肿瘤，使不可手术的肿瘤变为可手术，也可用于术后清除残余的癌细胞，降低复发的风险。针对肿瘤细胞的特定靶点进行治疗，靶向药物对于乳腺癌患者有较好的疗效，而且靶向治疗的副作用相对较轻，但可能会有心脏的毒性等不良反应。治疗期间需密切监测心脏的功能。手术是乳腺癌根治的重要手段，包括乳腺癌根治术、保乳手术等。乳腺癌根治术切除整个乳房、胸大肌、胸小肌及腋窝淋巴结，保乳手术则在切除肿瘤的同时保留乳房的外形。
1: 乳腺癌会遗传吗？有家族史的女性应该如何预防？
0: 乳腺癌并非是遗传病，但有一定的遗传相关性。若直系亲属中母亲、姐妹、外婆患有乳腺癌，其后代患乳腺癌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患乳腺癌，只是说患癌的风险较常人更高。乳腺癌相关性最高的是 BRCA1/2 的基因，2/3以上的遗传性乳腺癌由这两个基因突变引起。若乳腺癌患者自身明确携带 BRCA1/2 突变，其子代有50%可能遗传到这个基因，其患乳腺癌的风险会显著高于 BRCA 基因未突变的健康女性。乳腺癌的发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很多因素都会增加乳腺癌的患病风险，如情绪长期抑郁、悲观，将不良情绪压抑在心底，长期熬夜、饮食不当等，都会增加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有乳腺癌遗传家族史的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降低患病的风险：定期筛查，建议携带高风险基因突变，比如 BRCA1 或 BRCA2 的女性，从25岁起每半年进行一次临床乳房的检查，并建议每年进行一次乳腺磁共振和或者是乳腺 X 线的检查。生活方式的调整，保持健康的体重，增加锻炼的频率，限制酒精的摄入，以及避免吸烟等不良习惯，这些措施都可以帮助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药物预防对于高风险女性，可以考虑使用他莫西芬或来曲唑等抗雌激素的药物进行一个化学预防，但需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预防性的手术。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建议进行预防性的双侧乳腺切除术或卵巢切除术，以大幅度降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遗传咨询，考虑进行遗传咨询，以了解自身家族遗传风险，从而做出明智的医疗和生活决策。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可以有效减少乳腺癌的发生概率。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以及必要时选择医学干预都是重要的策略。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

0: 鞋、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6: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小白来了，
5: 哎，
6: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5: 哎呦，
7: 太有共鸣了。
5: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6: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5: No, no, no.
6: Go.
5: Go, go, go. 我够够了。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丽丽。
6: 行，好。啊，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
5: 哎，
6: 工作顺利吗？
5: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儿。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6: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5: 自入耳啊。
6: 行，那你展开说说。
5: 那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6: 你觉得可行吗？
5: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6: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5: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6: 我说的是哪个呀？
5: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6: 嗯。
5: 余音绕梁，就像那个百灵鸟在玩儿。我这满脑都是那鸟语。花香。
6: 怎么的？没听够，
5: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6: 那我再跟您。

0: 点播点播拔拔高，
1: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0: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
1: 对墙立洞，
0: 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我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1: 行，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1: 深度思考，
0: 这是你做的，
1: 哎，
0: 这也是你做的，
1: 哎，
0: 这些都是你做的
1: ，AI。
0: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1: 重点就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0: 对了，哎，干去吧，去吧，去吧。
1: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你给我开了吧，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
1: 颗粒度对不起。
0: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他们的五年怎么？颗粒度，
1: 姐。这是颗粒度。
0: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1: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0: 不能啊，
1: 底层逻辑打不通。
0: 哪层？
1: 底下那层。
0: 你打了吗？
1: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0: 不可能，
1: 闭环闭不上。
0: 哪环？
1: 闭的那环。
0: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1: 闭环那层闭上那瞪开了。
0: 那怎么能瞪开呢？
1: 颗粒度对不起，瞪开了。
0: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我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啊。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2: 董事长
0: 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5: 对，
4: 下了舞台呢？
5: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4: 都一样不现实。
5: 对了，
4: 脾气秉性
5: 啊，
4: 兴趣爱好
5: 是是，
4: 为人处事啊，
5: 哎，
4: 我们哥俩
5: 啊
4: 差异就比较大。
5: 他有区别呀。
4: 叶鹏这个人啊，
5: 我这人
4: 从小来说
5: 怎么样？
4: 学习差。
5: 小时候不爱学。
4: 这行吧，
5: 啊，这倒可以。
4: 学习差，
5: 哎，
4: 从小学习不好，
5: 是
4: 上课
5: 啊，
4: 老师站在讲台上，
5: 嗯，
4: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5: 问什么呢？
4: 大家说对不对
5: 啊？啊，
4: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5: 我
4: 对不对？
5: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4: 倍儿听老师话。
5: 对了，我告诉你，这叫老师魂，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4: 怎么说？
5: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的。
4: 废话，
5: 谁赖谁？这太赖他的了。
4: 学习不好，
5: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4: 哪科最差呀？
5: 什么次啊？
4: 语文，
5: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4: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5: 怎么了？
4: 老师批评他。
5: 老师老说我
4: 叶鹏
5: 啊，
4: 叶鹏，
5: 怎么了？
4: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5: 我是爱睡。
4: 多跟李银飞学习
5: 啊，跟你学呀，
4: 跟我学
5: 啊。
4: 从小
5: 怎么了？
4: 语文方面
5: 啊，
4: 国学方面
5: 啊，
4: 历史方面， 咱就擅长。
5: 为什么呀？
4: 家学渊源。
5: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4: 我呀
5: 啊，
4: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5: 谁呀？
4: 我呀，怎么了？
5: 你是什么？
4: 皇族啊。
5: 你是皇族？
4: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5: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4: 我问问你
5: 啊，怎么了？
4: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5: 那现在还有啊？
4: 有吧？
5: 啊，
4: 那是满清的皇族。
5: 是啊，
4: 你们家上辈儿
5: 啊，
4: 姓叶吗？
5: 啊，不姓叶，
4: 对不对？
5: 我们是复姓耶律，
4: 复姓耶律，
5: 耶律，
4: 耶律忠，耶律忠。
5: 别，
4: 前面表示感叹，知道吧？
5: 表示
4: 耶律忠。
5: 别说了，什么耶律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4: 怎么办？
5: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4: 我给我起名起名叫耶律珠啊，
5: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4: 复姓耶律。
5: 哎，我们是辽国人。
4: 对了，
5: 辽国人，
4: 大辽的天下
5: 契丹。
4: 我们上辈不是，
5: 你们
4: 稍微生僻一点
5: 啊。
4: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5: 哪个皇族？
4: 北周的后裔。
5: 北周？
4: 北周，
5: 我没记错啊，
4: 您知道吗？
5: 复姓宇文。
4: 真知道
5: 是吧？
4: 对对对
5: 啊！
4: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5: 啊？有啊，
4: 宇文化及呀
5: 啊！
4: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5: 啊，
4: 叫宇文赟。
5: 所以您，
4: 我也是，复姓宇文。
5: 那您叫什么呢？
4: 宇文，特好。
5: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4: 宇文特好。
5: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4: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5: 语文好啊，
4: 从小语文就好。
5: 怎么好啊？
4: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5: 都学过吗？
4: 都学过吧。
5: 啊，
4: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5: 啊，
4: 啊我饿，
5: 对对，
4: 一无余
5: 是，
4: 波泼摸佛
5: 有这个，
4: 拖摸得，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5: 对对，
4: 落后。
5: 这我
4: 差生着。
5: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4: 背课文
5: 啊？背哪个呀？
4: 天冷了。
5: 哎呀，好家伙！
4: 疫情大宴上南非，
5: 哎，这
4: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5: 哎呀，
4: 南非的，
5: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4: 不，疫情大宴上南非了吗？
5: 往南非？
4: 什么？
5: 往南？
4: 往南非？往南非？
5: 往南非？
4: 一会排全个人劲儿，
5: 对，
4: 一会排全个一劲儿。
5: 原来你小媳妇吸大核桃啊？
4: 嘿，你是怎么激的？
5: 哎，我也是揣的。
4: 你咋揣的呀？
5: 您干嘛呀？您这是
4: 跟你说明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呢？
4: 奶声奶气的时候，
5: 你小时候
4: 哎就背课文了。
5: 哦，
4: 那时候老师
5: 啊
4: 最喜欢我。
5: 哦，喜欢你，
4: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5: 那当然了。
4: 再大一点，
5: 又大点了，
4: 外国的诗篇。
5: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4: 高尔基写的
5: 啊，
4: 狂风
5: 嗯
4: 卷袭着乌云。
5: 对。
4: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6: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4: 这你也掌握了啊？
5: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4: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我
5: 多新鲜呀！
4: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5: 不是这词。
4: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5: 这就大点了，
4: 大一点了
5: 啊！
4: 再大点学什么呢？
5: 学什么呢？
4: 说明文。
5: 哦，说明文，
4: 好多说明的手法
5: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4: 叫同龄人的，您各位学过啊？
5: 啊，
4: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5: 不记得了。
4: 你看他都不记得
5: 啊。
4: 列数字
5: 啊，有。
4: 打比方
5: 是。
4: 做比较，画图表，磨状貌，下定义，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5: 是吗？
4: 太熟悉了，
5: 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4: 你熟吗？
5: 你说一个，
4: 啊，
5: 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4: 用哪个说明方法，
5: 我能判断出来，
4: 能判断出来。
5: 你随来一个，来
4: 听这个
5: 啊，随便说，
4: 听这个
5: 啊，
4: 东
5: 啊，东啊。
4: 方位名词
5: 是
4: 太阳升起的方向
5: 哦，
4: 与西相对
5: 哦，
4: 这是
5: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4: 我真知道
5: 啊，当然知道了。
4: 听这个
5: 啊，说
4: 据统计
5: 啊，
4: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5: 啊，
4: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5: 哦，列数字。
4: 这也知道，
5: 当然知道了。
4: 听这个
5: 啊，再来一个。
4: 图书馆的书
5: 啊，
4: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5: 分类别呀，
4: 这也知道啊？说明文吗？
5: 这说明文。
4: 再大一点，
5: 学什么了？
4: 学什么文啊？文言文，
5: 就是古文。
4: 古文。
5: 对了，
4: 古文啊，篇章太多了。
5: 那是啊，
4: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5: 你说说。
4: 比如说 啊，
5: 有什么？
4: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5: 啊。这有
4: 梦游天姥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啊。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周记，杜甫他写了一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5: 叽嘎叽，那去那去那去那去那去那去，干嘛呢？这是，
4: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5: 你见过您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4: 您讲义吗？
5: 这不是讲义，
4: 这什么？
5: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4: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啊，便于记忆嘛。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5: 怎么样啊？
4: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5: 哪三大特点呀、
4: 啊？第一个啊，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第三点，语言精炼。
5: 说说这题材丰富，
4: 写什么的都有啊，写人的，写物的，
5: 是
4: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5: 啊！这写人写物
4: 太多了
5: 啊！写人，
4: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5: 哪个？
4: 比如说卖炭翁，
5: 白居易写的
4: 卖炭翁啊，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季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5: 我拦你看吧，你倒喘气呀、啊！你
4: 熟啊？
5: 啊，这熟。
4: 你看这词儿写的
5: 啊，怎么写的呢？
4: 多好
5: 啊！说，
4: 可怜身上衣正单啊啊，心忧炭贱怨天寒。
5: 这什么意思呢？
4: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啊，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哎呦，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5: 你瞧瞧，
4: 你看写的啊，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5: 煤炭的，
4: 多么的苦、啊。
5: 是，
4: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5: 啊，这写人特别惨，
4: 写人的
5: 啊，那写物呢？
4: 写物的更多了。
5: 哪一个？
4: 醉翁亭记啊，滕王阁序
5: 是是，
4: 岳阳楼记啊，咱们都熟悉的
5: 哪一篇？
4: 书文双绝啊，兰亭集序，
5: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4: 王羲之写的啊，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5: 啊，怎么写呀？
4: 永和大王，哎呀，出门就是，
5: 对对对对，
4: 拐子的那把脚呀，这21.5牛筋面，
5: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4: 永和嘛，
5: 永和大王像话吗？
4: 永和什么？
5: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4: 永和九年。
5: 对了，
4: 周年店庆，哎，明年是十年，
5: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4: 那敢整？
5: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啊、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4: 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看说明什么？
5: 说明什么呀？
4: 脍炙人口，
5: 多少知道的，
4: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5: 甭说那个，都明白
4: 都明白。哎，写物的
5: 哦，写物的。嗯，刚才说还有什么？
4: 叙事的，
5: 叙事诗，
4: 叙事的啊，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啊，不叙事的吗？
5: 是是。
4: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5: 哪一篇呢？
4: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啊啊，叫做燕子食楚、
5: 哦、燕子食楚，
4: 燕子出使楚国嘛。
5: 对呀、啊、
4: 出使楚国啊，燕子是齐国人
5: 啊。对，
4: 燕英，燕平仲，
5: 这是他的原名。
4: 个矮，
5: 是
4: 个小。
5: 对，
4: 小燕子嘛，
5: 穿花衣嘛。嗯、啊、年年春天到这里嘛。
7: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4: 怎么穿的那
5: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呢，是吧？
4: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5: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4: 我说什么了？
5: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4: 啊，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5: 跟何云伟似的。
4: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嘛。哎，出使到楚国了。
5: 哦，楚国。
4: 楚国干嘛呢？
5: 楚国
4: 给他开了一狗洞。哦，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5: 羞辱他，
4: 给燕子气
5: 啊！是，
4: 燕子张嘴就说了，
5: 说什么呀？
4: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5: 不、哎、是，
4: 不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好啊，
5: 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4: 我这起都多顺呢、啊、
5: 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4: 原词怎么说的呢、啊、
5: 原词儿
4: 原词是说呀
5: 啊，
4: 说我要到狗国去、
5: 啊、这个
4: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5: 啊，现如今
4: 金陈使楚
5: 到楚国了，
4: 我到你楚国了
5: 啊，
4: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5: 哦，巧妙的化解
4: 给自己国家长脸。
5: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4: 老有他的
5: 小个儿嘛、
4: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5: 啊
4: 你看看
5: 啊，
4: 什么题材都有
5: 啊，都有
4: 都有，
5: 还有吗？
4: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5: 哦，题材丰富。
4: 对 对
5: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4: 人物众多
5: 啊，怎么讲啊？
4: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5: 都有什么呢？
4: 相对照的
5: 啊，
4: 你比如说，
5: 嗯，
4: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5: 是是是，
4: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5: 嗯，
4: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
5: 这
4: 都有。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吃多了吃多了，
4: 没有啊。没吃，
5: 我一样一样问，
4: 你随便问。
5: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4: 对呀、啊，
5: 谁聪明谁傻呀？
4: 智叟聪明，愚公傻。
5: 哦，
4: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5: 哦哦，
4: 这讲的什么呀？
5: 什么故事呢？
4: 愚公移山嘛。
5: 哦，
4: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5: 是是，
4: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5: 啊，对对对 对，
4: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5: 是，
4: 哎，家门口
5: 啊。
4: 有两座山，
5: 这两座山，
4: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5: 哦，
4: 愚公要干嘛？
5: 干嘛呢？
4: 挖山不止，
5: 你瞧，
4: 要把山给挖走。
5: 对，
4: 哎，一来呢，
5: 啊，
4: 出门能方便一些。
5: 是是。
4: 二来呢，
5: 啊
4: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5: 这还是挺现代的。
4: 结果呢？
5: 啊，
4: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5: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4: 聪明老头儿
5: 啊，
4: 笑着阻止他。
5: 啊，
4: 笑而止之曰：“
5: 嗯，
4: 甚矣。”汝之不会，
5: 没听懂。
4: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哎，
5: 我傻，
4: 不是我给你讲吗？
5: 啊，
4: 我说给你讲，
5: 是是。
4: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5: 哦。
4: 结果呢？
5: 啊，
4: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5: 啊、怎么说呢？
4: 说子又有子
5: 啊，
4: 子又有孙，
5: 是
4: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5: 就不计划生育呗。
4: 对对对，就这意思
5: 啊。
4: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5: 都没了数了。
4: 对对对
5: 啊，
4: 哎，这个名字上
5: 啊
4: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5: 那实际上，
4: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5: 啊，对，
4: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5: 啊，
4: 被愚公弄死了，
5: 弄死。
4: 这说什么呢？
5: 啊，这什么？
4: 不能见招
5: 啊！对，
4: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5: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带。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4: 哎，对。
5: 哦，哎，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4: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5: 最不像话的
4: 哪句？
5: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4: 有，
5: 这是谁呀？
4: 孔子。
5: 孔子喜欢小虎队，《
4: 论语》里边写了，
5: 怎么写的？
4: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5: 哎呀，
4: 明白吗？
5: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4: 对对对，
5: 哦，
4: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5: 啊？是是是是，
4: 对不对
5: 啊？
4: 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5: 甭说了，
4: 对对，哦，喜欢苏有朋的。
5: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4: 喜欢小虎队，
5: 胡批乱讲，
4: 什么样的人都有，
5: 是吗？
4: 嗯，
5: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4: 语言精炼，
5: 怎么呢？
4: 您琢磨
5: 啊，
4: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5: 啊，
4: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5: 哦，解释的复杂，
4: 解释的复杂
5: 啊！
4: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5: 哪一个？
4: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5: 啊，
4: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5: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
4: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5: 普通话，普通话，
4: 普通话
5: 怎么解释呢？
4: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5: 啊，
4: 什么意思呢？
5: 嗯，
4: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5: 嗯，
4: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5: 啊，
4: 都被我吞并了，
5: 灭了，
4: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5: 哦，
4: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5: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4: 对呀，啊，两个原因
5: 啊。
4: 第一个原因，
5: 嗯，
4: 原文短。
5: 哦，是
4: 十二个字。
5: 对对。
4: 第二个原因呢？
5: 啊，
4: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5: 哦，
4: 听着相对好一些，
5: 好解释。
4: 你要不用书面语，
5: 啊，不用书面的，
4: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5: 不也行吗？
4: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5: 不能。
4: 你在原文长一点
5: 啊，
4: 完全就变味儿了。
5: 哎，这我不同意
4: 啊！
5: 咱们试试啊，
4: 试试
5: 啊！
4: 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5: 啊，文章，
4: 挑一个名篇，
5: 哪一篇呢？
4: 诸葛亮写的
5: 啊，哪一篇？
4: 《出师表》。
5: 出师。
4: 啊，这像不像吧？
8: 就菜单啊，
4: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8: 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厨师表像话。
4: 叫什么？
8: 厨师表。
4: 厨师表
8: 啊，
4: 厨师表
8: 啊，
4: 你还记得吗？
8: 太记着了。
4: 那你还记得这个呢？
8: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4: 对对对。
8: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4: 什么叫鼓掌？
8: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4: 对对对
8: 啊，这不就
4: 第二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8: 原文就这个，
4: 原文就是这个
8: 啊。
4: 不用古文，
8: 不用古文行吗？
4: 用生活里的语言
8: 啊，肯定通俗易懂。
4: 好比说
8: 啊，
4: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8: 啊，北京
4: 用北京话说
8: 啊，
4: 不行，
8: 绝对好听。
4: 方言土语俏皮话
8: 啊，
4: 那不合适，
8: 不能
4: 听着失去美感了。
8: 你试试啊，
4: 你比如说
8: 啊，
4: 开篇这三个字，
8: 嗯。
4: 陈亮言，
8: 用北京话呢，
4: 这就不对
8: 啊！怎么说呢？
4: 这个诸葛亮
8: 啊，
4: 自称是为臣，
8: 是，
4: 实际不是，
8: 对，
4: 相父，
8: 哎，
4: 俩人差着辈儿，
8: 干爹，
4: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8: 怎么说呢？
4: 爷们儿，
8: 爷们儿，
4: 爷们儿，
8: 哦哦，
4: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8: 哦，还得亮叔，
4: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8: 啊，
4: 可是不容易
8: 哦，
4: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8: 啊，
4: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8: 啊。
4: 他是老和尚搬家，
8: 怎么讲啊？
4: 吹灯拔蜡
8: 哦，
4: 猴舔蒜罐子，
8: 嗯，
4: 翻了白眼了。
8: 哎呀，
4: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8: 饶氏去，
4: 脆醋嘛是个丁的
8: 啊，
4: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8: 嗯，
4: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8: 嗯，
4: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8: 啊，
4: 给脸不要脸
8: 哦，
4: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8: 啊。
4: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8: 啊，
4: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8: 是是，
4: 骑着你脖子拉力气，
8: 太恶心了，
4: 受得了受不了
8: 啊。
4: 可是你看看
8: 啊，
4: 跟家看家那几个，
8: 嗯，
4: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
8: 就这词儿，
4: 在外面打仗的
8: 啊，
4: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8: 哦。
4: 为什么
8: 啊？什么原因？
4: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8: 啊，
4: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8: 哦。
4: 提起刘皇叔来
8: 啊，
4: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8: 怎么讲啊？
4: 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8: 嗯，
4: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8: 哦。
4: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
8: 哦，
4: 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8: 啊！
4: 就是我这不是厨师表，
8: 您这是
4: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8: 别说
4: 了。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就是我的师父，
6: 这就是我的徒弟。
5: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父。
6: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5: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6: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5: 您这叫怎么句话？
6: 我没说别的。
5: 您还没说别的？
6: 我知足。
5: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足？
6: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
5: 啊，
6: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5: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可不活的吗？
6: 您
5: 这
6: 这一站哪儿都好，
5: 就是哪儿都好，
6: 一点美中不足。
5: 哪点？
6: 就是这个这部分这脑袋呀、啊、里边有点问题。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5: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6: 进的倒也不多呀、啊，
5: 这一点也不行啊。
6: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了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啊，一个字儿，太傻。
5: 您这是俩字儿，
6: 我这是买一送一。
5: 我傻，
6: 哎，
5: 我还太傻。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啊、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6: 哦，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5: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泡囊肿的，这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是怎么的？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6: 你呀、
5: 啊，啊，
6: 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5: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6: 怎么评判？
5: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6: 你呀、啊、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100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5: 听着啊，
6: 嗯，
5: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两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6: 没有。
5: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6: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5: 没有。
6: 哎，好了吧，
5: 您这叫 食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7: 你这没意思，没意思。
6: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5: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6: 那当然。
5: 那您说，您说
6: 啊。我呢，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5: 哪四种动物？
6: 猪狗牛羊，
5: 这我全见过。
6: 然后呢，再说这么四个英文字母
5: 啊，
6: 一个对一个。
5: 哦，你这四个英文字母是
6: A B C D。
5: 哦哦，
6: 告诉你 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5: 哦，这还没出题呢。
6: 嘿嘿，我先说一种动物。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5: 没问题，来吧。
6: 啊，
5: 不就猪狗牛羊 A B C D 吗？
6: 哎，对，
5: 来，一个对一个。
6: 我说
5: 羊快，
6: 羊地，
5: 这玩意儿，
6: 狗 B， 牛 C， 猪 A， 猪 A， 猪 A， 猪，
5: 你跑这点名来了？
6: 怎么样，傻了吧？
5: 反应
6: 不行，
5: 您这个
6: 啊
5: 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啊，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
6: 哎，
5: 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的。
6: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5: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6: 这回啊
5: 没问题，
6: 我给你来个字谜。
5: 字谜
6: 啊，你
5: 我最喜欢
6: 啊。好，
5: 你说。
6: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5: 你说，
6: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七个字打一个字，
5: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6: 哎，
5: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6: 哎，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5: 哦，是字谜。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6: 哎，
5: 打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不是，那是俩字，那都不合适。哎，我猜不着，
6: 猜不着了，
5: 真猜不着了，
6: 猜不着了。我告诉你，
5: 您说，您说，
6: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5: 您这个字是
6: 丛林的丛，
5: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6: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5: 两个人呢？
6: 哈哈，这个丛林的丛上面就是两个人字，
5: 那还一横呢。
6: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5: 哦，这一横就代表一横。
6: 哎，
5: 一个横嘛就是这一横。
6: 没错。
5: 那要双胞胎呢？
6: 哎，这不算啊。
5: 我到您这还不算呢。
6: 哎，
5: 好，您还敢说吗？
6: 哎，你还敢猜吗？
5: 您敢说我就敢猜，
6: 你敢猜我就敢说。
5: 那您说，
6: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5: 丛林的丛。
6: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5: 嘿，那这是？
6: 这是大众的众。
5: 怎么又改众了？
6: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5: 俩人呢？
6: 那还压一个孩儿呢？
5: 仨人呢？
6: 啊，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5: 你还敢说？
6: 你还敢猜吗？
5: 你敢说我就敢猜，
6: 你敢猜我就敢说。
5: 说，
6: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5: 丛林的丛。
6: 不对，
5: 大众的众。
6: 不对，
5: 那这是
6: 小品的品。
5: 怎么又改品了？
6: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5: 两口。
6: 哎，再加一孩儿呢？
5: 三口。
6: 三口为品。
5: 嘿，
6: 小品的品，
5: 有点意思。
6: 怎么样？哎，不行了
5: 吧？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6: 怎么呢？
5: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6: 那不见得。
5: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6: 嚯，
5: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6: 是吗？
5: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6: 哎呦呦呦呦，
5: 真的。
6: 说，
5: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6: 丛林的丛。
5: 不对。
6: 大众的众。
5: 不对。
6: 小品的品。
5: 不对。
6: 那你这是
5: 羊肉串的串儿。

0: 说是啊，就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1: 扇
0: 折扇，
1: 纸折扇。
0: 哎，
1: 怎么了？
0: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1: 嗨，这就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扇扇，它肯定它就费扇子。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子。
0: 我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1: 对，得减少阻力，
0: 就是嘛。
1: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0: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1: 那我猜不着了，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说，
0: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你呀，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1: 这什么主意？这是
0: 怎么样？没猜着啊？
1: 这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0: 你来啊！
1: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0: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
1: 您吃过炸油条？
0: 多新鲜呐！
1: 那老头了不起，
0: 嗨
1: 啊！居然吃过炸油条，
0: 这钱
1: 有点意思。
0: 什么话？你出题吧。
1: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化学问题，它这有
0: 是吗？
1: 有这个啊，
0: 嘿嘿，我知道。
1: 你说
0: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烧得热热的。把油滚开了以后
1: 啊，
0: 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捞出来，这样它就最省油。
1: 不对，你想把这油咕嘟咕嘟的烧开了，那油随着那油烟子全飞了，更费油了。不对啊，
0: 不对啊，
1: 不对。
0: 哎，你把这个油锅呀晾凉了，然后慢慢的把这油条放进去，这样省油。
1: 一锅凉油，
0: 哎，
1: 油条放进去一点动静没有，
0: 就是
1: 在里边泡着
0: 啊，
1: 慢慢这油都浸到这油条里边去了，这可就更废了。
0: 哎呦，那我可猜不着了。
1: 你可猜不着吧？
0: 啊，
1: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0: 怎么着呢？
1: 改蒸馒头。
0: 走。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4: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3: 谁呀？
4: 调口味
3: 啊？
4: 呸！租房子，
3: 这就来了。哎，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4: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3: 你是来租房的？
4: 嗯呐。
3: 怎么称呼？
4: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
3: 嗯，
4: 人送外号马桶盖。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3: 什么呀？
4: 东方不败。哎呀，
3: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4: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3: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4: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良民。
3: 是吗？
4: 嗯呐，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
3: 啊，
4: 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3: 那盖什么？
4: 该锦旗。

0: 锦旗？
1: 嗯呐，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啊，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啊，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啊，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0: 什么呀？
1: 永垂不朽。
0: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1: 嗯，好。
0: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1: 哦，你是个小三儿。
0: 对，我是。你是二奶。
1: 不是你说小三吗？
0: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1: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0: 住不住？
1: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0: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1: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0: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1: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停！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0: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1: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哼，
0: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10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了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哈哈，嗨，哈，少林，哈哈，嗨，哈，
2: 峨眉，
1: 哈哈，嗨，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得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哥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0: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2: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0: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妈咪，你会再小星星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0: 哼，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啊，不是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那个，我意思那个，我

0: 我爱北京天安门。
1: 啊，
0: 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我，那个。
1: 你想做我男朋友？
0: 不是。
1: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0: 不是。
1: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0: 不是。
1: 那你想干嘛？
0: 我想做你女朋友。
1: 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

0: 新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新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说道，婚庆没办法，摆兵刃接驾相还，三转两转，没想到啊，枪往下一滑，枪尖扫这么一下子。这个小胖孩啊，从小是府窝里长大，娇惯成性，刺啦一下，中音一开，一见血疼的啊，把大戟交到我左手。好啊，你们敢打我，我找我老爷找我娘去，一学战马，军兵给我上啊。哦，感情这喽啰兵啊是那个小胖孩的，呼啦就把那个中年人和呼延庆围上了。孟强焦裕看呀，好，还想打群架呢，那好了，还有我们呢。俩人也过来了。呼延庆说，贤弟不辨是非，不要伤人，那意思啊。

0: 一棒锣声响亮，寨墙吱呀呀呀呀呀咣开，冲出有三四百喽啰兵，来到山下雁翅拍开，为首一员女将，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绒大刀。吁啊，儿子你怎么了？
1: 娘，我受伤了，我叫他们给打了。
0: 儿啊，叫谁打的？
1: 你看，就是那个白脸黑胡的，还没黑大个子，他们是泰山的贼，我拦他们就给我打伤了。娘啊，给我报仇啊。
0: 好，你快闪开，给你老爷送信，叫你老爷快来，叫你爹也来。
1: 哎，好，我真送信去。
0: 小小回山了，再看这女将催马来到山下，呔，哪来的贼人竟敢伤我的儿子，
1: 拿命来。
0: 军兵花往旁边一闪，把呼延庆、孟强、焦玉和那中年人的给闪开了。这个中年人一想，刚才这个事儿是因我引起的，不能让这三员小将给我搪塞，还是我过去。哦，三位朋友，你们躲开，我跟他解释。他学马来到女将近前，二马对头。这一女子我乃行路之人，打死路过，因见这地势太好，多看几眼，喽啰兵误认为我是抄山灭寨的奸细。刚才那个小将出来也不讲理，就跟我打了起来，我多有得罪。哪知这女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哟，给我住口，你说的比唱的好听啊，你敢伤我的儿子，我看你是找死。看刀，良久点瞪马往前去，手中大刀力劈花山，搂头盖顶唰啦就劈下来。这个中年人赶紧里脚一场当，外脚一带蹬，蹬带风等绳，马头唰啦一瘸闪了开了。心里这火儿啊腾就上顶梁，心想这是儿子不讲理，怎么妈也不讲理呀、啊、听明白了，哎，我不是抄山灭寨的，不是，那些人干什么的？你们是同党，他不是什么同党，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说完的，嗨，唰，刀又来了。这边刚一闪身，唰，搬刀头现刀转，刀转又上来了。这中年男子火了，我不把他打败了，我都离不开这地方。没办法，拿起大枪和这女将站在一块儿。女将不是中年男子对手，打了十几个回合，这个女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呼延庆这么一看呢、啊，不知道真是谁，这个大叔啊枪法太好了，要是能结识他，我真得跟他学个三招五式的。好，嗯，不过这女的也真是太不讲理了。孟强说，我过去帮忙，用不着你，那个人能耐比你强多了，真是不好意思下狠手。喽啰兵也看出来了，不好，不行，快送信儿去，回身要往山上去。不用送信儿，山上来人了，那个小胖孩啊把他的老爷父亲全都给找来了。从寨门里往外一跑，小胖孩就喊，老爷，就是那小子，爹，就是那个男的，你看这黑大个子，他们欺负我，抓住他们。山上来着一老一少，不慌不忙的到在半山坡，止住脚步，勒丝缰往山下观看。老寨主瞧了半天，皱皱眉，嗯，这人枪法这么好，这么熟呢，一扭脸瞧瞧呼延庆他们三个人，哟，这三个人别看黑脸的、红脸的、花花脸的，岁数不大，举止行为与众不同。探山的，是啊，这几天来了好几伙人了，陆陆续续到我这探一头就回去，探一头回去，难道真是抄山灭寨的？老寨主在发愣。就在这阵儿，下边已经分出胜败。那个中年男人一想，这个女的太不讲理，不给点厉害看，教训教训她。他也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二马破凳之际，这个男的猛然反背枪打，呜，不太重，用枪杆，啪，就这么一下，这女将就盯不住了，砸在后背上，

0: 秋的一下子摔在马下，哟，我的妈耶！重不？不重也不轻。反这么说吧，一个月也未必能养好。他这一摔倒，人那男将学战马闪在一旁没过去，女兵赶紧过来架起来这个女寨主往山上走。这个女的丈夫不干了，打人的妻子和孩子能让吗？催马来到了山下，和穿宝蓝色衣服的男人二马对头，抬腿得上钩鸟处，摘下大枪单手喝枪，呸，什么人竟敢来抄山灭寨。穿宝蓝色衣服人抬头一看，对面之人30几岁，和自己岁数仿上仿下，身高8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月白缎的战袍，左挥弯弓，右带剑，肋下悬挂3尺杀人剑，往脸上干，面似银盆，细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3绺墨然。他就愣住了。一等从山上下来穿白战袍人在这看了看呢，也愣住了。两个人4个眼球本儿就撞到一块儿。拿着钟点说吧，能有1分钟，谁也没说话。1分钟啊，那数好几十个数了，就不少时间了。随后两匹马打圈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战马打圈圈，两个人转来转去，可是眼睛谁也不分开谁。看着看着，穿蓝袍的人眼球红了，我看你眼熟啊，我看您也眼熟啊，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我兄弟，那你是我哥哥，兄弟哥哥。俩人哭了，从马上跳起来，兵刃都不要了，抱头痛哭啊。胡延清一看，呀哈，这不糟了吗？打了半天呢，这是一家人，哥哥兄弟，管得亲的干的，不是外人。你说我帮这忙帮得多糟呢，我把人山上小孩给打了，他俩是一家的，我帮谁也不对呀。哎呀，坏了。孟强焦玉看，呀哈，这是不打不成交。俩人抱头痛哭啊。就看穿月白缎扎金箭袖的人赶紧把哥哥扶起来，哥哥呀，这是做梦吧？是啊，这是做梦都想不到怎么在这儿碰上了。兄弟啊，你过得好吗？还好。来，我给你眼见眼见，你看你刚才打倒的那个人呢，是你弟妹啊。这男的不好意思了，没听说大白哥把弟妹打下马的。那个小胖孩是你的侄子啊，小名字。哦，谢天谢地，想不到我家还有这么好后代。别说了，我把他惯坏了。哎呀，都是他妈他姥爷干的事儿。看，老寨主是我老岳父，这是我的恩人呐。哥哥，来见一见。胡延庆一看不好，孟强、焦玉啊，咱走吧。怎么？怎么？人家是一家人，人上山了，咱仨在这儿，一会儿那胖孩一抽火，山上下的人还不打咱们呢？咱别打了，咱快跑吧。雪马刚要走，就看前面来了好几十匹马，这会儿人很快到了胡延庆近前。哎呦，三位在这儿呢，我们正找你呢。胡延庆一看，为首之人认识，谁呀？就是在东京汴梁擂台下帮助他打出京城的那个刘胜。就他出主意到齐平山找齐寨主，后边还有李毅、董卿、萧杰、桂忠等人，30多人呢。哎呦，你们从哪 哪来呀？还别提了，我们早就到齐平山了。到这之后找你找不着，没办法，在前边30里地地方住下了。我们天天到这来看看，看看你来没来。咱怕你先到啊，可来了几回你都不在，没办法在这等着。今天实在憋得没办法了，我们就自己来了。我们也想了，我们自己要上山，人家不净收，有你呢，我们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借点光，有您的大名，我们就能上山了吗？你看，正好在这碰上了，哥哥，你先到了。这什么地方？齐平山呢？你看，那不老寨主齐平吗？那个女的齐建凤，那个小子小胖孩，知道不知道？那是人家老寨主的命根子，外孙子叫小明子。那个人可能是他姑爷，那个我不认识啊。我打的是老寨主的外孙子。
1: 胡延庆说：“甭去了，我把人家孩子打了，是这么回事，管闲事没管好。我还得罪人了。
2: 哟，这可不好办。
1: 这个老爷子没别的毛病，就是护孩子。”小孟强说：“啊，要我说呀，咱用不着去找他。”咱自己找地方自立为王好不好？
3: 走，对，走。
1: 这几十人刚要走，山上喽啰在喊：“哎，山下的几位武将，不要走！我家老寨主找你们有话说。”下来十几匹马，在刘胜、胡延庆等人近前带住思江，为首老将齐平忙说：“几位好汉，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的喽兵发现你们到这多次了，有什么事儿吗？”“
4: 哦，老寨主您多心了，我们呢没别的事儿，我是您老乡，我叫刘胜，我家就住在这儿不到50里地，叫刘家集。我们弟兄邀好了，想要投奔您，因为人没到齐，就多来了几次，您别误会。方才我的朋友得罪了小寨主，望您原谅。”“
1: 哦，这没什么，你要投山我也高兴，但是占山名声不好啊，我是被事情所逼，万般无奈。想你们正是年轻有为之时，常言说得好，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就应该单等京城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弄个一官半职的，不强似占山为王吗？”“
0: 嗨，老爷子，我们也这么想的，我们也想找个出身，可是国家不用啊。前不久京城开擂，说选拔元帅，当不成元帅当战将、偏将、副将、牙将也行啊。我们都去了，到那儿有个擂主叫欧阳子英，打死我们30多人呢，把我恨坏了。他打死人白打，反过来我们把他劈了，官兵不让，非要给和尚敌长对命不可，他们不讲理，乱箭射我们，差点死了。没办法，我们才杀出京城，杀了官军，惹了祸，逼得没路走，所以才找您的。”“
1: 哦，哎，奸贼庞文专权挡道，害得这些个武士文人都没有出路。既然如此，那么请到高山一叙吧。”旁边小胖孩不乐意了：“
0: 来呀，不能叫他们上去，那黑大个子打了我。再说他一说你就听啊，万一要是奸臣庞文的人呢，
1: 良袖不分，弄到山上我们山寨就完了。”“
0: 娃娃，不许你多嘴，方才你就惹了祸，把你大爷给打了。这就这一回呗，一回就够受的，退下。”
1: 老寨主心的话，不管他是哪的人，都到山寨去，是好人我收下，是庞文人关上寨门我再抓，不更好吗？这人要老了心眼儿多，山寨算两件喜事，他的姑爷和他分别10几年的哥哥见面，弟兄相认一喜，又来了这么多投山的。老寨主啊，吩咐喽兵：“快给我奏乐，叫一当队来。”“
0: 什么一当队？”“
1: 吹后打鼓呗。”
4: 就听着山上一会儿呜啦哇呜啦哇咚咚咚挺热闹，把这伙人呼呼啦啦迎进了聚义厅。聚义厅非常宽大，老寨主在正面虎皮金交椅上坐好了，左边是他的姑爷，就是穿白的那个中年人，右边是他那个小外孙子，那个小胖孩。再看刘胜、胡延庆等人两相站立。老寨主说，来人呐，准备笔纸给我记下。刘胜啊，你我认识了，这么多位都是谁呀？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原来是干什么的？咱们登记造册，记花名册。现在说，赶快写履历吧，他好打听打听，派人查一查呀，说的是真是假呀。刘胜说，好，这么办吧，我能说准的我给介绍，说不明白的，哎，你们自个儿说呀。我先介绍有名的，他一指胡延庆。老员外，我可给你带了个高人呐，这位的名字那真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里栽花，根儿太深了。家在京城啊，他的曾祖父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曾在宋太祖赵匡胤驾前称臣，开国元勋，我数个字儿说，铁鞭王胡延赞。他的祖父寇山王、靖山王、双王，哎，我今早真刷牙漱口了啊。他老人家叫胡延丕显，他的父亲少王千岁胡延守用，他叫胡延庆。在您这您不知道，要在京城一说胡延庆三个字儿，那官兵啊都吓得望风而逃，老百姓要听说看见胡延庆啊，哎呦，头顶香盘口念佛呀，那都称赞这是好汉，九岁投到京城，杀死刁七丁霸，并且设圈套包的人制铡王角虎，为民除害。第二次十二岁进京城，给他爷爷上坟烧纸，放了把火，霹雳火龙驹上了东京汴梁64条大街89条小巷。这次三进京城，擂台上力劈和尚欧阳子言，把我们大伙儿都救出来，他曾经力举千斤闸呀。就这几话，大厅里嗡全议论开了，山上耳目并不闭塞，人家有探子，远探近探流行探，在京城附近有坐探，早就传到这边了啊！谁？胡延庆啊！哎呀，呼啦！山上大寨主、小寨主、偏夫寨主都围过来，上下左右看，把胡延庆看不好意思。哎呀，哎，刘胜哥哥，你看你何必这么说呢？哎，这多不好意思！这大家帮忙，要不是你们帮助我，我还出不来呢。老寨主听这话，激动万分呐！最激动的是刚刚上山穿宝蓝色衣服的中年人，他几步就来到胡延庆近前，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一连像看了28眼。你是胡延庆啊，老人家？正是。我问你，你外祖父姓什么？姓王啊。住的什么地方？大王庄。你娘叫什么名字？嗯，胡延庆心的话，这个人可真冒失，没听说一见面先问娘的，这像话吗？这胡延庆没说。是不是叫王金莲？你大舅舅王大汉，二舅舅王二汉，你的外祖父叫王天成。嗯，哎，老人家，你怎么知道啊？我再问你，你娘说没说和你父亲胡彦守用相认的时候有何为证？说了。你有没有？有。你先别说，是不是一个玉佩，上有胡彦守用的名字和他的年龄生辰八字啊？啊，儿啊，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儿谁？你是
0: 我就是你的父亲呼延守用啊。
1: 这胡延庆嘴没说新的话，你别糟践我了。我爹这么年轻啊，咱俩站一块儿，哥俩，我娘那么大岁数，有你这么丈夫
0: 啊？啊，孩子，你不认为父，你不相信，有你叔叔为证啊。守信呐，快过来。
1: 胡延守信也在这儿，谁？就是齐平山老寨主的姑爷。哥俩刚才见面，胡延守信来到切近。
0: 哥哥，这咱孩子胡延庆是他。
1: 哦，孩子，我和你爹16年前跑出京城，在双阳岔路分手，16年今天才见面，想不到你也来到高山。
0: 怎么，你不认识你父亲？
1: 你想想，京城到处画影图形，画着我和你父亲的图像啊。胡延庆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城门脸那块动不动画两个白脸的黑胡的，可是要没人说，说死也认不出来。胡延庆生气了，真是我爹呀，你不够意思。你把我们娘俩扔得太苦了，16年呢，你干嘛去了？我娘在寒窑要饭老的那个程度，你看你多潇洒呀。
5: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胡延庆嘴没说新的话，你别糟践我了。我爹这么年轻啊，咱俩站一块儿，哥俩，我娘那么大岁数，有你这么丈夫
8: 啊？孩子，你不认为父，你不相信，有你叔叔为证啊。守信呐，快过来。
7: 胡燕守信也在这儿，谁？就是齐平山老寨主的姑爷。哥俩刚才见面，胡燕守信来到切近。哥哥，这咱孩子胡延庆是他。
8: 哦，孩子，我和你爹16年前跑出京城，在双阳岔路分手，16年今天才见面，想不到你也来到高山。怎么，你不认识你父亲？你想想，京城到处画影图形，画着我和你父亲的图像啊。
7: 胡延庆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城门脸那块动不动画两个白脸的黑胡的，可是要没人说，说死也认不出来。胡延庆生气了，真是我爹呀，你不够意思，你把我们娘俩扔得太苦了，16年呢，你干嘛去了？我娘在寒窑要饭老的那个程度，你看你多潇洒呀。
8: 娃娃，你怪为父，我知道，为父也是迫不得已呀。当年双王胡延披险居家被害，胡延守用胡延守信逃出京城，16年来到处漂流，死里逃生，受尽人间磨难。他们俩的事儿在大书《胡家将》上说得很清楚，咱这书不说了，咱这部书叫《小将胡延庆》，光说胡延庆的故事。守用说，孩子，为父多少年来被庞文追的，上午栖身之处，下午追扎之地呀，整在外边漂流10年，才占据在梅汤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我有了住处，立刻派人到大王庄去找你们娘俩。去的人回来告诉我，大王庄被庞文给烧了，你们母子不在了。为父悲痛欲绝，后来听说你大闹京城，我又派人去找，又没找到你。直到你二闹京城，为父下决心要亲自找你，可是州城府县到处画影图形在抓我，我过不去关口。这次为父单人匹马要亲自进京找你去，没想到路过这座山寨，
7: 我见山势险要，比我的梅苍山还好，进可攻，退可守，就多看了几眼，想不到被小胡彦明看见，和我交手，才碰见了你。胡延庆一听啊，我爹说的是实话，火烧大王庄之后，我娘和我漂流在外，上哪儿找去啊？想到这儿就原谅了他的父亲。
8: 爹，我娘惦着你呀，头发都愁白了，现在在二虎庄那儿，您可早接他呀。我这就派人接。爹，我给你磕头了。哎，快起来见你叔叔。二叔，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
7: 哎，我后来就落在七平山，收下了老寨主的女儿戚金凤，就你婶儿，生下了胡彦明。彦明啊，见你哥哥。
8: 哥哥，我给你磕头了。
7: 快起来，伤害疼不疼？不疼。我说疼啊，是吓我娘和我老爷呢。大家哈哈都笑，随后调开桌案，大家是饮酒叙诉离别之情，直到三更。该走的都走了，剩下老寨主领着胡彦守、用胡彦守信、胡彦庆、胡彦明等人，大家商量咱们下步怎么办呢。胡彦守信说，老人家，我的梅苍山呢还有5000人，我看不如你的地势好，我把人带到这儿，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好，不过那10000多人，谁挑这杆大旗呢？当然是你老人家。不行了，我保举一人，我看就是胡彦庆。哎呀，他可不行，到底是孩子，才15岁呀。胡彦明说话了，
9: 大爷，我老爷常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甘罗12万相。周瑜14岁拜水军都督，我哥哥15了，当元帅正合适，他当正的，我当副的。
7: 齐平说，去，不许多嘴。不过这孩子说的占理儿啊。胡彦守用说，我就怕他不会带兵啊。孟强说，谁说不会，
9: 我哥哥胡彦庆从他几岁就跟他老爷习学兵书战策，什么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手，没有不明白的。我看他够。
7: 大伙说他够，就推举他了。就这么，老寨主齐平让位，叫胡彦庆当总辖寨主。简短接说，胡彦守用到梅苍山，很快带来5000人，俩人兵合一起，现在有10000人了。把齐平的大旗撤起来，飘起来胡彦庆的大旗呀。胡延庆的名声太大了，这一挑旗招兵啊，4乡8寨来。

0: 投的太多了，不到一个月又招5000人，山上15000人了。胡延庆招兵的事儿是越传越远，传到奸贼庞文的耳朵里，他吓坏了，心想要照这样下去早晚是块病，唯一的办法趁他羽毛未丰派兵把他消灭了。更主要的，庞文有野心，勾引西夏王打汴梁，里应外合，取40%江山。那么西夏到汴梁，齐平山正在中间，西夏王进兵，这个齐平山是非阻拦不可，先拔掉这个钉子。就这么在皇上面前请旨，叫黄文炳为元帅，他为监军，庞龙为先锋，庞虎为押粮运草官，点30000人呢，要五虎上将10名偏将，宅选良辰吉日兵发齐平山。老贼一发兵，胡延庆就得了信儿，急忙修筑工事，操演人马。等到庞文的兵马来到齐平山下扎下营盘，胡延庆一切准备就绪。众位将军，报仇的日子到了，为国除奸的时候来了。今天我们下山之后，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别忘了军纪，举旗则起，按旗则伏，闻鼓则进，闻金则退，17纪律，54斩，哪个违抗是定斩不饶。随后胡延庆四路派兵，叫他的父亲和叔叔各带3000人从左右翼冲下去，叫他的兄弟胡彦明带3000人截住敌人的归路，余者由胡延庆亲自带队冲下山坡。他带着孟强、焦裕、刘俊、刘胜、李毅、董卿等人点齐了4000人，当啷炮声一响，寨门开放，弟兄们冲啊，抓潘文，抓黄文炳啊，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这正是爱国小将胡彦庆，京城打擂逞威风，为民除害人葬送，万古流芳传美名。
1: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0: 这部书说的是小将岳云的故事。岳云的父亲观众非常熟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爱国将领精忠大帅岳飞，岳鹏举。岳飞啊，是16岁结婚，17岁抱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岳云。说起来，岳飞是年轻的小爸爸。那么岳飞结婚怎么这么早啊？哎，那现在说叫早婚，要拿宋朝时期啊，不算早。因为封建时代人的寿路短，因为天灾人祸，人口出生率太低，死亡率太高，劳力缺乏，所以男孩女孩早早就都成家了。你就拿生岳云那年吧，正是北宋八帝徽宗在位，这个徽宗皇上不合计怎么治理朝纲，他就琢磨

世人口，老百姓穷的卖儿卖女啊，还有蝗虫灾旱灾呀、啊，这是赤地千里，鸿雁哀鸣，百里无人烟呢、啊，边陲也不稳当。北边有大辽国、大金国不断的进犯，他们经常到宋朝的边境抢夺财产，抢走壮男少女，充当奴隶。这样一来啊，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剩下的年轻人有的被抓壮丁打仗去了，个别的上山起义。就拿梁山一百单拔将、水泊梁山的好汉，就是那阵儿揭竿而起。坏人呢，趁火打劫、拦路抢劫，什么打闷棍、套白狼、开黑店，老百姓是寸步难移呀。那么在封建社会这种情况下，谁家有了男孩女孩，就早早的给他成亲，就了去了心愿。跟今天不同啊，现在我们男女同工同酬，是不是啊？生活条件好，医疗水平也高，孩子各保个，生的是又白又胖又粗又壮，不是小公主就是小皇上。其实啊，那个社会的小皇上也不如现在的独生子生活水平高。旧社会的小皇上也免不了天花、痘疹、疾病，哪有什么智力开发、各种营养药，又什么上下学、用汽车接送啊，赶不上。所以现在晚婚晚育，因为生育期长，人口爆炸。生岳云那阵儿呢，岳飞才17岁，正在念书的时候，拿现在说正念高中，准备考大学。没有过两三年，岳飞不是进京城赶考，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吗？正在用功，没时间带孩子。他的妻子刘氏，就是岳云的妈呢，又挺刁，也不管家务，家里事儿都归岳云的爷爷奶奶。爷爷叫岳和，是老实庄稼人，还挺讲义气。奶奶姚氏，这姚氏可是贤妻良母，担负着家庭的重担，还有一个小叔叔叫岳帆。岳云一生下来，可把岳和老夫妻乐坏了。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刚生下来没名啊，得给孩子起名，起什么好呢？岳母姚氏说，我记得这孩子生下时候啊，我到外边去抱柴火，看天上啊，飞来那么大一朵祥云，正照我们家屋顶，要我说就叫云儿好不好？岳和说，嗯，好好，就叫岳云吧。岳云的名啊，就这么来的。有人问了，岳飞传上不说岳飞没有父亲吗？生岳飞三天，家乡闹大水，岳飞由他母亲抱着坐着荷花缸飘到内黄县，他父亲葬在清波中。那是过去艺人的说书本，多是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呢，按正史来讲，岳和看见岳云了，不但看见了，岳飞20岁的时候，岳和才故去。那么现在老两口子还担负着家庭重担。岳云这孩子食量特别大，他娘奶不够吃，又请个奶娘给贴奶，两个保一个。会笑了，会爬了，会走了，会说话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4岁。这小子可了不得，干什么都比别人早，也聪明，还有劲儿，他的体力比同龄孩子要大得多，有一点不好，太犟。他说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你谁说也不好使，一条道跑到黑，唯独奶奶说话，这才能行。他母亲呢，刘氏跟岳飞不太好，经常到娘家去，所以呢，这日子就不冷不热的过着。岳云呢，就跟在父亲的后边，看他爹到书房写字儿。他小啊，站旁边瞧着。这天岳云惹祸了，怎么呢？岳飞呀，刚从县里买了点纸，有这么10来张，往桌上一铺。邻居家求他写房契，他想裁下一小条啊，写房契。纸都放到这儿了，墨也研好了，笔也告饱了，刚要说裁纸，牛皋喊他：“大哥，上我那去，我点事儿。”哎，好，笔就撂下了。他看了岳云一眼，什么没说，转身就走了。岳

人家一瞧，他就爬上了凳子，跪在凳子上扶着桌看着。嘿嘿，这有纸，那有笔，我爹天天在上边又写又画，画道道，画圈圈。我也画。他把这笔抓起来，在纸上画个大圈，来个大横杠，再来个竖，咔咔咔，这张又画满了，撂下，往旁边一放，再来一张，一会儿这10个张纸啊，全画完了。画完之后往那一放，嘿嘿嘿，都写完了，乐坏了。就在这阵儿，岳飞回来了，岳云还乐呢：“爹，我写这了，你看看好不好？”岳飞到这一瞧啊，可气坏了，家里生活困难呢，岳飞家就几亩薄田，就是啊，那地呀、挺瘦，要是好年景呢，还能对付吃饱；要是荒乱年呢，这么说吧，节衣缩食还得借债。买纸，纸当时特别贵，买不起呀。一张纸两面写，那也使不起，得怎么办？手指头沾水，在桌子上写，写完擦掉再写。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在肚皮上练习写字儿。练字的时候没有用好纸的，这岳云哗哗弄了那么多张，把个岳飞气的照定岳云屁股，啪啪就是几巴掌。练武人手查的重啊，一下子出血淋子，这岳云呢哇声就哭了，声音像铜钟一样，院子传出多远呢。刘氏听见了，推门进来了，一看孩子哭了，孩子怎么的了？脚给打了。哟，哎呀，学会打孩子了啊，你有什么理由打孩子？你一天不管大的不管小的，就光看你那个破书，老说书本有黄金，你看了好几年的金子在哪儿呢？再面弄杆破枪，呜呜喳喳的说什么报效国家，将来当官，我看你那脑袋像酱筷子一样，你当哪门官？你打孩子好，给他打，给你往死打，你给我闭嘴闭嘴，我偏说我偏说。这一吵，孩子哭得更凶了。岳母姚氏进来了，一看两口在吵，赶紧快拦媳妇啊，别吵了，在孩子面前这么吵吵闹闹不合适。这阵儿啊，岳云哭得更凶了，他妈和他爸爸吵架，他使劲哭，

0: 转身他出去，岳飞气的就想追出去。你，岳母赶紧采诗，看在孩子份上，我问你，你为什么打岳云？岳飞就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娘，你看，他祸害我这么多纸。
1: 哦，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件事儿不怪孩子，怪你。你出屋的时候，你说不许他写字，不许他乱画了吗？这是啊，童心好奇，你写他也画。你说你怎么能打他呢？你这么对待他，他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挨打。你当初幼小时犯了错误，谁对你这样的？你现在打他，等他长大之后，动不动也会拳脚相加，你要误孩子的，这真正可恶。娘，是孩儿之错。岳母说岳飞，那岳云呢？不哭了。别看小，什么都明白，心里合计，哼，你打我，我奶奶说你该，一声也不哭了，在这光揉眼睛呢。岳母过来了。孩子，别哭啦，我已经说你爹啦。你为什么要在纸上乱画呀？
2: 我写字儿，我没乱画。
0: 哎，你还不会写，你不能在纸上写，这纸是花钱买的。你都写光了，你爹搁什么写呀？
2: 我要写字儿吗？我也要写，我也要写。
0: 奶奶领你找个地方写去，走，拉着孩子出去。来到外边窗前，找石子儿，按纸这么大小摆了个四块，多了两盆细沙，往上一倒，把它铺平了，然后掘几个树枝儿，拿树枝儿写。来，奶奶教你写字儿，姓岳的岳字儿，还有你的名云儿，听着没有？你看写完了吧？
2: 往这上，哎，也出字儿。
0: 对，写完之后用这板一刮就平了。再写，你看好不好？你爹也不会生气的。
2: 好，奶奶，我不在我爹的纸上画了，我方才不对了。
0: 哎，这才是奶奶的好孙子呢。岳飞在屋里一听，深受感动，想自己幼小时，我娘就是细沙当纸，柳头当笔，教我写字，现在又教岳云。哎，老人的心呐、啊。望子成名，望子成龙，我如果不发奋读书，习文练武，将来报效朝廷，保卫国家，都对不起我那老娘啊。从这之后，岳云岳飞这父子俩感情更深了。岳飞有意的教孩子练拳脚，另外呢，牛皋、汤怀、王贵、张显等人经常到这儿跟岳飞一块儿切磋武艺，习文练武。岳云在旁边听着，耳熏目睹，可了不得呀。哎，他也会打趟拳，踢趟腿。等到六岁的时候，岳云打一趟太祖拳，挺好。那还不说，他一天也不闲着，不在平地走，有高坡指定不在平地上，有石头上石头，有墙上墙。你说他一天这手也不闲着，今天当木匠，康康连拉带砍，明天当石匠凿石头，后天不是吗，他又盖房子了。这小手练的跟那铁棒一样，铁钳子一样，呵，像钢钩一样有劲儿。不久，岳飞带着师兄弟几人投军到前敌去了。岳云在家里每天自己练字练武，村里有一帮孩子，李喜金魁、小年狗剩、铁球、铁蛋、铁牛，还有巧嘴鹦鹉叫彭涛。这孩子大的八九岁，小的六七岁，整天在一块儿上树下河，掏巧窝，打麻雀，抓蝴蝶。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24年农历癸亥年的腊月，旧岁将除，在鄂豫交界处的一座小山村，17岁的学生吴焕先回家过年。他满怀欣喜地掏出一幅大胡子洋人的画像，庄重地张贴在供桌上方。父亲见状呵斥道：“这是敬祖宗的地方，让他立刻撕下来。”青年却坚定地反驳道：“他是革命的导师，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社会来。”这个执着的少年以这样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人生信仰。然而他并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也随之降临。
5: 吴焕先从小

0: 1925年，吴焕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吴焕先回到家乡发动农民运动。一天，他把自家的几个佃户、债户请到家里，二话不说，当着他们的面，拿出一摞田契和借据。
1: 他把他家里的地契啊，欠他们的债款，全部都用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租他家的地，谁家租谁家种。
0: 正值年关，为了让贫苦农民过个好年，他发动了向地主借粮的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县。极端仇视农民运动的恶霸地主勾结土匪，杀气腾腾直扑而来，扬言要灭绝吴焕先一家。
1: 全家有六口必杀，他的大哥、他的二哥，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小弟弟。他这个嫂子因为害怕，看血淋淋的场面害怕，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跳了湖了。
0: 悲痛欲绝的吴焕先安葬完六位亲人，擦干眼泪，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血债血偿，革命到底。随后，吴焕先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把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武装。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87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黄安县委组织了9月暴动。11月初，又成立了以福相一为书记的中共黄麻区特别委员会，和以潘钟汝为总指挥的黄麻起义指挥部。
2: 11月13日，起义爆发，黄安、麻城等县的农民自卫军及七里坪、紫云等区农民义勇队千余人，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终于成功攻占了黄安县城。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终于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政权，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另一方面，丢了黄安城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惊恐万状，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反扑。
0: 21天后，黄安城失守，敌人捕杀数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吴焕先号召大家保存力量，化整为零，分散到天台山一带游击作战，坚持斗争。到1929年春夏，吴焕先领导当地群众开辟了以柴山堡为中心、方圆数十里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吴焕先当选为特委委员。1931年8月，他又担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1932年6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鄂豫皖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张国焘过分估计红军实力，幻想与敌人打阵地战。
3: 张国焘认为呢，鄂豫皖根据地的力量已经很大了，就可以和蒋介石的部队呢，国民党部队呢，可以说正面的作战了，所以他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呢，就采取的是硬打硬拼的这种措施，实际上是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0: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吴焕先作为鄂东北游击司令，带领军民坚守大别山。蒋介石以10余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同时继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号称要血洗大别山。
1: 1932年的深秋，鄂豫皖根据地已是风雨飘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让这片红色的土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11月的大别山寒意逼人，凛冽的山峰卷着枯叶，在崇山峻岭间发出阵阵呼啸。鄂豫皖省委召开的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在檀树岗秘密举行。
0: 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宣布，接受吴焕先的建议，重新组建红25军，并任命吴焕先为军长。1933年初，吴焕先得到情报，援助信阳地区铁路沿线的马鸿逵部将调至光山县新集驻防，充当清剿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急先锋。吴焕先看准时机，决定趁其孤军深入，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战前动员大会上，吴焕先将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了战斗联络员陆汉卿，安排他通知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以此表计时，凌晨向敌军发起进攻。天色微明，战斗准时打响。在地方武装和数千群众的夹击之下，国民党军2个团被全部歼灭。
2: 红二文重建以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次大捷的胜利鼓舞了士气，鼓舞了当地的群众。
0: 然而，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在夺回中心城镇的思想指导下。

0: 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七里坪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曾改名为列宁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敌人卷土重来后，在这里设置重兵，遍筑围墙、壕沟、碉堡，防守相当严密。和攻打郭家河相比，七里坪攻坚显然困难更多。5月2日夜，吴焕先部队拉开30余里长的弧形阵势，对七里坪实施围攻。
1: 他围不拢，一是兵力不够啊，整个七里坪他围不下来，加上呢当时的这个应该说是5月份青黄不接，这个部队的给养啊、后勤方面、保障方面得不到保证。
0: 尽管吴焕先、徐海东率部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但是多次进攻均告失败，伤亡惨重。10多天后，部队普遍断粮，战士们只能以野菜、树叶充饥。
2: 知道部队缺粮，吴焕先的妻子曹干先此时已怀有身孕，她顾不得腹中的胎儿，更顾不得自己的安危，硬是步行了3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一路乞讨到达了七里坪，把20多斤的百家粮全部交给了部队。然而此时的吴焕先正因七里坪久违不克而心急如焚，根本无暇与远道而来的妻子见上一面。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错过竟成了永别，也成了吴焕先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0: 断粮、战斗和疾病，红25军伤亡日增，吴焕先心痛而焦急。他2次向鄂豫皖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撤围的建议都被否决了。围攻七里坪的第43天，兵力损失过半，疲弱不堪的红25军被迫撤离。吴焕先脚步沉重，夜幕下，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默默流泪。然而，另一个令他心痛的噩耗接踵而至。
1: 附近有一个村子叫长冲，到那个地方集合。撤退的部队中就有人发现了曹干先的尸体，刚饿死，然后就派人通知吴焕先，可能饿得太狠了，旁边有从那个蒲公英，他就抓起来，就扯起来，就放在口里嚼，嚼了以后呢，也没有吞下去，就咽气了。
0: 悲痛、自责、愧疚令吴焕先失声痛哭，泪如雨下。几个月后，建昌河被敌人占领，吴焕先的母亲不甘屈从敌人的移民并村，躲藏在自家杂货店铺的夹壁墙里，被活活饿死。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100万大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下，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逐渐失利。应鄂豫皖省委要求，1934年9月，中共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程子华到达鄂豫皖苏区，带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
3: 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那么因为当时呢，鄂豫皖苏区的在反围剿的过程中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红军部队呢也是

0: 很大啊，可以说是越打越少啊。这个时候呢，实行战略转移，一方面是为了部队更好的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要调动敌人主力，从而减轻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
1: 程子华到鄂豫皖后，省委决定由他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决定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长征，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这支队伍堪称童子军、娃娃军，大多数战士仅有13岁到18岁。他们出发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有30多个团。
2: 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就这样一路血战，经由大别山、铜板山、伏牛山进入陕南商洛。1934年12月，他们抵达了一个隐藏在深山峡谷中的小镇雨家河。然而当他们进入雨家河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瞬间绷紧了神经。这个山中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拐角街道，周围散落着几十户人家。红军到来时，街道空无一人，家家门户紧闭。吴焕先从一家名为春茂勇的药铺掌柜处了解到，当地百姓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蛊惑，误以为红军会烧杀抢掠，都躲了起来。眼看追兵已近，如何在绝境中赢得民心呢？留给吴焕先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1: 夜晚，吴焕先注视着油灯一直未熄，几个身影匆匆忙碌。第二天一早，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宣传单张贴在了雨家河的街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平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当天中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药铺举行会议，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从雨家河东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立即各带一个团，向敌人发起反击。
3: 就是我爷爷讲，时间不长，徐海东就抬到我家去了，子弹从左眼下打进去，后颈穿出去。吴焕先跟着，一个战士有双手手段捂着。
1: 地势险要的东山坳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由于敌军占据了几处有利的高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4: 程子华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一颗子弹打过来，把这望远镜打落在地，两个手都负伤了。程子华这个左手原来就负过伤，这次的二次又负伤，骨头都打碎了，动脉血管打乱。在这个情况下，谁指挥部队？吴焕先。
1: 在吴焕先的指挥下，战士们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击退。当晚，吴焕先率领部队冒着风雪，连夜向西转移。红二十五军相继攻占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丹凤6座县城。粉碎敌人2次重兵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0: 一天中午，吴焕先铺开一张刚刚缴获的国民党统治区报纸，目光急切地扫过每一个签字，试图从中捕捉到中央红军的动向以及斗争形势的变化。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境内已经半年多了，孤悬敌后，下一步该去向何方？
1: 他迫切期盼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而正在此时，一位香客打扮的神秘人突然出现在了军部驻地。此人正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建民，他乔装打扮，带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 证实，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由北上动向。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境内，渡过渭河，攻下秦安，随即挥师北上，如闪电般挺进陇东高原，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军。
2: 有力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金川的时候，他们的本来的计划是要继续北上的。北边有泾河，当时正值我们西北地区的雨季，泾河暴涨，无法渡河。西区向前，金川县城又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重兵把守啊，所以部队临时决定离开这个西南公路这个狭窄的地带。
1: 向南迂回，王母公园是位于泾河与瑞河之间一段地势突兀的高大土原。部队决定冒雨翻过王母公园，南渡瑞河。连日大雨，往日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
2: 吴焕先指挥战士们把这个布匹拧成绳索，拴在
0: 瑞河两岸的树上，战士们牵引着渡河。部队刚过一半，山洪爆发，河水陡涨。由于渡河的布袋绳索被冲断，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只好就地休整，望着暴涨的河水，心急如焚。然而命运 并没有留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就在这时，原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国民党军第208团如同潜伏已久的毒蛇，从金川县城倾巢而出，向这支困顿在河边的孤军亮出了致命的毒牙。军职机关及尚未渡河的部队千余人， 以及全军的行李辎重全部集中在瑞河边上，进退两难。危急时刻，吴焕先带领交通队、学兵连的100余人从两条羊肠小道冲上圆顶，直插敌人侧后。
3: 这样从后面一查呀，敌人慌了，敌人只顾向前面进攻，后边想不到杀出一支骑兵来，乱了阵脚。
1: 在这个情况下，徐海东指挥第一营、第二营进行反击。吴焕先一边指挥交通队、学兵连占领制高点，一边振臂呼喊：“同志们，坚决顶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靠近河边。”军政委冲锋在前，战场鼓动，激励着战士们奋不顾身，勇猛拼杀。 然而，就在敌人开始溃退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吴焕先的前胸，他仰身倒地，血洒陇原。这一幕成为吴焕先留给战士们最后的身影。
3: 因为知道吴焕先负伤了，战士们 那个眼睛都气红了，战士们那个怒火，天哟！
1: 深夜昏暗的油灯下，徐海东满含热泪， 仔细地为吴焕先擦拭身上的血迹，换上干净的军装。1935年8月21日，28岁的吴焕先在甘肃荆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毛泽东赞誉红二十五军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后来，这支队伍中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山河铭记，精神永续。吴焕先永远定格在中国革命的记忆里，如同大别山巅不灭的烈火，在历史的深处依然滚烫。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20年春，上海，街边的梧桐树已抽新芽，温润的空气里弥漫着苏醒的气息。这天上午，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的寓所外，一阵轻缓的敲门声响起，一位身着长衫、高大魁梧的陌生青年不请自来，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
4: 在这次会面中，这个18岁青年炽烈的内心里燃烧着的火焰，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罗亦农。当年陈独秀与新青年吹响的觉醒号角，激励了一代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几乎都受其影响，罗亦农也不例外。他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7岁的罗亦农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新青年杂志如同启蒙的火炬，将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照进罗亦农的心里。陈独秀成为令他敬仰的偶像。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址。于是罗亦农登门拜访中国思想界的这颗明星。
6: 像陈独秀呢，介绍他的家庭情况以及他家庭如何反对他，那么当时陈独秀听了之后呢，很受感动。后来经过陈独秀介绍，那么罗亦农呢，进入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外国语学社进行学习。
5: 1920年夏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颐园里6号的一座小院突然热闹起来。这里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一批年轻学生带着行李陆续前来报到。
4: 不久前，陈独秀与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培养上海党的革命干部，为赴苏俄留学做各方面准备，他们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很有特色，开设英、俄、法、日4门外语课程，还将刚刚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书籍。罗亦农浑身充满了力量，成为这批青年中的活跃人物。1920年8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罗亦农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分批选派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罗亦农凭借突出的表现成为了首批入选的学生。
5: 1921年5月，一艘游轮从上海出发，一路向北开往海参崴。船上有一群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衣着朴素，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手艺人。这些人正是秘密前往莫斯科的首批学生，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都在其中。
4: 莫斯科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1年8月3日，他们正式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学员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大大拓宽了观察和思考的政治视野。由于学习认真、刻苦钻研，罗亦农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他便能直接听懂教师的讲课，并流畅阅读俄文书刊了。新发表的列宁著作，他拿到手就能口译成中文，讲解给同学们听。于是，罗亦农的寝室成了中国学员解决学习疑难的第二课堂，课余时总是挤满了人。然而，此时的苏维埃俄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经济非常困难，饥荒严重。吃不饱饭的学员们白天上课学习，晚上要到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到工厂做工。莫斯科的冬天，晚上的气温常常在-20多摄氏度，寒风刺骨。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学渐渐动摇起来，有的甚至想退学。罗亦农却始终坚定不移，将吃苦当作磨砺意志的必修课程，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
7: 他就跟同学们讲，我们来到这里学习，不是为了一个什么拿一个学士学位，拿一个硕士学位作为自己晋升的阶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收获的经验，将来回去干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啊，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统一，人民得到解放，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4: 由于组织能力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不久罗亦农就被选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的冬天，罗亦农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刘少奇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介绍人之一。后来他又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
5: 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大革命风起云涌，中共中央急需大量能够负责指导、独当一面的骨干回国工作。接到命令的罗亦农立即踏上归途，投入火热的战斗。不久后，他又从广东北上，来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4: 北京西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新街口东街，每天依旧熙熙攘攘。1925年，这条东西向大街还只是一条胡同，名为蒋养房。那年秋天，这条胡同的68号挂起了北京职业补习学校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李大钊秘密建立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1925年10月，罗亦农从广东北上，出席党的第4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后，李大钊专门找到了罗亦农。李大钊非常欣赏这位在广东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能力非凡的青年。他真诚地希望罗亦农能够留京，主持北方区委党校工作，并担任首任校长。罗亦农爽快地答应了。
6: 罗亦农、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北方区委党校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区委党校。罗亦农他在北方区委党校任校长期间，他还为学员讲授唯物史观，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
4: 关于北方区委党校的历史细节一直鲜有记载，直到一份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的出现，还原了那段风云岁月。
8: 它是日本情报机构的档案，用日文写的，很详细，住址、门牌号都写在上面。
4: 这份日文情报档案将北方区委党校称为训练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办学情况。
8: 每周上两三千课，有的时候早上，有的时候是晚上，包括课程设置，社会主义史，还有马克思主义，包括一些跟我们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关的课程，甚至还要教授国际歌。日本人的这份材料里的把那国际歌的歌词完整的记载下来了。
4: 开学后的第二天，罗亦农就住进学校，与学员们共同学习生活。他的课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又激情澎湃，很受学生欢迎。罗亦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废寝忘食，全力以赴，热烈地播撒着革命火种。两个月后，罗亦农结束了党校的工作，调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这时的上海，群众性反帝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

0: 复工和开工资。谁料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还向工人代表顾正红开枪，并打伤其他工人十余人。就是这几颗罪恶的子弹一时间激怒了整座城市。5月30日，数千学生工人和市民游行示威，英国巡捕又悍然开枪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多人。这一惨案被称为五卅惨案。
1: 五卅惨案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怒火。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总工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后，1925年底，罗亦农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秘密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100余人，并迅速恢复，扩大党组织，为革命积聚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准备不充分，均未成功。1927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陈独秀、罗一农、赵世炎、周恩来等8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指挥机关，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筹划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2: 罗一农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么当时呢，周恩来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并且负责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那么罗一农呢，主要负责政治工作。
1: 今天的自忠路西城里一带，是上海青年热衷的珠宝时尚购物街。来此购物的人们也许想不到，弄堂里的这座小楼珍藏着一段红色记忆。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就是在这里代表区委发布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
0: 中午12时，黄浦江上轮船和各工厂汽笛齐鸣，上海80万工人开始总罢工。电车停驶，轮船抛锚，商店关门，学校罢课。下午1时，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各路工人纠察队向反动军阀的各个据点发起了猛攻。
1: 战斗进行到下午4点多钟，全市的大多数要害部门都已经被工人占领，然而闸北火车站却依然枪炮声不断。这里不仅有奉鲁联军指挥部配备了较强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有其他军队配合作战。进攻陷入焦灼，工人纠察队损失很大。得知这一消息后，陈独秀提出将工人纠察队撤出战斗，紧急派人将这一命令传达给了坐镇在起义总指挥部的罗亦农。接到命令后，罗亦农惊诧之余，更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
3: 战斗进行得这么激烈，你要突然停止，那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崩溃了吗？
1: 在罗亦农的一生中，陈独秀是他重要的引路人，二人亦师亦友，互相尊重。然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罗亦农没有盲从师长，经过对上海内外环境的全

0: 面分析和敌我力量的审慎评估之后，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历史证明，罗亦农的坚持是正确的。第二天下午6时，闸北火车站据点被工人武装成功攻克。至此，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一年后，周恩来在谈到这件事时，热烈地称赞罗亦农对上海工人第3次起义最后5分钟的决心没有一点动摇，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
1: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3月下旬，这一天上海特别是临时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会后合影留念。站在中间穿着长袍马褂的高个子就是罗亦农。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上产生了上海特别是临时市政府，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罗亦农当选临时市政府委员，然而照片中的他表情却有几分严肃和忧虑。
0: 几天前，蒋介石到达上海，罗亦农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此时的蒋介石已垄断国民党的军权，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仅3天就有300多人被杀，10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危机之中，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商量对策，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提出共产党的机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准备应付任何困难的局面。之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不久后，在汉口召开的87会议上，罗亦农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意见。会后，他主持制定了详尽的鄂南暴动计划。同年9月，中共中央迁往上海，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不久，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1927年底，罗亦农不顾危险，再一次回到上海。特务、暗探、巡捕，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着他的踪迹。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罗亦农的斗志，他在血雨腥风中恢复重建党的组织。1928年4月15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来到位于戈登路的望志里与罗亦农会面。当邓小平从后门出来时，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弄堂口的鞋匠，这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人，专门化妆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他看见鞋匠不动声色地用手指了一下，这是一个暗号，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还没来得及回去通知罗亦农，几个身穿便衣的巡捕就已经堵住了大门，前后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由于叛徒的出卖，罗亦农不幸被捕。这里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旧址，曾是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魔窟。 春天明媚的阳光依然难掩当年的阴森与冰冷。90多年前，罗亦农被关押在这里的陆军监狱署。面对酷刑审问，他坚决不透露党的任何机密。
2: 罗亦农他的政治局的常委啊，那是我们党的主要干部啊，那是国民党蒋介石重点通缉的对象啊，所以他们抓住了罗亦农以后，那就是大肆的宣扬。
1: 鉴于罗亦农在中共党内地位重要，且被捕后意志坚定，毫无妥协，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就地枪决。1928年4月21日，在敌人的重兵押解下，罗亦农从容自若，步入刑场。面对枪口，他目光坚定，毫不畏惧，慷慨就义，年仅26岁。

天，《申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大幅照片，题为“著名共党罗亦农枪决摄影”。照片上的罗亦农仰面平躺在草地上，身躯高大。尽管由于时代久远，他的面容早已模糊不清，然而照片旁的文字却让我们得以了解他在临行时的真实情形。罗亦农身穿直贡泥马褂，灰色蔽脊长袍，衣冠甚为整齐。在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曾带领中央特科极力营救，但没有成功。他牺牲后，党组织派人设法安葬了他的遗体。噩耗传来，刚刚新婚四个月的妻子李哲石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周恩来带来了一张字条，是罗亦农的绝笔信：“哲石，永别了，灵奇有之，将永远拥抱你。”

0: 也充满了万般不舍。这是罗亦农留给妻子永远的温情，也是对这个世界光明的期许。李哲石强忍悲痛，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妇女工作。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曾发表专文悼念罗亦农。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之模楷。无数后继者们也学其所学，奋斗不息，用奋斗改变了中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6: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小白来了，
5: 哎，
6: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5: 这找谁做什么事儿，您给翻译一下呗。
6: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5: No, no, no.
6: Go.
5: Go, go, go. 我够够了。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经理。
6: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
5: 哎，
6: 工作顺利吗？
5: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6: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5: 自入耳啊。
6: 行，那你展开说说。
5: 那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6: 你觉得可行吗？
5: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6: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5: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
7: 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
5: 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6: 我说的是哪个呀？
5: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6: 嗯。
5: 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这满脑都是你的鸟语。发香。
6: 怎么的？没听够，
5: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6: 那我再给你点拨点拨拔拔高。
5: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6: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对齐颗粒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

0: 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1: 深度思考。
0: 这是你做的？
1: 哎，
0: 这也是你做的？
1: 哎，
0: 这些都是你做的
1: AI。
0: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1: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了。对了，干什么？干什么？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
1: 颗粒度对不起。
0: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看不懂那怎么？颗粒度，
1: 姐，这是颗粒度。
0: 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1: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0: 不能啊，
1: 底层逻辑打不通。
0: 哪层？
1: 底下哪层？
0: 你打了吗？
1: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0: 不可能，
1: 闭环闭不上。
0: 哪关？
1: 闭进那环。
0: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1: 闭环那上闭上那瞪开了。
0: 那怎么能瞪开呢？
1: 颗粒度对不起，瞪开了。
0: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啊。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好嘞，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4: 对，
3: 下了舞台呢？
4: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3: 都一样不现实。
4: 对了，
3: 脾气秉性
4: 啊，
3: 兴趣爱好
4: 是是，
3: 为人处事啊，
4: 哎，
3: 我们哥俩
4: 啊
3: 差异就比较大，
4: 他有区别呀。
3: 叶鹏这个人啊，
4: 我这人
3: 从小来说
4: 怎么样？
3: 学习差，
4: 小时候不爱学，
3: 这行吧？
4: 啊，这倒可以。
3: 学习差，
4: 哎，
3: 从小学习不好，
4: 是
3: 上课
4: 啊，
3: 老师站在讲台上，
4: 嗯，
3: 特别认真的问同学们，
4: 问什么呢？
3: 大家说对不对？
4: 啊啊！
3: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4: 我
3: 对不对？
4: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3: 倍儿听老师话。
4: 是，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3: 怎么说？
4: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3: 废话，
4: 谁赖谁？这他赖他的。
3: 学习不好，
4: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3: 哪科最差呀？
4: 什么次？
3: 语文，
4: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3: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4: 怎么了？
3: 老师批评他。
4: 老师老说我
3: 叶鹏
4: 啊，
3: 叶鹏，
4: 怎么了？
3: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4: 我是爱睡。
3: 多跟李银飞学习
4: 啊，跟你学呀？
3: 跟我学
4: 啊。
3: 从小
4: 怎么了？
3: 语文方面
4: 啊，
3: 国学方面
4: 啊，
3: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4: 为什么呀？
3: 家学渊源。
4: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3: 我呀
4: 啊，
3: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4: 谁呀？
3: 我呀，怎么了？
4: 你是什么
3: 皇族啊？
4: 你是皇族，
3: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4: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3: 我问问你，
4: 怎么了？
3: 姓。

0: 表示
1: 耶律珠。
0: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1: 怎么
0: 的？谁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1: 我给我起名起到耶律珠啊，
0: 像话吗？这我们这父姓耶律，
1: 父姓耶律，
0: 哎，我们是辽国人。
1: 对了，
0: 辽国人，
1: 大辽的天下，
0: 契丹，
1: 我们上辈不是，
0: 你们
1: 稍微生僻一点
0: 啊，
1: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0: 哪个皇族？
1: 北周的后裔，
0: 北周，
1: 北周，
0: 我没记错啊，
1: 您知道吗？
0: 父姓宇文。
1: 真知道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0: 啊？有啊，
1: 宇文化及呀
0: 啊！
1: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0: 啊，
1: 叫宇文赟，
0: 所以您
1: 我也是，父姓宇文。
0: 那您叫什么呢？
1: 宇文，特好。
0: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1: 宇文特好。
0: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1: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0: 语文好啊，
1: 从小语文就好。
0: 怎么好啊？
1: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0: 都学过吗？
1: 都学过吧。
0: 啊，
1: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0: 啊，
1: 啊喔喔，
0: 对对，
1: 一乌鱼
0: 是，
1: 波泼摸佛
0: 有这个，
1: 特摸的，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0: 这这
1: 落后，
0: 这我
1: 差生着。
0: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1: 背课文
0: 啊？背哪个呀？
1: 天冷了。
0: 哎呀，好家伙！
1: 一群大雁上南非，
0: 哎，这
1: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0: 哎呀，
1: 南非的，
0: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1: 不，一群大雁上南非了吗？
0: 往南非？
1: 什么？
0: 往南非？
1: 往南非？往南非？
0: 往南非？
1: 一会排成个人劲儿，
0: 对对对，
1: 一会排成个一劲儿。
0: 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1: 嘿，你是怎么激的？
0: 哎，我也是揣的。
1: 你叫揣的呀？
0: 您干嘛呀？您这是
1: 跟你说明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呢？
1: 奶声奶气的时候，
0: 你小时候
1: 哎就背课文了。
0: 哦，
1: 那时候老师
0: 啊
1: 最喜欢我。
0: 哦，喜欢你，
1: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0: 那当然了。
1: 再大一点，
0: 又大点了，
1: 外国的诗篇。
0: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1: 高尔基写的
0: 啊，
1: 狂风
0: 嗯
1: 卷袭着乌云。
0: 对对对对对。
1: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2: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1: 这你也掌握了啊？
0: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我
0: 多新鲜呀！
1: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0: 不是这词。
1: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这就大点了，
1: 大一点了
0: 啊！
1: 再大点学什么呢？
0: 学什么呢？
1: 说明文。
0: 哦，说明文，
1: 好多说明的手法
0: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1: 叫同龄人的您各位学过
0: 啊？啊，
1: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0: 不记得了。
1: 你看他都不记得
0: 啊。
1: 列数字
0: 啊，有。
1: 打比方
0: 是。
1: 做比较，
0: 嗯嗯，
1: 画图表，
0: 嗯，
1: 磨状貌，
0: 啊，
1: 下定义，
0: 哦，
1: 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0: 是吗？
1: 太熟悉了，
0: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1: 你熟吗？
0: 你说一个，
1: 哎啊，
0: 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1: 用哪个说明方法，
0: 我能判断出来，
1: 能判断出来。
0: 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1: 听这个啊，
0: 随便说，
1: 听这个
0: 啊，
1: 东
0: 啊东啊。
1: 方位名词
0: 是是
1: 太阳升起的方向
0: 哦，
1: 与西相对
0: 哦，
1: 这是
0: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1: 我真知道
0: 啊，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0: 啊，说
1: 据统计
0: 啊，
1: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0: 啊，
1: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0: 哦，列数字。
1: 这也知道，
0: 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0: 啊，再来一个。
1: 图书馆的书
0: 啊，
1: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0: 分类别呀，
1: 这也知道
0: 啊。
1: 说明文嘛，
0: 这说明文。
1: 再大一点，
0: 学什么了？
1: 学什么文
0: 啊？
1: 文言文，
0: 就是古文。
1: 古文。
0: 对了，
1: 古文。
0: 啊，
1: 篇章太多了。
0: 那是啊，
1: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0: 你说说，
1: 比如说
0: 啊，有什么？
1: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0: 啊，这有。
1: 梦游天姥吟留别
0: 啊，
1: 陋室铭、短歌行
0: 啊。
1: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周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0: 亮去亮去亮去亮去亮去亮去，干嘛呢？这是，
1: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0: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1: 讲义吗？
0: 这不是讲义，
1: 这什么？
0: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1: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啊，便于记忆嘛。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0: 怎么样啊？
1: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0: 哪三大特点呀、啊？
1: 第一个啊，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第三点，语言精炼。
0: 说说。这题材丰富，
1: 写什么的都有啊，写人的，写物的，
0: 是
1: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0: 哎、啊，这写人写物啊，
1: 太多了
0: 啊！写人，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个？
1: 比如说卖炭翁，
0: 白居易写的
1: 卖炭翁啊，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踏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0: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1: 熟啊？
0: 啊，这熟。
1: 你看这词写的
0: 啊，怎么写的呢？
1: 多好
0: 啊！说，
1: 可怜身上衣正单啊啊，心忧炭贱怨天寒。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啊，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哎呦，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0: 你瞧瞧，
1: 你看写的啊，旧社会的那个那个煤炭的
0: 煤炭，
1: 多么的苦、啊。
0: 是，
1: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0: 啊，这写人特别惨，
1: 写人的
0: 啊，那写物呢？
1: 写物的更多了。
0: 哪一个？《
1: 醉翁亭记》啊，《滕王阁序》
0: 是是，《
1: 岳阳楼记》啊，咱们都熟悉的
0: 哪一篇？《
1: 书文双绝》啊，《兰亭集序》
0: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1: 王羲之写的啊，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0: 啊，怎么写呀？
1: 永和大王，哎呀，出门就是，
0: 对对对对，
1: 拐子他那把脚呢，这个21.5牛筋面，
0: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1: 永和嘛，
0: 永和大王像话吗？
1: 永和什么？
0: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1: 永和九年。
0: 对了，
1: 周年店庆，哎。明年是十年，
0: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1: 这敢整？
0: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啊，岁在癸丑戊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1: 你看，你看，你看啊！你看，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脍炙人口，
0: 多少知道的？
1: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0: 甭说那个，都明白，
1: 都明白。哎，写物的。
0: 哦，写物的，刚才说还有什么
1: 叙事的，
0: 叙事诗，
1: 叙事的啊，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这不就叙事的吗？
0: 是是，
1: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0: 哪一篇呢？
1: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啊，叫做《晏子使楚》。
0: 哦，晏子使楚，
1: 晏子出使楚国嘛？
0: 对呀、啊，
1: 出使楚国啊。晏子是齐国人
0: 啊，对。
1: 晏婴，晏平仲，
0: 这是他的原名，
1: 个矮，
0: 是，
1: 个小，
0: 对，
1: 小晏子嘛。
0: 穿花衣吗？啊，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我都穿到那儿去了。
0: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1: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0: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1: 我说什么了？
0: 他自己说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1: 啊，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0: 跟何云伟似的。
1: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哎，出使到楚国了。
0: 哦，楚国。
1: 楚国干嘛呢？
0: 楚国
1: 给他开了一狗洞。哦，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0: 羞辱他，
1: 给燕子气
0: 啊！是，
1: 燕子张嘴就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0: 不、哎、是，
1: 不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0: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1: 我这起都多顺呢、
0: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1: 原词怎么说的呢、啊、
0: 原词
1: 原词是说呀啊，说我要到狗国去
0: 啊，这个
1: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0: 啊，现如今
1: 今晨使楚
0: 到楚国了，
1: 我到你楚国了啊，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0: 啊，巧妙的化解
1: 给自己国家长脸。
0: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1: 老有他的
0: 小个儿嘛
1: 啊，对对对，一般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啊，什么题材都有啊，
0: 都有
1: 都有，
0: 还有吗？
1: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0: 哦，题材丰富。
1: 对对对。
0: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啊？怎么讲啊？
1: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0: 都有什么呢？
1: 相对照的啊。你比如说，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0: 是是是。
1: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嗯。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这都有。哎哎哎哎哎哎！
0: 吃多了，吃多了。
1: 没有啊。 没吃呢。
0: 我一样一样问，
1: 你随便问。
0: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1: 对呀、啊，
0: 谁聪明谁傻呀？
1: 智叟聪明，愚公傻。
0: 哦，
1: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0: 哦哦，
1: 这讲的什么呀？
0: 什么故事呢？
1: 愚公移山嘛。
0: 哦，
1: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0: 是是，
1: 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
0: 对对对对，
1: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0: 是，
1: 哎，家门口
0: 啊。
1: 有两座山，
0: 这两座山，
1: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0: 哦，
1: 愚公要干嘛？
0: 干嘛呢？
1: 挖山不止，
0: 你瞧，
1: 要把山给挖走。
0: 对，
1: 哎，一来呢，
0: 啊，
1: 出门能方便一些。
0: 是是。
1: 二来呢，
0: 啊
1: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0: 这个办的还是挺现代的。
1: 结果呢？
0: 啊，
1: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0: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1: 聪明老头儿
0: 啊，
1: 笑着阻止他。
0: 啊，
1: 笑而止之曰：“
0: 嗯，
1: 甚矣。”汝之不会，
0: 没听懂。
1: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
0: 我傻，
1: 不是我给你讲吗？
0: 啊，
1: 我说给你讲。
0: 是是。
1: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0: 哦。
1: 结果呢？
0: 啊，
1: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0: 啊、怎么说呢？
1: 说子又有子
0: 啊，
1: 子又有子，
0: 是
1: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0: 就不计划生育呗。
1: 对对对，就这意思
0: 啊。
1: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0: 都没了数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哎，这个名字上
0: 啊
1: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那实际上，
1: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0: 啊。对，
1: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0: 啊，
1: 被愚公弄死了。
0: 弄死。
1: 这说什么呢？
0: 啊，这什么？
1: 不能见招
0: 啊！对，
1: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0: 我知道，这就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1: 哎，对。
0: 哦，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0: 最不像话的
1: 哪句？
0: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1: 有，
0: 这是谁呀？
1: 孔子。
0: 孔子喜欢小虎队，
1: 论语里边写了，
0: 怎么写的？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哎呀，
1: 明白吗？
0: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1: 对对对、
0: 哦、
1: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0: 啊？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
1: 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0: 甭说说，
1: 对不对、哦、喜欢苏有朋的。
0: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1: 喜欢小虎队，
0: 胡批乱讲，
1: 什么样的人都有。
0: 是吗？
1: 嗯，
0: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1: 语言精炼。
0: 怎么呢？
1: 您琢磨
0: 啊，
1: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1: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0: 哦，解释的复杂，
1: 解释的复杂
0: 啊！
1: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一个？
1: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0: 啊，
1: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地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0: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普
1: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0: 普通话，普通话，
1: 普通话、
0: 啊、怎么解释呢？
1: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0: 啊，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0: 嗯，
1: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0: 啊、
1: 都被我吞并了，
0: 灭了，
1: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0: 哦，
1: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0: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1: 对呀、啊、两个原因
0: 啊。
1: 第一个原因，
0: 嗯，
1: 原文短。
0: 哦，是
1: 十二个字。
0: 对对。
1: 第二个原因呢，
0: 啊，
1: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0: 哦，
1: 听着相对好一些，
0: 好解释。
1: 你要不用书面语、
0: 啊、不用书面的，
1: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0: 不也行吗？
1: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0: 不能，
1: 你在原文长一点
0: 啊，
1: 完全就变味了。
0: 哎，这我不同意
1: 啊。
0: 咱们试试啊。
1: 试试
0: 啊
1: 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0: 啊，文章
1: 挑一个名篇。
0: 哪一篇呢？
1: 诸葛亮写的
0: 啊。哪一篇？
1: 厨师表。
0: 厨师
1: 啊，这篇文章吧，
0: 就是菜单啊。
1: 对，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0: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你看，厨师表像话？
1: 叫什么？
0: 厨师表。
1: 厨师表
0: 啊，
1: 厨师表
0: 啊，
1: 你还记得吗？
0: 太记着了。
1: 那你还记得这个呢？
0: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1: 对对对，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1: 嗯，
0: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1: 哎、
0: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大爷，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1: 什么叫鼓掌？
0: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啊，这不就
1: 头二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0: 原文就这个，
1: 原文就是这个
0: 啊。
1: 不用古文，
0: 不用古文行吗？
1: 用生活里的语言
0: 啊，肯定通俗易懂。
1: 好比说啊，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0: 啊，北京
1: 用北京话说啊，不行，
0: 绝对好听。
1: 方言土语俏皮话啊，那不合适，
0: 不能
1: 听着失去美感了。
0: 你试试啊，
1: 你比如说啊，开篇这三个字，嗯，陈亮言，
0: 用北京话呢，
1: 这就不对
0: 啊。怎么说呢？
1: 这个诸葛亮啊，自称是为臣，
0: 是，
1: 实际不是，
0: 对，
1: 相父，哎，俩人差着辈儿，
0: 干爹，
1: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0: 怎么说呢？
1: 爷们儿，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哦哦，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0: 哦，还得亮叔，
1: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啊，可是不容易哦，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啊，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啊，他是老和尚搬家，
0: 怎么讲啊？
1: 吹灯拔蜡哦，猴舔蒜罐子，嗯，翻了白眼了，哎呀，你现在你饶事就看看去，
0: 饶事去，
1: 脆醋嘛是个丁的啊，也就是咱们这三家，嗯，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嗯，见天是蹬鼻子上脸啊，给脸不要脸哦，骑着咱脖梗子拉屎啊。拉干的咱拨了下去啊，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0: 是是，
1: 骑着你脖子拉力气，
0: 太恶心了，
1: 受得了受不了啊。可是你看看啊，跟家看家那几个，嗯，没有一个撒法子拽裂子的，
0: 就这词儿，
1: 在外面打仗的啊，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哦。为什么
0: 啊？什么原因？
1: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啊，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哦。提起刘皇叔来啊，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0: 怎么讲啊？
1: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嗯，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哦。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事儿好领导，他打着灯笼没处找啊！就是我这不是出师表，
0: 您这是
1: 李银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0: 别说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这就是我的师傅，
7: 这就是我的徒弟。
6: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都得拜一个师傅。
7: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6: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这些相声演员，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有的拜了姜昆，有的拜了李金斗。
7: 您看轮到我收徒弟了呢，也就剩下这个了。
6: 您这叫怎么句话啊？
7: 我没说别的。
6: 您还没说别的。
7: 我知足。
6: 您这知足这句话就更不够意思了。这什么叫知足？
7: 你看往这一站，这么一喘气儿啊，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6: 废话，死的那就做了标本了，可不活的吗？
7: 您
6: 这
7: 这一站哪儿都好，
6: 就是哪儿都好，
7: 一点美中不足。
6: 哪点？
7: 就是这个这部分这脑袋呀、啊、里边有点问题。当然了，你看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它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呢拖着他的下巴颏，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6: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7: 进的倒也不多呀、啊、
6: 进一点也不行啊。
7: 反正他这个脑袋是反应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啊，呆来呆气啊，反应迟钝。这么跟您说吧，啊，一个字儿，太傻。
6: 您这是俩字儿，
7: 我这是买一送一。
6: 我傻，
7: 哎，
6: 我还太傻。哼，我承认我傻，可是我得问问您呢、啊，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的。
7: 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6: 这还用明说吗？您让大家看看，就这老头这虚袍囊肿的，这长这么大脑袋，怎么你吃了那有毒奶粉是怎么着？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
7: 你呀、啊，啊，甭来这套，哎，你就是太傻。
6: 行了行了，您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您不机灵，这么着。咱们让亲爱的观众朋友给做一个评判。
7: 怎么评判？
6: 我在这儿啊讲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至于我们爷俩谁傻，大家是一目了然。
7: 你啊甭说讲一个故事，你就是讲100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你讲吧。
6: 听着啊，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两个字，叫没有。你甭管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回答你。说傻子，吃饭了吗？没有。睡觉了吗？没有。今年多大了？没有。哎，这故事您听过吗？
7: 没有。
6: 怎么样？甭费劲吧。讲这么一个故事，露馅了吧？
7: 你这故事讲了。

0: 没有。
1: 您这叫食人牙慧，后找吧，这是。
0: 你这没意思，没意思。
2: 我给你出个题目，就能够看出来你傻还是不傻。
0: 这意思您也会出题？
2: 那当然。
0: 那您说，您说
2: 啊。我呢，先说这么四种动物。
0: 哪四种动物？
2: 猪狗牛羊，
0: 这我全见过。
2: 然后呢，再说这么四个英文字母
0: 啊，
2: 一个对一个。
0: 哦，你这四个英文字母是
2: A B C D。
0: 哦
2: 哦，告诉你啊，我呢现在出题了。
0: 哦，这还没出题呢。
2: 我先说一种动物，要求你呢马上回答出来跟这种动物相对应的英文字母，你行吗？
0: 没问题，来吧。
2: 啊，
0: 不就猪狗牛羊 A B C D 吗？
2: 哎，对，
0: 来，一个对一个。
2: 我说
0: 羊快，
2: 羊D，
0: 这玩意儿，
2: 狗B，牛C，猪A，猪A，猪A，猪，
1: 你跑这点名来了。
2: 反应不行，
1: 您这个
2: 啊，
1: 都属于开玩笑。要真想测验人的智力如何呀，这都不行，那得来点什么，智力测验啊，脑筋急转弯啊，猜个谜语，打个灯谜什么的，那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脑子如何的。
2: 看这意思，你什么都行，
0: 那没问题啊，只要您说这个正宗的，
2: 这回啊，
0: 没问题。
2: 我给你来个字谜，
1: 字谜
2: 啊，你
1: 我最喜欢
2: 啊。好
0: 你说。
2: 我给你出个字谜啊。
0: 你说，
2: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七个字打一个字，
0: 有点意思。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2: 哎，
0: 这还是计划生育。不过就像您这岁数还用考虑计划生育吗？
2: 哎，你管得着吗？啊，我这叫字谜。
0: 哦，是字谜。
1: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
2: 哎，
1: 打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念合适。
0: 不是，那是俩字，那都不合适。哎，我猜不着，
2: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我告诉你，
0: 您说，您说，
2: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您这个字是
2: 丛林的丛，
1: 怎么会是丛林的丛呢？
2: 呀，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1: 两个人呢？
2: 哈哈，这个丛林的丛上面就是两个人字，
1: 那还一横呢。
2: 哎，我下边还有一横呢。
1: 哦，这一横就代表一横。
2: 哎，
1: 一横嘛就是这一横，
2: 没错。
1: 那要双胞胎呢？
2: 哎，这不算啊。
1: 哦，到您这还不算呢。
2: 哎，
1: 好好好好，行，您还敢说吗？
2: 哎，你还敢猜吗？
1: 您敢说我就敢猜，
2: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那您说，
2: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2: 不对，刚才那是丛林的丛。
1: 嘿，那这是，
2: 这是大众的众。
1: 怎么又改众了？
2: 你看一对夫妇几个人呢？
1: 俩人呢？
2: 那还压一个孩儿呢？
1: 仨人呢？
2: 啊，三人就为众，大众的众。
0: 你还敢说吗？
2: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2: 你敢猜我就敢说。
0: 说，
2: 说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1: 丛林的丛。
2: 不对，
1: 大众的众。
2: 不对，
1: 那这是
2: 小品的品，
1: 怎么又改品了？
2: 一对夫妇是几口人？
1: 两口。
2: 哎，再加一孩儿呢？
1: 三口。
2: 三口为品。
1: 嘿，
2: 小品的品，
0: 有点意思。
2: 怎么样？哎，不行了
0: 吧？刚才您说这些都白说了。
2: 怎么呢？
1: 这个我也会，我说出来就比您这强。
2: 那不见得。
1: 当我把这谜底一披露给大家，
2: 嚯，
1: 大家是热烈的掌声。
2: 是吗？
1: 属于经久不息的那种掌声。
2: 哎呦呦呦呦，
1: 真的。
2: 说，
1: 一对夫妇一个孩儿打一个字，
2: 丛林的丛。
1: 不对。
2: 大众的众。
1: 不对。

0: 小品的品
1: 不对，
0: 那你这是
1: 羊肉串的串儿。
0: 那怎么是羊肉串的串呢？
1: 我问您呢、啊，一对夫妇几口人？
0: 两口啊。
1: 哎，羊肉串的串两个口，
0: 那还一个孩呢？
1: 这不还一数呢吗？
0: 哦，这一数就代表那一孩、啊、
1: 哎，这叫儿女连着父母心。你看现在有好多两口子离婚，为什么离不了？
0: 怎么回事？
1: 全这孩儿给穿着呢，要没这孩儿早离了。呵，羊肉串的串怎么样？
2: 这不
1: 比您这强吧？
2: 别，
1: 这还不怎么样？您还有好的？
2: 有好的？
1: 你说。
2: 哎，我这回说了，你保证猜不着。
1: 你说说
2: 啊？我说说，就咱们夏天用的那个扇子，
1: 扇
2: 折扇，
1: 纸折扇。
2: 哎，
1: 怎么了？
2: 咱们夏天扇风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扇子，才能够最省，它不费？
1: 嗨，这就是空气阻力学嘛！你这么说，您使劲扇，它肯定它就费扇子。你慢慢的扇，它就省扇子。
2: 我慢慢的扇呢，也不省，它也有阻力。
1: 对，得减少阻力，
2: 就是嘛。
1: 你把这扇子，您给它扁过来，您这么扇，
2: 没听说过，哪有这么扇扇子的？那也不省。
1: 那我猜不着了，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说，
2: 你把那扇子打开了，往当间这么一放，你呀、啊，别动它，晃悠脑袋。这就最省扇子，
1: 这什么主意？这是
2: 怎么样？没猜着吧？
1: 这我也会，
2: 你也会。
1: 我说一个，还得比您这强。
2: 你来啊！
1: 还是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的，来吧，听着啊！炸油条，知道吧？
2: 炸油条谁没吃过呀？
1: 您吃过炸油条？
2: 多新鲜呐！
1: 那老头了不起，
2: 哎呦
1: 啊！居然吃过炸油条，
2: 这钱
1: 有点意思。
2: 什么话？你出题吧。
1: 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这东西它化学问题，它这有
2: 是吗？
1: 这个啊，
2: 嘿，我知道。
1: 你说
2: 啊，你把这个油锅呀、烧得热热的，把油滚开了以后
1: 啊，
2: 把这油条放进去，很快的捞出来，这样。它就最省油。
1: 不对，

0: 猜不着吧？
1: 啊，
0: 猜不着，听我告诉您，炸油条怎么着最省油？
1: 怎么着呢？
0: 改蒸馒头，
1: 走。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4: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3: 谁呀？
4: 调口味
3: 啊？
4: 呸！租房子，
3: 这就来了。哎，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4: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3: 你是来租房的？
4: 嗯呐。
3: 怎么称呼？
4: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
3: 嗯，
4: 人送外号马桶盖。
3: 啊，
4: 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3: 什么呀？
4: 东方不败。
3: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4: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3: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4: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良民。
3: 是吗？
4: 嗯呐，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
3: 啊，
4: 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3: 那盖什么？
4: 盖锦旗。
3: 盖锦旗？
4: 嗯呐，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
3: 啊，
4: 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
3: 啊，
4: 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
3: 啊，
4: 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3: 什么呀？
4: 永垂不朽。
3: 哎呀，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4: 嗯，好。
3: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4: 哦，你是个小三儿。
3: 对，我是。你是二奶。
4: 不是你说小三吗？
3: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4: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3: 住不住？
4: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3: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4: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3: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4: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3: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4: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
3: 哼，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10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好好好哎，少林，好好好哎，
2: 峨眉，
1: 好好好哎，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们。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的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哟，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哥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3: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4: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3: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0: 哼！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看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啊，不是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啊！啊，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他，就跟他说点他想听的，告诉他我们都很好。
3: 养狗啊，就跟养孩子一样，在一块儿待着呢，烦；分开了又想。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0: 友情饮水饱，周三上班跑不了。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跑了一圈大蜀山还觉得肚子里好饱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啊，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今儿雨停了，好消息是明天要开始升温了。明天要开始升温了，然后好像下个礼拜要开始下雨吧。所以黄梅时节家家雨。还有个是梅子黄时日日晴，我们都碰上了。朋友们，来吧，请大家先雨露均沾一下，好不好啊？雨露均沾一下，发送阿拉伯数字623，或者是发送阿拉伯数字0623，这两个代码都可以。我就跟你们讲，我不要你们看，不要你们看，你们偏要看，偏要看。是你们非要看的，就不怪我。看完以后，一个二个都说：“哇，好失望啊！哇，就是这样啊！”我跟你们讲不要看的嘛，你们非要看的呀。发送阿拉伯数字623，或者是发送阿拉伯数字0623，就后果自负啊，后果自负。
9: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一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0: 的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1: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2: 很多的开心果看了图啊，623、0623两张图不一样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吧，解释一下吧。虽然你们骂就骂吧，讲就讲吧，但我该说还是要说啊。623呢是蟑螂克星，蟑螂，我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啊？我有一天晚上起来，然后我们家冰箱下面爬出来了一溜。就跟晚高峰堵着的车流一样，知道吧？排着队出来的，我的天哪！当时看到以后，就是一开灯，哗一下，那我觉得不亚于见到千军万马。你知道蟑螂这个东西最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消灭了一个，只要它有一个，它就有好多好多个，知道吧？杀不尽，杀不完。但是。今儿给大家介绍一个蟑螂克星，他真的是蟑螂克星啊，就爱吃这口，哎，就好这口，怎么着吧？发送阿拉伯数字，发送阿拉伯数字623，你就可以看到了，并且你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怎么写，这两个字呢叫油盐。我就把你看了这个东西以后，你油盐不进啊，朋友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0623这张图，0623这张图也是一个奇观啊，是一个奇迹。我觉得这个奇迹呢，今年能不能再出现不好说啊，不好说。是端午节那天下大雨，我在园博园跑步的时候，然后拍到的啊，就是鸭子在园博园的洛港机场大草坪里面。游泳，哎，你没有听错，他在大草坪里游泳。一般那个草坪啊，有时候早上跑步的时候会见到一些鸟，像什么喜鹊啊，什么灰喜鹊啊，还有一种就是腿特别长，我特别羡慕的一种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们成群结队的在那里就是找东西吃，但是就是。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鸭子在里面游泳，我是头一回啊！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看一看。我们的阿包说：“我真的不想给我们小雨很好的评价了，我眼睛欺骗了我的感情，道歉，道歉，必须道歉。”我就跟你们说，不让你们看，你们非要看，非要看，非要看。小满，小满，鸭子怎么叫呀？
3: 呀。
2: 小猫咪怎么叫啊？
3: 呀。
2: 小猫咪是喵。
3: 喵。
2: 小狗狗怎么叫啊？
3: 呀。
2: 小狗狗是汪汪。
3: 汪汪。
2: 啊，羊怎么叫啊？
3: 呀。
2: 羊是咩。
3: 咩。
2: 老虎怎么叫呀？
3: 呀。
2: 老虎是哇哦。狼怎么叫啊？
3: 啊，
2: 狼是儿。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0: 们的开心果大头宝宝就说了，说啊，这个不是蜈蚣吗？蜈蚣泡酒好呀。我的妈呀，这个首先它不是蜈蚣啊，它不是蜈蚣。如果就是它是蜈蚣的话，也请放它一马好不好？你这么能喝吗？能喝多少啊你啊？蜈蚣泡酒好，这个是油盐啊，这个是油盐啊，你泡你马上你的酒就咸了，油盐啊，知道不知道？哎呀，你看到腿多的都是蜈蚣啊，你到大武山上去看，现在爬的都是大马路，你这大马路你知道吧？大马路，大家在大马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开心果 T 四看了图以后发了一段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来，请讲。
1: 不行，我受不了这种好大的腿的。
0: 受不了好大好大腿的是吧？哎呀，所以嘛，真的是啊，真的是，有人说就看到这个东西，即使他吃蟑螂，他也愿意把家让给这个东西，然后他跟蟑螂搬家啊。我们的小开心果珍珠说，我也考完了。我的天哪，你不是万湖小学二年级的吧？你们今天下午也是无纸化考试吗？啊，二年级你跳绳就能跳212个了啊，你太强了，你真是未来之星啊，恭喜恭喜啊，考完了放假了，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吧，真的是啊。小的时候，对啊，我也是从小到大嘛，对不对？幼儿园、小学、中学，然后有寒暑假，对吧？然后当时就好像这寒暑假怎么过来的，混过来的呀，还能是怎么过来的呀？每天就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东西啊，然后假期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周狂补作业啊，就是这样啊！哎呀，我的天哪，浑浑噩噩，但是现在想来就是。好后悔啊，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好像什么可以记住的事情。来，我们来听珍珠一条语音。
2: 我是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文昌西路校区的。
0: 哦，天哪，文昌阁哪儿？
3: 我妈妈喜欢听开心副驾驶，我也喜欢听开心副驾驶，希望你们可以播一点小孩子可以听的，因为小孩子有的时候也会坐车呀。

17:42，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啊，大家伙儿呢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好吗？接下来呢，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安徽合肥的园博园吧？那么园博园都来过吗？你最喜欢园博园里的什么？你最向往园博园里的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可以来说说看啊。你不管是就是那个机场跑道，还是大草坪，还是哪个园，对吧？园博园嘛，就是全国的各个地方，包括安徽的各个地方都有啊，就是。

屋的时候，园博园的他们里面不有些住宿的地方吗？基本上停的都是外地车，来自各个地方都有。我注意观察过啊，都是外地车，很有趣，很有趣。所以来吧，各位，一起来说说看啊。啊，对啊，你要喜欢园博园的旱鸭子也行啊。啊，那个真不算是旱鸭子，你看那一大汪水，好家伙，那里面鸭子真，你看在里面畅游，好开心啊！所以下雨真的很可怕吗？我觉得下雨的时候，对动物来讲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尤其是夏天下雨，只有我们人会讲的，哎呀，不方便啊，要打个伞，打个雨衣啊，哦，不是打雨衣啊，穿个雨衣啊，对吧？但实际上，你就沐浴在雨当中，你真的，就我跑步的时候也在想，我想尽量让鞋子晚一点湿嘛，对吧？没想到出门就潮的了，出门就踩到水里，擦啦，湿透了。哎，真的湿透了呢，也就洒脱了，也就无所谓了。见到水，擦水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家好，我是，你知道吗？这开心啊，开心的不要不要的。所以来吧，各位开心果，说说看啊，你向往安徽合肥园博园里的什么东东呢？语音文字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17:48，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小心，注意安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舞台，同时呢，也是给大家创造就业的一个机会。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说：“啊，那个珍珠小朋友，珍珠小朋友，可以留个电话吗？”还记得吗，珍珠小朋友？这是昨天那个古怪精灵阿姨，她的孩子，然后一分钟跳绳只能跳52个，想拜你为师，然后呢，按照市场价给你。哎呀，市场价多少钱啊？我看个合适，要不他不来接，我接这活可以吗？真是的，珍珠，你要是愿意的话啊，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我到时候呢，给你们牵线搭桥。说到了圆不圆，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都是怎么说的。开心果，我们的老师仰望啊，仰望说最喜欢圆不圆里每一个环形跑道，这样无论你在哪一点，我都能遇到你。不见得吧。

你去过那个园博园的机场跑道吗？好多人都喜欢这个啊。刺激花开也说，园博园对我而言最棒的就是那个机场跑道了，空无一人，那种感觉绝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不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大头说我很向往园博园那个原来的机场塔台，我想要能去俯瞰园博园，肯定是一种另外的感觉啊。你们都喜欢那个跑道，你们跑吗都？那个跑道跑起来真的让人崩溃呀！啊，这不是

它没有什么参照物，就是笔直的一个字干啊，你这这走吧。所以好多的接驳车子在那边，因为好多人会崩溃。他一圈走下来六公里多一丢丢，六公里多一丢丢，作为一个跑步的人来讲，就是你跑个五公里啥的那小 case 对吧，但是圆坡圆那个路不一样，他完全没有其他的，就是个草坪嘛，以前是飞机场嘛，他也没办法建其他的东西啊，那不安全啊，是不是？哎，行吧，反正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嗯，我们来看看，你看，嗯，祥子也说喜欢跑道啊，祥子也说喜欢跑道。阿包说今天这个话题欺负我们不在合肥怎么办？没关系啊，我不讲了吗？袁博元那么有名气。

0: 阿包说：“今天这个话题欺负我们不在合肥怎么办？没关系啊，我不讲了吗？袁博元那么有名气，我说袁的话啊，你要说野趣的话，那就是机场跑道的另一端，另一端你一直往前走，就是人比较少的地方，那植被也比较好，动植物也比较多。几个不常去的园，安徽园去的也不算多，对吧？但是真的很精致。现在去看的话，它的植被也长起来了，也挺耐看的，挺耐看的啊，就是感觉女大十八变啊。建议大家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好像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好热哦。”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3: 开心抱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3: 开心抱一抱。
5: I want to pop now。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四川南充啊，一个小朋友骑车不慎刮蹭了宝马车，车主没有察觉，开车就走了。小朋友和他的小伙伴边追边喊：“叔叔，叔叔，我们刮了你的车，叔叔！”车主李先生查看之后呢，不仅没有让赔偿，还表扬小朋友敢于担当。据悉，车辆机盖啊补漆大概需要2000块钱，但李先生坚持不让赔。小朋友的妈妈得知之后呢，也很有担当，主动要求加微信赔偿，被李先生婉拒。所以你看啊，车主好，小孩哥好，孩子他妈好，三好哥一好，好上加好。今儿广东中山啊，交警查获了一名司机周某，其呼气的酒精含量超标，超过了醉驾的标准。经过询问呢，周某前天晚上7点与朋友在一家饭店喝啤酒，9点叫代驾前往音乐酒吧继续喝，次日凌晨再叫代驾返回之前的饭店，又喝到了凌晨3点，最后叫代驾回家，嫌代驾绕路，让代驾下车自己开车，接着就被查了。话说回来啊，大哥，你这个喝法，你开车你不是累赘吗？这不是，你只会喊代驾，不会叫滴滴啊，非要开着车撑场面，开啥车呀？坦克呀？好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四川成都，一个民警凌晨刚办完盗窃案，发现自己的外卖不翼而飞。调查监控之后呢，一只狗妈妈带着三只小狗崽儿把它的汉堡给叼走了。网友表示，要不你报个警吧，然后就原地加个班儿。这名民警呢选择原谅这只狗狗，并将小狗送往了小动物保护中心。你看看，这就叫什么？选错了下手对象，葬送了一家人的自由。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友情饮水宝，周三上班跑不了。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真的现在肚子还好饱好饱的小雨。哎呀，今天真是不容易啊，今天应该是这段时间的一个至暗时刻。说实话，今天上午在上中午的908正午乐逍遥之前，摊上个事儿，然后气得浑身都抖啊，当时真的是抖啊，哎呀，好久没有抖得那么舒服了。真是，所以要感谢节目，到中午上节目的时候就好一些，然后下午又去跑了个山，然后又来上节目。我觉得谢谢各位开心果啊，谢谢各位逍遥子，包括感恩跑步，真的对我太好啊。所以人呢，要知足常乐，要会感恩，要会感恩。就像是即使啊，圆不圆，你有再多指摘他的地方，诟病他的地方，我曾经因为家里距圆博园大概2.5公里吧，

0: 2.5公里是到那个机场跑道，2.5公里。所以我觉得，哎，什么意思呀？一大圈跑下来，有啥好玩的呀？但是有天早上，我细细的在那里品味，包括那周围还有很多的山楂，还有那个叫做什么杨梅，杨梅就各种各样的果树，看他们结果，然后看到各种各样的鸟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啊都出现，感觉还是挺好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开心果们都说喜欢塔台嘛，我呢就喜欢在那边跑步，所以塔台塔台，我准备起飞，我准备起飞。I believe I can fly。这样是我们的花姐啊，花姐，她还记录了自己在机场跑道上第一次啊，第一次跑下来。她说看着不长，实则不短。我讲了嘛，大概6公里多呢，是不短啊，比一般的公园，比一般的公园，比如说什么南雁湖公园啊，什么翡翠湖公园啊，包括方兴湖公园啊，唐西河公园啊，基本上都要大，基本上都要大啊，因为它是飞机跑道嘛。然后两边一拉开，它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6公里，6公里。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如果说，听清楚啊，我是讲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要完成一次100公里的话，也就是说那个是6公里一圈，那你要10圈60公里嘛，对吧？10圈60公里，然后再加40公里。6、8、48、48、30，我不是自己干什么呀？我这是算这个东西、啊，反正要好多好多好多圈啊！如果要完成一次100公里，你会选谁和你一起？那是100公里什么工具啊？腿的吗？不一定啊，不一定，你自己选择啊。包括你就是开车。开车100公里也不算近吧，也不算近吧，所以你愿意跟谁一起啊？你的副驾驶上愿意谁去坐呢？或者说你就想我一行一次100公里可招？招啊！你愿意跟谁一起走呢？是吧？大家做出自己的选择，想想看啊、哦，因为100公里这个距离，如果你要是走着的话，你要。好长好长时间啊，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你愿意只能选一个伙伴的话，你选谁？你选谁？来吧，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以前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听开心副驾驶，听完了之后心情更好，吃麻麻香。现在是每天必听开心副驾驶，让我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中了开心副驾驶的毒。
2: 切，区区一个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3: 是什么让你来跑一场168的比赛的？
4: 一种信仰吧，此生必跑。
3: 在过去的30几个小时里面，你脑子里面在想点什么呢？
4: 完赛吧，来肯定不能白来，一定要拿下。
5: 钱最多，赶紧搞完，下次不报168了，
6: 完赛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纯粹。
7: 昨天 CP 4的时候，有一个盛热汤的大哥说。要相信相信的力量，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鼓舞我。这句话一张送给大家。
8: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们啊，如果百公里的话，你会选谁陪你一起？洋洋说，小雨，我刚在外面打羽毛球，结果回来的时候已经6点了，正好呀，正好呀。考试考完了吗？啊，也要放暑假了吧？挺好，挺好啊，安排好。干嘛非要安排好？想怎样不就怎样吗？你以为是你上班 KPI 呀？安排好，累不累呀？祥子问，什么事儿让你气得发抖啊？说出来让我们乐呵乐呵。还有谁能让我气得发抖啊？还有谁呀、啊？还有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你会选谁跟你一起呢？我们的小开心果珍珠他说，我选电动车。哦，选电动车哦，选电动车的话，那你没我快。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知道，人类破二嘛？破二就是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跑进2小时，破二，是在今年的伦敦马拉松上。然后这次破二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人连续奔跑2小时不到，1小时59分半吧。他的配速跟电动车把速度调满，干2个小时是一样的。而且你知道，电动车它干不了那么长时间吧？就一直满负荷的干，你知道吧？这就是人类，了不起吧？普二，我天哪，就跟电动车加满一样啊！我们再来看看阿包说，我选择宋威龙，看到他我就会元气满满。我知道我在做梦，人都要有梦的。宋威龙是一种恐龙吗？啊，是素食的还是肉食的？选谁跟你一起百公里啊？我们的开心果大头宝宝说。我选我开车，小雨你陪在边上跑。我的天啊，那你真是把我待遇搞上去了，你把我待遇搞上去了，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就只有专业运动员才会有旁边有陪练车，就是给他递补给，什么递能量胶啊，递水啊，甚至递一些其他的物资，你知道吧？我的天，何德何能啊。那这个礼拜天约一下好不好？
1: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2: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2: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2: 开心副驾驶，
3: 感谢有你。
0: 开心副驾驶，感谢有你。各位开心果，如果要完成百公里的话，你会，那我选混动。哎呀。哎呀，哎，就没有人想过跳着绳跳过百公里吗？我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跳绳跳百公里，哎，搞不好这是个吉尼斯纪录哎。真的，真的，没有人想过骑格朗车骑百公里吗？骑自行车骑百公里，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一起啊？开心果银子说，那肯定是李什么瑞，我的手机什么屏壁纸就是他。啥呀这都是啊，啥呀这谁呀这都是啊。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菲菲说，我会推着我们家宝宝过百公里。好爸爸，好爹，好爹啊，好爹，好爹，好爹。看一下小陈，小陈说他会遛着自己的狗狗跑百公里。 兄弟，你这算虐待动物吧？你这是啊？嗯，卡皮龟，卡皮龟说：“我选择世界纷纷扰扰，雷鹏展成相伴到老，最后伯君一消是真的。”你们都在讲什么东西啊？

好了，来吧，18:1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不加钱。我是不是瞬间得罪了很多偶像的粉丝们？我的偶像就是妖哥，没有别人了，没有别人了。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624，发送阿拉伯数字624。今天是周三，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但是呢，这也是从何来呢？就像是昨天的二话不说每周一博，我们也是打破了常态，给大家上了一份鸭子。你们非要看吗？对不对？开心果们，你们就是这个节目的主导啊，就像是中午的乐逍遥一样，逍遥子都是节目的主导。你们说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明天我们就说改就改，好不好？大家拭目以待，发送阿拉伯数字。624，发送阿拉伯数字624到微信公众号开金副驾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张图。百公里我选择跟他一起。对，因为今天中午我也跟很多的肖子说了，我说今儿晚上给大家来科普一下为什么说我的长相可以辟邪啊。所以这里面有我吗？有我吗？我不知道有多少逍遥子此时此刻在听《开心副驾驶》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4，发送阿拉伯数字624，发关键词看图，请注意安全第一。

0: 哟哟哟，这是谁来了呀？哎呀，胖培啊，你们还知道胖培是谁吧？我的前任搭档。胖培上面上来就说：“哟哟哟，这节目还有呢，托您的福，我不仅这档节目有，我还在上中午的一档节目。来，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624，发送阿拉伯数字624啊！来看看今天的这张图，我跟你们讲，这张图。”胖培他们家也贡献颇大，如果没有她老公的话，我是做不到的，我是做不到的，真的，真的，真的，感谢老公的赞助。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4，发关键词看图。记住我们的口号：遵守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烦死了，就是你带起来送礼物，这我这送醋，我这送吐了，你知道吗？
1: 宇哥，你知不知道你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哪里？是你的长相，我看来很帅气，你的声音好吸引我。现在旁边小姐姐唱陪我，她的声音好有磁性感，听起来好舒服。只想一个礼拜她能主持个5天就好了。
0: 所以啊，你看啊，胖培作为开心副驾驶的前任主播上来就说，哎呦，这节目还在呢。然后呢，文刚老师作为我的恩师，然后看到我以后第一句话就说，啊，经济台还在啊。你们这在搞什么啊？你们是在天天的祈祷吗？我们来看一下，花姐说穿蓝衣服的是陪的男人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陪的男人提供的是我的战车，就我骑的那辆自行车是陪的男人提供的啊。来，各位，给大家看的今天这张照片，三人行，对，那这个蓝衣服的是我的老师，同时旁边的这张图更是我的导师，他在前面一直在引领着我，最左边的是我的父亲，然后旁边的是一位伯伯，他们两个40年前骑着自行车从合肥骑到了西藏，40年前，你们看他的自行车，再看看我的自行车，然后再看看就跟我一起骑的这哥们儿的自行车，当时为了保驾我啊，大概出动了有6辆车。后来呢，他们6个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吭哧吭哧吭哧吭哧。哎呀，我的天哪！这么讲吧，就是他们的车呢，平均价格啊，平均价格8000，平均啊，就很多是在10000以上的，有的大概6000-7000的样子啊，平均8000。我的呢，陪的男人10年前给我的车已经很好了，很好了，相比于我父亲的车来讲，已经好太多了。对，所以那天父亲节，就上个礼拜天嘛，我以自己的骑行100公里向我的父亲表示尊敬，就是送给父亲节的一个礼物，因为他是从合肥骑到西藏的，我呢是跟着朋友。他带领着我一起环了一次巢湖，然后达成了第一次人生第一个100公里。我再也不想骑车了。不过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和兄弟一起骑到西藏去，这是一个梦想啊，这是一个终极梦想。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624啊，624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张图片了。不要加上任何的标点，不要加上任何的对，是汉字阿拉伯数字，对不起，不是汉字，阿拉伯数字624624，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我说到一辆自行车要甚至万把左右，有人说自行车珍贵啊，就是什么东西你玩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那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他们掂量着我这辆车的时候说，乖乖，你不愧是个跑马拉松的，你就骑这样的车来百公里啊、哦、我跟大家讲，就是快要完成的那一刻，大概在97公里的样子，还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差点把自己废掉，吓死我了。我这次是，大家可以看4个小时嘛，4个小时百公里的话，平均每个小时是25公里，就是时速25公里。然后我想进一个小弯道的，结果呢发现速度太快了，转不过去，你知道吧？然后一下子就撞到桥上去了，然后我的腿一下子就别到那个前轮和就是大梁中间那块儿。还好我那天穿的是长裤。长裤谁给我的呢？是10年前有一个骑友，他送给我的，是一个伯伯送给我的。那裤子要多厚有多厚，我当时就是好后悔，我咋穿那么厚的裤子？那天挺热的，他们都穿的短裤。后来出这么一个叉子的时候，我觉得幸好穿的是长裤，链条也掉了，龙头也飞了。所以真的，各位，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真的真的真的，好吧。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杨子荣啪把这大枪摔将在地，不行，你们威虎山呢、拿我胡彪当外人啊？啊？说好了共军攻山，你们说是演习，血债要用血来还。这17名兄弟的尸体横在那儿，我胡彪有何脸面活在世上？你们谁出的这个馊主意？你们说。没有任何人指示，不敢了。哎呦，就见胡彪的眼珠瞪多大，血过了瞳仁呢。好，好，你们真是王八蛋。转身走了，一脚就把威虎厅的门踹开了。做人要在上面坐着呢，早有人抱他了，说这闹大了这事儿。三爷，别再这么闹了，这您这三探胡彪也够意思了。第一探啊，你瞧瞧，你弄了那么一个假中共，人家胡彪要走。二探啊，搁贴旁提树，搁这种盗采樱花，这种感觉，结果人家替你抓了俩刺客。你说那黑金刚白金刚咋整？是不是没法交代？这回更大着，愣要这么探，让弟兄们摇山呐喊，说共军来攻山。结果这胡彪去了，也说不上跟哪儿学的弧形子弹，往高打低调，那子弹干倒了17个呀。胡彪当场破口大骂呀，他说怎么面对这17兄弟呀？啊，人家来了给你献联络图，拿了委任状，就连那曹本正他都认识胡彪，你看他不吱声。他说那没有什么，谁也不知道胡彪到底长啥样。哎呀，我的失算呐，也是我呀瞎听别人的主意，真是哟。哎呦，虎贤弟，窃喜雷霆之怒，罢去虎狼之威，灭去心头火，提起友谊灯。我跟你没什么友谊，也没什么情谊。三爷，我胡彪汤他马走的是三河道，上有天，下有地，三条大道我走中间，混的是横板蓝河，吃的是江湖的买卖饭，背包装的是13家老少爷们的买卖，双手杀的是仇人，砍的是冤家。我现在怎么了啊？我现在怎么了？你让我在威虎山怎么待啊？ 你们什么一个破演习，愣说共军攻山，我恨透了共军。要不是共军打破了哪头山，我能成为孤魂野鬼吗？我看你是个人，我才投靠你，结果你疑神疑鬼，拿我胡彪这样的兄弟当外人，你配吗你？贤弟，你话有点过了啊！当然了，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那十七个呢？哎呀，我多多给钱，厚厚安葬。不，那我也不待了。你这个人呐，就你这套人呐，谁跟你混都得倒八辈子邪门呀你！嗯，贤弟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非草木焉能无情？我乐是，我做山雕，我张乐山也是人嘛。是不颠倒李怕翻，放在你这种非常时期，你也得想想啊。突然来了个胡彪，又别人不认识，拿了一张联络图，我就把留下了。现在什么哪头山呐、啊，什么蝴蝶迷、郑三炮，还有谢文东等，都被共军绞杀了。你说我孤零零的一个威虎山，如果我不谨慎小心，能行吗？如果你是我，咱们换位考虑，你也得这么干呐。那是七个在天之灵，我替他赎罪了，我替你赔不是，一定厚厚安葬，给家属多多的钱财。先帝不要走，由今天开始，我张乐山相信你，我现在封为你巡山总侠，你看怎么样？我封你老九，你看怎么样？威虎山，你的巡山总侠，等于二当家的一个样啊！你给哥哥带来的联络图，是将来我能飞黄腾达、大展宏图，让我纵横在这牡丹江地区，成为一代的王。我感谢你，哥再不多心、多想、多思、多念了。由今天开始，我代表八大金刚。全山兄弟给你赔个礼，道个过。年期你我都是横门弟子，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你就给哥哥这点面子吧，怎么样啊？这话说到位了，这真是江湖话。三姐，头马转台市，横门一家亲。我胡彪由今天开始，孝三爷犬马之僚，方才话语操，望三爷勿怪。大礼相候，哎呦，赶紧起来，贤弟，这可不敢呐！哎呀呀呀，白酒，白酒。

0: 账房过来，三爷，厚厚加钱，17个兄弟，把钱都给他们送到家去。行，放心吧，多多给，
1: 是，
0: 放心，你看怎么样？哇，
2: 杨总变成巡山总侠了。没到5天时间，他把这个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摸了个精透，哪有碉堡，哪有暗道，哪是机关。不过每次见到曹本正见到子荣同志的时候，都是杨子荣看了他一眼，老曹，胡先生，你心里想什么呢？
0: 我什么也没想，
2: 我什么也没想，我就想一点呢，我这辈子怎么当土匪了呢？怎么没当好人呢？所以我就没啥事儿，痛定思过，我就在这儿心里头啊，我在想我怎么能死，哎，所以我是没办法的。哎呀，说句良心话呀，这没外边共产党挺好，老百姓有土地了，是不是？这不错啊。你像的共军，哎，不是，我这不是这个什么没事说闲话吗？是吧？本身为匪的，您别怪我说话糙。好，好，你明白吗？
0: 我明白呀，我太明白了。哎，你别过来胡言，哎，我真明白。
2: 好，明白就好。转身，子龙出去了。巡山总侠呀，晚上时候子龙密会一张地图，这怎么拿出去呢？有了，这还有啊，还有10天过年了，大年三十儿，坐山雕大庆一把，要在三十上过生日。哎，他真就三十的生日，一过年，二生日大宴，所以今年格外的喜庆。另外，主要是自己随兵突家保安旅的旅长啊，少将军衔儿，哎，也急需呢。有一套军装，这时候，子荣就在那节骨眼上说话了：“三爷，我带几个兄弟下山一趟。贤弟，你到山底下干什么？第一，我马上弄上了一个裁缝，给你做套少将军装。哎呦呦呦，贤弟呀，这太好了！哎呀呀呀，哎，哥哥正想，哎呦，弄一套军装，对呀。”大年三十您穿上那少将军衔啊，这怕往那一站，戎装在身，岂不是锦上添花呀？对对对对对。另外过年了，您你看我这鞋，杨子荣指指自己那虎皮乌了靴，这东北穿的乌了啊，你看看我这鞋都开帮裂缝了，这也不像话。我去到山底下长长这鞋，另外探探山下村的一些情报，马上就回来。去吧去吧，跟谁去？我带领6名兄弟啊，多带点，万一遇着共军弄一个埋伏，我再回不来。哎，别别别，老九啊，你一定得回来，没别人可以，没你那不中。好了，三爷，我走了，上了青鬃马。杨子荣跨马横风就由山上下来，后边跟了好几个，全纯土匪，啊哇哇直叫啊！老九，这回咱们到山下，是不是咱们得吃点喝点吧唧点？行，到镇了。子荣说：“一看，哎呦，嘿，小鞋匠孙大德，大狗皮帽子，正搁那长鞋呢，蹲街边上。这两天把俩人冻坏了。哎，正好，边上是小酒馆，子荣汤就进来了。喂，点一桌子，杀猪菜。”血肠，啊，有什么好的上什么好。炖大骨头，成坛的酒给我往上端。弟兄来来喝，哎，不是，你们的鞋谁尝尝？我这没有没有。哎，九爷，您的鞋可真不行了，开帮裂缝。对，我得尝尝。子荣就坐到小鞋匠跟前，边上就孙达德。子荣把鞋脱出来，哎，汤闷子，踢土子。念嗨着呢，汤闷子鞋，那鞋土匪行话叫汤闷子，哎，念嗨子底下有情报，哎，嘿嘿嘿嘿，好，哎呀，这鞋你看，你要不长的话，这将来得多瞎呢。情报到手了， 当当协掌上了，子荣回来了。行了，弟兄们吃什么样，喝什么样？这西边有裁缝，啊，咱把这个裁缝啊，我看呐，咱别往回带了，就让他做，啊，过两天来取来，不就完了吗？行，就把这裁缝叫过来了，到裁缝那儿说你会做衣服吗？我会，会做那个军装，啊，子荣还是出了个样子，画半天，这都是假的。情报送完之后，这就回来了。见到座山雕，座山雕又问别人都干什么了，就到那儿长长鞋，吃了点饭，找着那个采访，侦查一下，打听一下共军的情况。这边上没有任何共军。哦，那老九啊，我那军装，大年三十准让你穿上，两天就派人取去。哎，你还别说，那采访做的还很快，你管他正不正规的呢，反正就那色儿。缝几个扣，哎，离过年还差一天，二九那天拿来了。哎呦，把座山雕乐的穿上之后啊，左看右看，有块破镜子片就在那看。第二天三十早晨的时候，杨子荣就起得很早啊，就告诉弟兄们，今天晚上大年三十啊，把各碉堡给我蒙里头送酒。杨子荣想你们喝吧。半夜十二点总攻开始，都让你们踢了他来的喝对了，哎，喝对到那儿，这一切准备就绪。到中午的时候，杨子如正兴奋，突然之间外边进了个人，哎，小燕，三爷找你，怎么了？
0: 你是找你。
2: 俩人往外走，都跟子荣近边，这些土匪啊都想巴结子荣，找我什么事儿啊？来了个胡彪。这人来了，说他是胡彪，是奶头山的司马副官。就进屋了，把三爷造懵了。三爷没说啥，让我把你叫来。
0: 啊？
2: 杨子荣这脑咚一下子，胡彪啊，他说他是鬼脸吗？你看看我这谁能相信他呀？这事儿，嗨！
0: 子荣这心蹦蹦直跳，按笔交代，胡彪啊，在这个监狱里头吞了东西了，这小子为了越狱。吞了两个铁勺子，这必须得给治啊！结果就整到了医院，爱民医院。这小子在医院里头逃脱的，把窗户踹开了，给医院逃出来了，然后披星戴月的连滚带爬的，爬到了威虎山。这个可是真胡彪！哎呀，一上来跟这个座山雕一说，座山雕，你是胡彪？
2: 三爷，我是胡彪。
0: 你是徐大马帮的司马副官，三爷，
2: 我是啊。
0: 这真就奇怪了，这真就奇怪了。三爷，您奇什么怪？我这儿已经来了个胡彪。你说你是胡彪，你不是共军派来的吧？
2: 三爷，冤枉！
0: 啊，
2: 来了个胡彪
0: 啊！
2: 三爷，那是假的。那是共军化妆扮成了我来炸击你威虎山，
0: 是吗？就在这时，外边有人说话：“
2: 三爷，找我胡彪吧。”
0: 三爷，有何吩咐？
2: 胡彪在此。
0: 啊！
2: 哎呦，
0: 三爷啊，他怎么了？
2: 他哎呦，
0: 他到底怎么了？他是假胡彪，他是共产党的侦查员，冒充了我来到这儿啊！你威虎山要麻烦了，是吗？
2: 坐山雕看杨子荣，杨子荣站这儿，哎，三爷，这什么人呢？
0: 他说他是胡彪。
2: 他是胡彪，
0: 他是胡彪，我是谁呀？
2: 谁呀？
0: 你是谁呀？
2: 我是谁？我是胡彪啊！
0: 不，三爷，哎呦，你上当了！他，你说话利索点。
2: 他是共产党的奸细， 他是侦查员，是吗？哗，整个山里乱套了。哎呦，炸了营了，大伙七言八语啊，怎么办？这时有人说话，说三爷，这个可不是开玩笑，这么办吧，你把那马牵出来。这个马当初送给雪马棒是胡彪给养的，这老马识途嘛，他认识主人呢。如果这匹马要是奔这个去，那就是这个是真的；要奔那个去，那个就真的。那就把马牵过来。这大年三十闹这事儿，把马牵过来了，这马呼呼乱叫，蒙上眼睛，把这一摘开，你们俩同时说话，过来，过来，过来。就见这胡彪啊，过来，宝贝儿，过来，我是胡彪。杨子荣一声呼哨，擦，滋儿，就看那匹马，看看胡彪，那马心中暗想啊，兔崽子，当初你对我好吗你啊？你打着我屁股到现在还疼呢，我这一天跑200多里地，好家伙，我受伤你也不给我治疗，这是我的恩人。就看这匹马，踏踏踏踏来到子荣面前。把这头一抬，啪，把下巴颏弹到子荣肩头上了，是连拧带蹭，大舌头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直舔子荣腮帮子。子荣说：“别闹别闹，请动啊，啊，一会儿过年了。”哎呦，哎呀呀，三爷，这一匹马说明不了什么。三爷，这一匹马能说明了什么呢？啊，谁把它养几天熟了，它不就是它的主人吗？哎呀，对，我想起来了，你想起什么来了？曹本正是不是在这儿呢？对呀，曹本正认识我。曹本正在奶头山待着，我们是没啥事儿就喝酒。嗯，他就认识胡彪，他说谁是胡彪，谁就是胡彪，是吗？哎，带曹本正。你这啥事儿这么着急呀？这非得让我这么急急呼呼来呢？那个什么，啊，来个胡彪，原来不来个胡彪吗？这又来个胡彪，这又来。我回去吧，回去，你回去干嘛呀？三爷，你认人？那我认认。螳螂进来了。曹本正，你跟我说实话，你见过胡彪没？
1: 见过呀。
2: 哦，你子荣那心更加了。热闹啊，热闹。三爷，热闹。热闹是热闹，咋的了？啥事儿热闹？是他都知道。面前有两个胡彪，你过去给我认认，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一定要说实话。那当然，能不说实话吗？我告诉你，要撒谎的话，天诛地灭。谁要说假话，嘎嘣一声，头发烧子长大钉，脚底下流脓。谁要说假话，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下这是起的，行了行了，这就够用了。好了，你去吧。曹本正过来了，这玩意儿可难了。怎么难呢？认这玩意儿比鉴宝啊都难呢。你不要提那个。哎呦，我认了。杨子荣站那儿，此时目光炯炯的看着曹本正，那种目光不知为什么射出一种光芒，这种光芒是一种正义压倒邪恶、征服黑暗的光芒。曹本正来到了杨子荣的面前，不知为什么今天的老曹的目光格外的奇异，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杨子荣，他看了一眼这胡彪，这胡彪啊，本正，曹本正，你不认识我？左山雕在那儿，你干嘛呢？你都认了，不行啊，三爷，这军机大师焉有儿戏啊？稍微不慎，如果弄出来个假胡彪，在咱们威虎山，那岂不是咱们地天塌地陷呢？我必须得仔细看清楚，啊！哎呀，老胡啊，你呀、啊，

你说你真是行啊！你说三爷这么不相信你，你还在这待着干嘛呀你？你跟我老曹是没皮没脸，没家可归，在这凑合，你真行你！啊！杨子荣拉住了曹本正的手。本正，你真知道我呀？那当然呢。我能不知道你吗？你是真正的胡彪啊！三爷呀，胡彪脖梗子上没有那痦子，有痦子这纯共产党，纯共产党派来的侦查员。共产党有一个侦查员，这个人姓杨，对我详细叫杨子荣，神出鬼没，百变神君，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啊，装啥像啥呀？那胡也别就让他给整倒霉了，哎，就他。郑三炮让他给整倒霉了，谢文东也让他给整倒霉了，啊！三爷啊，这是假的！就这么一枪，左山脚啪啪枪套，嘡一枪，就顺那真胡彪脑瓜门就进去了，尸体咵就横在那儿，扫兴扫兴，真扫兴！大过年的三婶也不让我消停。拉出去喂狗，哎呀，贤弟，对不起呀、啊。杨子荣点点头，三爷别说什么，让这个杂种搅了咱们的热心，开局，饮酒开始。这哗喝什么？本正，敬酒的时候，俩人低声：“本正，你知道我，我认识我太明白了，我也想做个好人呐。”土匪这行不能，明白吗？这是我立功赎罪的时候，就请您山头破了，饶本正一命。不要说别的，没事儿。若干年后，监狱里头曹本正出来了。若干年后，在一个黑龙江的小山坳里，一个小山村，曹本正叼着烟袋，跟他孙子说：“当年呐。”我对座山雕起誓，我脚底下画圈儿，不算不算都不算，然后我就糊了座山雕啊！我这招太绝了啊！所以共产党判我几年，宽大处理把我放了，我才有了老婆，有了儿子，才有了你，我的孙儿。这就是曹本正的结局。这顿喝，好家伙，喝的是乌烟瘴气。杨子荣告诉我，各碉堡多送酒啊，使劲送。那碉堡里的机枪手啊。迫击炮手啊，还有那个狙击手，喝的一个里里歪斜啊！这时候，李靖头的大部队已经悄然四路，摸向了威虎山。这一举惊天响，炮火连天。这次动用的全是大部队啊，整个30000人横扫威虎山，就在那个地道里，就把这座山雕给蹬出来了。杨子荣枪逼住了座山雕。左神雕，你罪恶多端，死到临头了。我真服我自己呀、啊！闯江湖一辈子，最后60岁，我瞎了眼睛，压进去。左神雕被压进去。这次战役，李靖不亲自来的，拉住子龙的手，子龙同志，你真是行啊！谢谢首长。还有任务继续，放心，保证完成党交的任务。子荣，跨上你的战马，继续剿匪。那么，我们湖南英雄杨子荣，千国青鬃马，翻身上马，马的盘桓，青鬃马奔驰在茫茫的雪原之中。子荣同志，继续完成党交给的剿匪。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华夏春秋剑影，武林浩石青青，一代英雄胜英雄，正气灌满苍穹。上的场来一首残词独霸，算作《刀客行》这部武侠评书的开篇。这部书是发生在大清朝二帝康熙在位28年的一段武侠野史小说。书中的主人公表的是圣婴圣子川。这个圣婴啊，在武林当中有一绰号，人送外号叫三只金镖压汝林，甩头一指震乾坤，压霸鱼鳞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360行有一个行当叫镖行，保镖为业。凡是开镖局的，那必须得是武林当中的人，其武功那必须得高。如果一旦这镖让人劫了，那避免不了是倾家荡产的。13省光镖局子就2000多座，各州有，各县也有，甚至有的村庄也有镖局子。偌大一个组织，

那必须得找一个人管理。管镖局的这个总镖头，那必须得大家公认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做事得一碗水端平了。盛英呢就被公认为总镖头，掌管天下各个镖局子。那么他这个总镖局总舵是设在北京城西喇嘛寺胡同，一杆大旗迎风飘摆，上边有三个大字，是总镖局。盛英有六个大徒弟，黄三泰、杨香武、洪启绿、张茂龙、于远、高恒、于成龙，今年老头已七旬开外。总镖局是保官镖，也就是保官饷，如果官府要往哪儿送钱的话，那么就托付给总镖局来办理。七十几岁的人了，一般的镖盛英都不去，派自己的徒弟前往。最近兵部来了封信，叫盛英在4月18日将兵部的40万两军饷送到杭州。盛英感觉这担子挺重啊，那叫40万两银子，可自己年岁大了，也该让徒弟们锻炼锻炼，就把黄三泰等人找过来了。三泰啊，师父弟子在此。兵部有40万两军饷押送到杭州，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你，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师父您放心吧，黄三泰一定尽全力。黄三泰今年30多岁，长得是俊霸子，他这几个徒弟哪个都不白给。由兵部把这40万两银子提出来，黄三泰是精选这些伙计们，带了40多位伙计啊，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个巴根盲牛身，一个个马上能杀，地上能打，能杀惯战的棒小伙，把这镖局的伙计全找回来了，也叫烫的手，站了一溜。这40万两镖银呢，分车来装，整整装了10辆大车。前边雁翅排开，八匹对子马，迎风飘摆，一杆大旗，上边斗大一个圣字，这代表是盛英盛子川。谁敢接总镖局的镖啊？盛英的大名那在武林当中如同青天霹雳一声雷一样响，一般人敢下手吗？浩浩荡荡这套镖车由北京城出来了，普奔杭州，前边八匹对马，后边呼噜噜噜噜噜噜，这镖车尘烟直起呀。走了两天平安无事，黄三泰也特别的加消息告诉洪七旅，师弟师兄一定要多加消息，以防不测，您放心吧大哥，前边我已经派出去三个烫的手，这三名烫的手啊，十里地一个往前探路，另外师兄咱们是总镖局啊，另外师父在江湖上也没得罪哪家仇人，是吧？我想啊，这镖没人敢动。这话刚说到这儿，前边飞了一匹马，马背上的人一带马的四将，吁，又在马背上蹦下来了，回禀黄镖头，什么事儿？前边情况不妙。怎么个不妙法？嘿嘿，我正往前走呢，探路呢，你看前边200多位都拿着家伙把前边这个道给横上了。一算这个路程由北京城刚出来150多里地，这怎么拦着

黄镖头，什么事儿？前边有蓝镖的。哦，来呀、啊，鸣锣！晃晃晃，鸣锣，平安！一个人喊平安，众人喊无事。有一个喊镖的，十三省总镖局的镖到了，哇！哇这镖车继续往前走，赶出来十了多里地，黄三太在马背上，定睛观瞧，哎呦，前边横着呢，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一股子人，你说像占山为王的搂着兵吧，不像，穿戴不整齐，破衣喽嗖的。另外拿这些兵刃都不一样，有的拎着棍，有的拿了叉，还有拿一个镰刀，这都干什么的呢？就在众人的当中有那么三位，这三个人呢，个个都是虎背熊腰，年岁在四旬左右，手里都掐着家伙事儿，横到这儿。左边这是个黑脸的，脸鬓络腮，扎了扎啥，一目刚然呢，豹环眼，鼻直口方，手里头拿了这么粗一个冰铁棍，中间这个长得是俊爸爸，挺漂亮，白净面皮，但长得非常魁伟，下垂手是个黄脸大汉，这人眼珠子是红的。黄三太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蓝镖的。主力郎，总镖局啊，什么阵势都见过。黄三太想喝，只要把我师父的名字一报出去，那你就不能拦了。另外，这有北京城刚出来100多里地儿，青天白日，朗朗乾坤，这也不是什么深山老林，呵，开阔的平地，大正山五头子，你就敢搁这儿拦镖，这胆子可不小啊！吁。这马站下来，黄三太又马背上蹦下来，所有后边哗全停下了。前方众兄弟，我乃北京城总镖局的，在下姓黄，叫黄三太。各位，我押送的是官饷，不知为何讲这条道路拦住啊？黄三太啊，记忆的笑而言曰的，赶这200多号都跟那木头桩子似的，没人吱声，眼珠子就瞅着黄三太，拿着眼睛盯着他，一个个不言语。黄三太想，这干嘛呀？足足啊僵持下去能有半炷香的功夫，这黄三太啊，左一句我是总镖局的，又一句我是黄三太，我师父他老人家是圣婴圣子川，这个意思把自己全交代出去了。可这些人一个个像哑巴似的，没有一个吱声的，站着全这模样，木雕泥塑一个样。瞪俩眼看，黄三太想，这多新鲜，各位为何要拦住这黄三太啊？有点不是味儿的，他毕竟年轻啊，压不住这个气。我乐了这么长时间了，好话也说个差不多了，你怎么能给我不吱声呢？就在这个时候，后边有人言语了。就这么一声笑，就看这些人哗分开一个胡同，由在里边走出了一位。黄三太定睛观瞧，这人这个能有5尺多高，头上戴着一个随风倒的马尾辇透亮巾，黑色的袍子，扎个麻绳头，在这边斜刺里挂着一口宝剑。这个人唯一的特点就是没有左臂，没有胳膊。那个眉毛啊，

往下耷拉着，他这个脸嘎里嘎大，就跟那晒干了那榆树皮一个样，一步一步由打里边走出来。不错，你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镖车，如果是别人的镖车，我还不结了。我问你，你就是圣婴的第一弟子黄三太？不错，前辈，在下正是黄三太。黄三太一想，这头来了，一看这些人见着这个人呢，都毕恭毕敬，目不斜视。哦，你师父可好？他的人家身体可好？那么就是活得还很棒吧。黄三太，这趟镖共计多少啊？回禀前辈，40万两官饷。为啥说黄三太把这官饷俩字说出去？你要想接镖的话，你可是国家的叛逆，这是官饷军饷啊，这是国家的钱，你敢接吗？40万两倒是个不小的数目。黄三太，你想我们为什么在此等候你们的镖车吗？请前辈指点。

原来是这样。黄三太明白了，啥叫借呀？我知你是谁呀，那意思啊，要要点儿。那么请前辈开个码，到底多少银两呢？你开个价吧。你这40万两吧，

0: 30万两就行了。黄三太一听，这是话吗？这是后边那些烫的手，你看看我看看你，明白了，这是要结呀。怎么样啊，黄三太，我想你不会不答应吧。哦，前辈，莫非您在开玩笑？不，老夫绝无戏言。前辈啊，您这玩笑未免开的有点过分了吧。我这40万两官饷乃是送到杭州的兵备道，乃国家的银两，三太做不了这个主。如此数额之大，老人家，我不敢当家，请您到北京城面见我的师父。如果我的师父答应借给你30万两，就这40万两全借给您，我也没有别的意见。哦，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黄三太，我算了一下，30万两还不够，我想就把这40万两镖银就全借下来吧。那么既然你说得你师父答应此事，那好，那我就到北京城找你的师父。前辈，那么您去找他老人家，请您把路闪开，让我的镖车抵达杭州。未必吧。我说借那就得借，先把银子扣到此地，随后老夫进北京城。莫非说前辈想劫镖？正是此意。来啊，师父，过去把黄三太给我摁倒。嘿呦，说的是非常轻松。您就看边上的黑脸大汉，啪一横掌中的，一纵身过来，站到黄三太前面。来吧，姓黄的兔崽子，你吃老夫一棍！啪，这棍就上去。黄三太想，这真是有强盗，不讲理呀！一看被绑，将钢刀拉出来，哎，掌中一捋，那既然已到这份堆儿，那就得打呀！啊，得得当当当当当，两人当场一交手，那边红旗绿张茂龙全把家伙事拉出来了。这场混战可了不得了，就看那老头一努嘴，没用多说旁的，这200多人呢、如狼似虎啊，哇，往上一围。由于这一喊杀砍，黄三太一走神，就被这位用棍给点到后背上。棍拔一横，黄三太蹲身缩梗长头，往下一蹲身缩梗的时候，这人把这棍调过来，那棍正点到后背上，啪着把黄三太点的噔噔噔噔噔咣。洪启林、张茂龙等人一看，哟，大哥，一闪神当中全都被擒，给都给抓住了。那40多烫手啊，有的砍死了，有的伤了，200多人呢，还这帮人也说不上哪儿来的流匪，哇，大包圈全军覆没，都给绑到这儿了。就看见老头一丝冷笑，各位看住这些人，带我进北京城向圣婴借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城堡地下惊现巨型骸骨，身长达9米的骨骼究竟是何巨兽？两颗弯刀状牙齿化石的发现，竟然揭开了远古动物霸主的神秘面纱。揭秘史前巨兽，亚当斯把自己探险发现猛犸象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于1807年末出版。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并在整个欧洲和美洲流传。由于亚当斯的发现，这个猛犸象骨架也被叫做亚当斯猛犸象，它也是科学家发现的第一个猛犸象骨架。后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来到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地质探险，希望和舒马霍夫一样发现猛犸象的冷冻标本。20世纪初，一具先前被掩藏在冰层下的猛犸象尸体出土， 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对猛犸象的认知，同时也纠正了此前亚当斯猛犸象复原的一个错误。和人类的最初设想不同，猛犸象牙方向不是朝外，而是朝内生长。那么猛犸象为什么不把象牙作为防御武器，尖端指向外侧呢？
2: 但实际上这个是到已经是成年了，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它应该还是相对是比较直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你看这个象牙一般是往两边撇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再说那样子的话，往两边撇的话，它就行动也不方便，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行动自如。也就是说从生物学结构啊，它有很多事情啊都经过长期的演化来形成的。它是有个过程，它并不是说随意的想怎么就怎么着。既要符合这个美观，更要更多的符合这个要实用，有利于生存，这个是最根本的。猛犸象的牙尖朝里长，这个应当是符合生物学结构的这种规律的。
5: 由于猛犸象的标本发现仍然不够丰富，科学家们还未能破解出猛犸象牙朝向内侧的原因。这一错误之所以能得到修正，起源于1901年一位俄国古生物学家的探险。1901年的一天，俄国古生物学家普菲泽迈耶在俄国东北部别列佐夫卡河沿岸进行探险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具猛犸象的尸体。在这头猛犸象被发现后，俄国当局资助了普菲泽迈耶的发掘，整个发掘过程耗时10个月，标本必须被切成碎片，利用雪橇摩托运往圣彼得堡。后来普菲泽迈耶还把自己发现猛犸象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叫《西伯利亚人和猛犸象》。由于这头猛犸象的舌头上还残留着带咽的食物，同时它的一侧肩胛骨骨折，科学家们认为这头猛犸象是在进食过程中不小心掉入冰川的裂缝，最终窒息死亡的。伴随着在别列佐夫卡河的发现，人们终于对猛犸象这种动物有了全方位的认识。作为一种稀有的史前动物，猛犸象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之一，吸引了世界各地猎奇者的目光。1951年1月，在纽约，街头巷尾都在讨论着一场神秘的晚会。这个晚会由纽约有名的社团之一探险家俱乐部主办。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其中有一道由猛犸象肉做成的菜。这件事在当时引起轰动，也成为了该俱乐部的传奇历史。当时的宴会是否真的吃了猛犸象？

0: 这个谜题最终在2016年破解。研究人员对当年这顿饭的样本进行了基因检查，发现它属于一只绿海龟。当年的晚宴是一场宣传噱头。其实，人类不仅关心猛犸象肉尝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对猛犸象本身也是始终充满了探索精神。在别列佐夫卡和猛犸象被发现后的100多年里，很多保存完整、形态生动的猛犸象冷冻标本被陆续发现。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让人类逐渐理清了猛犸象的特征。猛犸象的体型与现代非洲象大致相同，它的全身覆盖着毛皮，外层覆盖着长长的真毛和较短的底毛，毛发的颜色从深色到浅色不等。猛犸象的耳朵和尾巴很短，以尽量减少冻伤和热量损失。同时，它长着长而弯曲的象牙和四颗臼齿，利用象牙和鼻子来操纵物体、战斗和觅食。猛犸象夏季以草类和豆类为食，冬季以灌木、树皮为食。一头猛犸象可以活到60岁左右。最早的猛犸象于50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猛犸象逐渐迁移到亚欧大陆，向北美洲扩散，并且演化出南方猛犸象、草原猛犸象、真猛犸象等不同种类。庞大的猛犸象家族足迹曾经遍及北半球，向北达到北极地区，向南到达我国东北、西北、华北以及朝鲜北部和日本北海道一带。约10000年前，猛犸象开始从地球上灭绝，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已经开始萌芽。诸多考古发现也证明，原始人类曾经和猛犸象共存过一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发掘出原始人遗骸，伴随出土的还有一些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并且有过烧烤和撕咬的痕迹。很明显，这些猛犸象骨骼是被当时的原始人捕食时留下的。同时，在北美洲地区的不少猛犸象骨骼中，也都曾经出现过北美洲早期人类捕猎时使用的碎石长矛枪头。由于这些考古证据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假说，那就是猛犸象的灭绝其实是由于人类的捕猎造成的。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1: 大型动物的这个灭绝研究啊，现在确实是最近几十年有很多的成果发表。现在目前有8种假说，但第一种呢，排在第一位的还是人类的过度猎杀，另外一个还有人类带来了其他动物的竞争者，还有一个就是人类的迁徙带来了大量的病毒细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多米诺骨牌，就是说其他动物的灭亡可能最后波及到了猛犸象。最近这两年呢，又兴起了一种学说，认为是环境引起的，但实际上环境的影响远没有这个人类影响那么大。因为环境对地球生物的影响，确实在地球历史上有几次大的生物灭绝事件，这个都是因为环境造成的。但是第四纪末期呢，尤其动物灭绝的这个10000多年左右呢，并没有很严酷的环境事件。也就是说，从环境方面来解释这个猛犸象、皮毛蜥这些大型动物的灭绝，讲不通，就是说理由不是很充分。也就是说，目前来说，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是人类造成的，因为人类在整个发展历史里面，主要时间是在这个旧大陆，就是非洲和这个欧亚大陆。到了这个西半球的时间，只是15000，最可靠证据就15000年。也就是说，但正好呢，西半球这个动物的灭绝主要是发生在10000年左右，也就是正好是和人类的这个抵达时间和人类的扩散在美洲地区的扩散时间是重合的、吻合的。
0: 除了提供食物，猛犸象还是原始人类艺术创作的素材。原始

0: 人类利用红赭石和木炭等作为颜料，在居住洞穴的墙壁上描绘了他们眼中看到的动物和生活场景，其中就包括了猛犸象。事实证明，古人的智慧是难以想象的。除了这些涂鸦绘画、遗骸证据之外，还有令人称奇的食物。1965年，在乌克兰的梅日里奇发现了一个奇特的骨头屋子，充分证明了我们和猛犸象的距离并不远。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原始人类曾和猛犸象共存过一段时间，那时是冰河时代，整个地球被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覆盖。茫茫冰川中，原始人类和猛犸象分享着同一片天空。猛犸象不仅是原始人食物住所的来源，还成了原始人类洞穴壁画的素材之一。在猛犸象灭绝之后，人类用了400多年的时间才确认了这位消失多年的老朋友。虽然已经发现了有血有肉的猛犸象，但科学家们还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将猛犸象身上蕴藏的谜团完全解开。2013年8月，一支国际研究小组在俄罗斯东部雅库特偏远地区的永久冻土猛犸墓地中首次提取出猛犸象的细胞。2019年，一组研究人员对发现的猛犸象细胞进行了生物实验，发现这些细胞具有生物活性。这些发现让一部分科学家产生了复活猛犸象的想法。2021年9月14日，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被公布在了大众的面前。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宣布，将与一家生物科学和遗传学公司合作，希望在4至6年内复活猛犸象。据该公司的领头人所说，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复活猛犸象，如果这项计划成功了，那么这一技术就可以用来防止灭绝或挽救极度濒危物种。乔治·丘奇复活的并非严格的猛犸象，他们对现有亚洲象的基因组进行编辑，重新编排成带有猛犸象 DNA 的干细胞，让其发育成一种生物。这种生物外表与猛犸象极其相似，但不是严格的猛犸象。
1: 任何一个物种，它都是经过一个很长期、很缓慢的一个过程，来演化出来的。一个生物的生存啊，不仅仅要看它的结构，更重要的看它和这个地球环境的适应性，这样子它才能保证它永久的生存下去。实际上，我们对一些过去像濒临灭绝的一些动物，像这个普氏野马，我们已经尝试着很多次想野化，但是到目前来说还没有完全成功。对这个克隆技术，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方面的东西，就是说伦理方面的话，目前来说至少还没有危害到人类真正的人类的这个安全，不用太着急去讨论它。先从单从技术层面，就是对这个生物克隆的生物的这种生存能力这一方面是有我们有担忧的。至于说这个猛犸象到底能不能复活，复活以后它适合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存，这都是一个问题。
0: 也许科学家复活猛犸象的初心是保护濒危动物，但把一个消失的物种放回一个可能不再适合它们的生态系统中，就像掷骰子般充满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灭绝物种的重新引入会带来怎样的生态后果，人类是否有决定生态系统更迭的权利，也值得深思。除了猛犸象，研究者们还陆续发现了另一些大型动物的骸骨化石。19世纪20年代，曾经研究猛犸象化石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在化石收集工作中有了一个新发现。他收集到了两颗从没见过的动物牙齿，它们形状如弯刀，长长的又很扁平，这让居维叶兴奋不已。虽然这两颗牙齿并不完整， 但是凭借多年的古生物化石研究经验，居维叶还是做出了他的推断。他认为这两颗弯刀状的牙齿是一种食肉动物的上犬齿，牙齿侧面较为扁平，比较符合熊科动物的特征，所以他认为这应该是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熊。因为牙齿锋利如刀，居维叶把这种熊命名为刀齿熊。居维叶在当时的科学界有非常多的追随者，大家对刀齿熊的发现深信不疑。居维叶为刀齿熊命名之后，很多古生物学家也都发现了弯刀状的上犬齿，并追随居维叶判定这些上犬齿属于刀齿熊，但判定过程也带来了诸多疑问，一时难以解答。比如法国古生物学家们在发现弯刀状上犬齿时，也在其附近发现了一些从没见过的下颌骨甚至头骨化石，他们喜出望外，觉得这些很可能就是刀齿熊的骨骼，但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些化石都有着明显的猫科动物特征，并且是来自一种从没见过的猫科动物。猫科动物的下颌骨和熊科动物的牙齿为什么会在同一个遗址呢？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联系呢？古生物学家们一时得不出答案，不过面对困惑，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做出了突破。1828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克鲁瓦泽和若贝尔把他们发现的牙齿和下颌骨区分开，牙齿追随居维叶归入刀齿熊，下颌骨则归入猫科动物，并且率先为这种新发现的猫科动物命了名，叫巨科虎。而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布拉瓦尔则勇敢地质疑了居维叶，因为他有着更为惊人的发现，他发现了一个头骨化石。这个化石让大家看到了所谓的熊科动物的牙齿和猫科动物的下颌骨其实原本就是长在一起的，它们应该属于同一种动物。什么动物呢？是刀齿熊还是巨科虎呢？布拉瓦尔选择了巨科虎，他认为众多弯刀状的上犬齿应该都不属于居维叶的刀齿熊，而属于新命名的猫科动物巨科虎。这是一张来自19世纪的画作，画作记录了丹麦博物学家伦德和助手们在巴西的化石发掘工作。在一个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岩洞中，一个又一个钟乳石挂在洞穴顶部，岩壁显得独特而壮观。洞穴内，伦德和助手三人在认真地讨论工作。伦德是谁？他为什么要背井离乡来到巴西，在一个岩洞里工作呢？其实伦德最初来到巴西是为了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但他到来不久就遇到了自己的同胞，从事化石收集的克劳森。伦德受克劳森的影响，很快便迷上了化石和古生物学，并决定就此转行，在古生物学方面继续探索。1835年的一天，伦德来到了现今的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做研究。这是一片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地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灰岩洞穴。伦德惊喜地发现，在很多洞穴里都能找到一些动物的骨骼。虽然刚开始新领域的研究，伦德还是敏锐地辨认出来这些都是史前生物的化石，伦德一时间喜出望外。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当时的巴西许多地区都在开采矿石，工人们在工作时一般都不会理睬什么动物骨骼，导致很多宝贵的化石都遭到了破坏。心痛之余，伦德又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不走了，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了对化石的抢救工作。接下来的10余年里，伦德和他的助手们对化石进行了收集、分类和研究。截至1846年，一共抢救了超过12000件宝贵的化石标本。 伦德一边抢救化石，一边也开始了研究。他发现，这些化石中有一些弯刀状的上犬齿，也有具有猫科动物特征的头骨，还有一些腿骨等等。这会是什么动物的骨骼呢？伦德产生了深深的好奇。但是，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研究有时很像是在拼拼图，化石材料不够，就很难拼出完整的图像。伦德也只能继续收集化石，并耐心等待。在伦德的想象中，这种犬齿如利刃的猫科动物，应该是当时的顶级掠食者。它不仅有能力猎杀大型猎物，还有能力追求一种悠闲的进餐体验。它们进餐时，不希望被竞争对手打扰，更不希望看见腐食动物等待的眼神。于是，它们把猎物拖至僻静的环境中，再慢慢地进食。而在远古时期，能做到这一点，肯定需要一种压倒性的杀伤力。这也是伦德命名时使用了毁灭二字的原因。毁灭刃齿虎的消失并非偶然，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致命刃齿虎。这是一种最著名的剑齿虎，也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见到的剑齿虎。它们为什么会在10000多年前集体消失呢？致命刃齿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一起到全世界发现剑齿虎化石最多的地方看一看。美国洛杉矶好莱坞山以南，有一个叫做拉布雷亚沥青坑的地方。沥青坑边坐落着一座安静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以剑齿虎为标志。这里就是全世界发现剑齿虎化石最多、骨架最完整的地方。这里自古盛产沥青，多年来居民们经常在沥青坑中见到骨头一样的物品，却不知是何原因。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意识到这些骨头可能是化石。1913年，这里的化石发掘工作正式启动，至今共发掘出350多万件化石标本，包含了600多种动植物，其中剑齿虎的个体就有2000多个。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乐购908，
5: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城堡地下惊现巨型骸骨，身长达9米的骨骼究竟是何巨兽？两颗弯刀状牙齿化石的发现，竟然揭开了远古动物霸主的神秘面纱。揭秘史前巨兽，1835年的一天，伦德来到了现今的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做研究。这是一片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地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灰岩洞穴。伦德惊喜地发现，在很多洞穴里都能找到一些动物的骨骼。虽然刚开始新领域的研究，伦德还是敏锐地辨认出来，这些都是史前生物的化石。伦德一时间喜出望外。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当时的巴西许多地区都在开采矿石，工人们在工作时一般都不会理睬什么动物骨骼，导致很多宝贵的化石都遭到了破坏。心痛之余，伦德又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不走了，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了对化石的抢救工作。接下来的10余年里，伦德和他的助手们对化石进行了收集、分类和研究。截至1846年，一共抢救了超过12000件宝贵的化石标本。伦德一边抢救化石，一边也开始了研究。他发现，这些化石中有一些弯刀状的上犬齿，也有具有猫科动物特征的头骨，还有一些腿骨等等。这会是什么动物的骨骼呢？伦德产生了深深的好奇。但是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研究有时很像是在拼拼图，化石材料不够，就很难拼出完整的图像。伦德也只能继续收集化石，并耐心等待。在伦德的想象中，这种犬齿如利刃的猫科动物应该是当时的顶级掠食者，它不仅有能力猎杀大型猎物，还有能力追求一种悠闲的进餐体验。它们进餐时不希望被竞争对手打扰，更不希望看见腐食动物等待的眼神，于是它们把猎物拖至僻静的环境中，再慢慢地进食。而在远古时期能做到这一点，肯定需要一种压倒性的杀伤力，这也是伦德命名时使用了毁灭二字的原因。毁灭刃齿虎的消失并非偶然，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致命刃齿虎。这是一种最著名的剑齿虎，也是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见到的剑齿虎。它们为什么会在10000多年前集体消失呢？致命刃齿虎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们一起到全世界发现剑齿虎化石最多的地方看一看。美国洛杉矶好莱坞山以南，有一个叫做拉布雷亚沥青坑的地方。沥青坑边坐落着一座安静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以剑齿虎为标志，这里就是全世界发现剑齿虎化石最多、骨架最完整的地方。这里自古盛产沥青，多年来居民们经常在沥青坑中见到骨头一样的物品，却不知是何原因。直到20世纪初，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意识到这些骨头可能是化石。1913年，这里的化石发掘工作正式启动，至今共发掘出350多万件化石标本，包含了600多种动植物，其中剑齿虎的个体就有2000多个。

焦急地伸着鼻子上前救援，但又不敢踏进沥青坑。再现了远古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慎跌进沥青坑里的绝望。博物馆内，编号为91号的化石坑中，有工作人员正在对化石进行发掘和整理。这里曾经发掘出了剑齿虎、恐狼、猛犸象等很多史前动物。博物馆把沥青坑的发掘情况真实地展示给游客，游客来到博物馆，可以亲眼目睹发掘现场和研究过程。在洛杉矶这样繁华的大都会，有化石发掘现场坐落于高楼大厦之间，实属罕见。科学家们推测，远古时期冰河世纪的湖水中混合着液态沥青，咕噜咕噜地冒着泡泡。沥青坑伪装在草丛中间，像一个近乎完美的陷阱。一头猛犸象过来觅食，不小心深陷沥青坑，很快便没了力气。几只致命刃齿虎看到了，觉得无力挣扎的猛犸象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攻击目标了。他们悄悄前进，准备发起攻击，不料刚刚靠近，就发现自己也掉进了陷阱。这样的悲剧在当时的拉布雷亚每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有时陷进沥青坑的是北美野牛，有时是西部马，有时是短面熊在捕猎时深陷沥青坑，也有时是剑齿虎想要趁人之危去捡个便宜。当然，趁人之危的不只是剑齿虎，还有和剑齿虎一样集体捕猎的恐狼。他们也会五六只组成一个战队，对受困的植食性动物发起围攻，而陷入沥青坑也是他们难以逃过的命运。为了抵御这种危险，食肉动物也会直接跳上猎物的身体与猎物搏斗，如果运气好，搏斗成功，便能侥幸躲过一劫。而众多食肉动物中，看上去只有会飞的秃鹫还行动自由一些，它们通常会在猎物丧失抵抗能力之后，再选个合适的位置，大口大口地享用美食。科学家们推算，致命刃齿虎和现代狮子体型相当，肩高体长都差不多，但体重却比狮子要大得多。2005年的研究表明，致命刃齿虎的体重在160至280千克之间，而现代非洲狮的体重则是在110至225千克，体型相当，体重却更重。很显然，致命刃齿虎应该更加强壮，肌肉也更发达。北美洲致命刃齿虎在全球久负盛名，但如果要讨论哪个国家的剑齿虎种类最多，答案却是中国。我国是全世界剑齿虎种类最多的国家，剑齿虎的发现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早在1903年，我国就发现了剑齿虎化石，首次被发现的剑齿虎叫做恐怖短剑剑齿虎，它们主要生活在如今的山西省，和刘氏桃物剑虎是同乡，以三趾马等众多食草动物为食。而同样在山西省生活过的还有巴氏剑剑齿虎，它还是我国特有的剑齿虎。大名鼎鼎的北京周口店遗址也发现过剑齿虎，这里是第一个被明确记载的剑齿虎化石发掘地。被居维叶错认为刀齿熊的巨科虎是第一种被命名的剑齿虎，在我国也有发现，就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泥河湾遗址。和巨科虎同一时期被发现的巨齿虎，我国也发现了，它们曾经居住在今天的安徽省著名的人字洞遗址。2022年初，在甘肃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里，古生物专家们有了一个新发现，他们找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动物头骨。这一天，专家们的任务是对博物馆的化石进行采样，因此对化石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这时库房顶层的

0: 个动物头骨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初步观察之后，他们当即决定要投入全部精力对它进行集中研究。这就是古生物学家们发现的动物头骨，它有着明显的猫科动物特征，额头很宽，类似猎豹，眼眶的角度则更靠向头部侧面，类似狮子。同时它们还长着两颗长长的獠牙，比狮子、老虎、猎豹的牙齿都要长。这种像狮子又像猎豹的动物到底是什么呢？专家们鉴定它是一种剑齿虎，生活在距今约900万年前。因为是在今天的甘肃省和政县被发现的，所以为它命名为和政近剑齿虎。当然，这种新物种给古生物专家们带来的惊喜还不止于此。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和政近剑齿虎其实是全世界最早具有群居行为的剑齿虎。这位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江左奇稿。和政近剑齿虎的最新研究发现便来自江左奇稿和他的同事们。
1: 这个呢是和政近剑齿虎的头骨化石，它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犬齿呢很长，非常侧面，那么它的长度可以达到10厘米，那么比今天的狮子老虎呢更加发达。那么它的额头呢非常宽阔，那么这样非常宽阔的额头呢是与今天的猎豹这个非常类似的，那么它呢有助于在这个快速奔跑的时候给大脑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那么它的眼眶呢位置呢比一般的这个猫科动物呢更靠近侧面，那么这个特点呢是与狮子是接近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征呢是可以让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宽广的视野，方便在草原上呢发现猎物，并且呢这样一个宽广的视野可以让它同时观察这个猎物以及它的这个队友所在的这个位置，更加方便这个集体捕猎行为。
0: 和政近剑齿虎在捕猎时团队作战，那么日常生活中他们会不会彼此照顾呢？江左奇稿研究后也有了答案。
1: 那么这个呢是在甘肃和政地区发现的和政近剑齿虎的一个前掌骨化石，那么它的发现年代呢大概是1100万年到500万年之间。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第三和第四掌骨呢有一个骨质增生导致的这个愈合，那么这样愈合的一起的掌骨呢其实限制了掌骨的这个运动，那么导致它这个捕猎的这个效率会大大降低。那我们知道自然界的一个食肉动物，如果它这个前掌骨受了伤没法正常捕猎，那么它应该会很快饿死，但是呢这个剑齿虎的掌骨呢却愈合了，这样一个受伤后愈合的这样一个状态呢说明它在这个受伤后依然存活，那么说明这个期间呢它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同伴的照顾，因此呢可以认为是一个群居行为的一个证据。那么后来呢我们也发现这事实上是目前最早能够证明剑齿虎群居行为的一个化石。
0: 900多万年前的林下盆地，天气干燥，森林褪去变为草原，在开阔地区遮蔽物较少，猎物和猎手都相对容易发现对方，这使得伏击变得比较困难，而群居性的捕猎方式则更有利于在这样的环境下成功捕获猎物。19世纪40年代，丹麦博物学家伦德根据拼凑出的骨架为毁灭刃齿虎命名，并推测出它身形庞大，生性凶猛。20世纪以来，北美洲拉布雷亚沥青坑开始发掘，使这里成为了发现剑齿虎化石最多的地方。海量化石让科学家们发现，剑齿虎这种凶猛的猎手竟然集体捕猎，群居生活。而2023年，我国科学家又发现了最早能证明剑齿虎群居行为的化石。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拥有剑齿的动物竟然从剑齿虎大家族中被排除了，这是为什么呢？在后续的研究中，科学家们逐渐对剑齿虎属有了更明确的界定。剑齿虎顾名思义，首先要有弯刀状的上犬齿，其次它属于猫科动物，与狮子老虎一样具有明显的猫科动物特征。而拥有弯刀状上犬齿却没有猫科动物特征的就被排除在外了。那么猫科动物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1: 剑齿虎呢属于猫科动物中的一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猫科动物呢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征。

0: 它的这个面部呢也非常短，和这个刚才这个狮子的状态呢是非常接近的。那么另外一个特征呢是这个猫科动物，因为它的这个食性呢是完全以肉食为食的这样一个食性，那么它的后侧用来咀嚼粗糙食物的臼齿呢退化掉了，而其他的这个动物，比如说我们还是以这个狗为例子。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狗的后侧呢有两颗非常发达的这个臼齿，发达的臼齿呢可以用来研磨比较粗糙的食物，因此呢狗它其实是这种杂食性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下狮子，那么狮子前面几颗牙齿呢都非常锋利，它是用来切割肉类的，而后面这个臼齿呢非常小，就剩一点点了，它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功能了，这说明这个狮子呢它并不需要咀嚼食物。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剑齿虎，剑齿虎前面几颗牙齿的这个结构呢，与狮子非常接近，它是用来切割肉类的，而后面的臼齿呢也已经退化掉了，说明它的这个习性呢也是以完全以肉类为主食，而不需要咀嚼。那么这样的这个特征呢，就是支持这个剑齿虎类呢，它属于猫科动物。
2: 狮子、老虎、猎豹、剑齿虎，均是猫科动物中的大型猎食者。
0: 为什么只有剑齿虎长出了两颗吓人的弯刀状上犬齿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科学家们针对剑齿虎和现代大型猫科动物展开了各种对比。咬合力的大小呢是由咬合肌肉的这个横截面积决定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狮子和这个刃齿虎它们咬合肌肉横截面积的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狮子的情况。 那么这个区域呢，是咬合肌肉的附着的一个体积。那么这个面积的大小呢，其实就代表咬合肌肉横截面的一个大小，它能反映咬合力的大小。那我们再来看刃齿虎，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积呢，这个区域是比狮子要更小的。所以说，虽然说刃齿虎它的整体的一个个头呢比这个狮子要更大，但它这个咬合肌肉的这个力量呢，其实相对是比较弱的。
2: 咬合力不如狮子，但头颈部力量却比狮子更强。 坚持虎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它与现代大型猫科动物有着截然不同的捕猎方式。我们先来看看现代大型猫科动物是如何捕猎的。现代大型猫科动物如狮子、老虎，它们杀死猎物一般是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这种捕猎方式的致命之处其实是令猎物窒息。狮子、老虎等猫科动物的牙齿呈圆锥形。 咬合力较强，但切破毛皮的力量有限，所以它们捕猎时会死死咬住猎物脖颈处长达十几分钟，使猎物窒息而死。猎物在慢慢窒息过程中，可能会挣扎，也可能会逃脱，捕猎也因此有很大的失败的风险。剑齿虎咬合力不够，应该不会采用这样的捕猎方式。 以致命刃齿虎为例，科学家们推测，致命刃齿虎为了更好地利用身体优势捕猎，可能会用强大的头颈部力量把剑齿直接刺入猎物的体内，刺向什么部位呢？无疑还是脖子。植食性动物的脖颈处往往都聚集了咽喉、静脉、动脉等较大的血管。 一旦以上部位被刺破，长则几分钟就会死亡，短则当场毙命。于是，攻击猎物脖颈，并用剑齿迅速割破猎物喉咙，可能是致命刃齿虎最常见的捕猎方式。因为，致命刃齿虎生活在冰河世纪的北美洲，很多动物的皮都越来越厚，或者是有长长的毛覆盖在身上。 这种更厚又有更多毛的皮，也需要更尖利的牙齿才能刺破，进而才能捕食成功。所以，致命刃齿虎弯刀状的上犬齿的确很适合当时的环境。这可能也是致命刃齿虎拥有剑齿虎家族最常见齿的原因。可是，手握这样的利器，剑齿虎又为何走向灭绝了呢？ 几万年前，致命刃齿虎在北美洲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那时的地球又一次进入冰河世纪，北美洲被劳伦泰德冰盖覆盖，冰原之上寸草不生。但冰原以南的地区气候却温暖湿润，致命刃齿虎便是生活在这里。树林、灌木、草地各自哺育着不同类型的植食性动物，西部马。 北美野牛偏爱吃草，大地懒则。 则喜欢灌木丛。

0: 致命认齿虎们团队作战捕食猎物，他们时常也会和同样团队捕猎的恐狼打上一架，但凭借身体优势和更强的战力，恐狼通常战败逃走。致命认齿虎也不是没有对手。当时的北美洲，还生活着现今已发现的最大的熊科动物短面熊，它战力是高达4米左右，强壮凶狠。它们更多时候和包括致命认齿虎在内的其他食肉动物划清地盘， 互不干扰，但是如果真的因为争夺食物起了冲突，致命认齿虎也不是这位老大哥的对手。剑齿虎的灭绝原因是很复杂的，除了物种间的竞争，也离不开猎物、气候和人类的影响。在致命认齿虎生活的冰河世纪末期，地球经历了一次突然降温， 包括猛犸象、大地蓝等在内的诸多大型食草动物相继灭绝，猎物没有了，致命认齿虎的生存岌岌可危。致命认齿虎特殊的剑齿就是为了快速猎杀这些大型动物而存在的，它虽然牙齿巨大，但反而更难咬住小动物。 为了猎杀大型动物而存在的精良设备，使它曾经大杀四方，也使它在环境变化中毫无竞争力。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发现，人类的出现也可能是导致剑齿虎灭绝的原因之一。随着智人的出现，人类的狩猎技能和技巧越来越强， 渐渐的，他们开始能够直接捕杀大型的食草动物，甚至抢夺其他食肉动物的猎物。有的时候呢，他们能够直接伤害到食肉动物本身。那么，因此呢，他们对食物动物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专家所说，很多远古遗址中都有过人类、剑齿虎同时存在的痕迹。我国著名的周口店遗址中，便同时有北京人和剑齿虎的存在。 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遗址也是一样，不仅如此，其中一个人类的头骨化石上还有伤痕，是不是和剑齿虎争夺猎物时留下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如猛犸象、剑齿虎这些曾经雄霸地球的大型动物，也难免灭绝的命运。万物有生有灭，生生不息，这就是自然界的法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3: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京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婚庆没办法，摆兵刃接驾相还，三转两转，没想到啊，枪往下一滑，枪尖扫这么一下子。这个小胖孩啊，从小是府窝里长大，娇惯成性啊，刺啦一下，中音一开，一见血疼的啊，把大戟交到我左手。好啊，你们敢打我，我找我老爷找我娘去，一学战马，军兵给我上啊。哦，感情这喽啰兵啊是那个小胖孩的，呼啦就把那个中年人和呼延庆围上了。孟强焦裕看呀，还想打群架呢，那好了，还有我们呢。俩人也过来了，呼延庆说，贤弟不辨是非，不要伤人，那意思招招架架，你别受伤就行，千万别打死人。那小胖孩撒马当当当当奔山上，还没到门口呢，就听着山上嘡啷啷啷啷啷啷， 一棒锣声响亮，寨墙吱呀呀呀呀呀广开了，鱼贯龙门一样冲出有三四百喽啰兵，来到山下雁翅拍开，为首一员女将，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绒大刀。吁，啊，儿子，你怎么了？
2: 娘，我受伤了，我叫他们给打了。
6: 儿啊，叫谁打的？
2: 你看，就是那个白脸黑胡的，还有那黑大个子，他们是泰山的贼，我拦他们就给我打伤了。娘啊，给我报仇啊！
6: 好，你快闪开，给你老爷送信儿，叫你老爷快来，叫你爹也来。
2: 哎，好，我真送信儿去。
6: 小小回山了，再看这女将催马来到山下，呔，哪来的贼人竟敢伤我的儿子，
2: 拿命来。
6: 军兵花往旁边一闪，把呼延庆、孟强、焦玉和那中年人的给闪开了。这个中年人一想，刚才这个事儿是因我引起的，不能让这三员小将给我搪塞，还是我过去。哦，三位朋友，你们躲开，我跟他解释。他学马来到女将近前，二马对头。这一女子，我乃行路之人，打死路过，因见这地势太好，多看几眼，喽啰兵误认为我是抄山灭寨的奸细。刚才那个小将出来也不讲理，就跟我打了起来，我多有得罪。哪知这女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哟，给我住口，你说的比唱的好听啊，你敢伤我的儿子，我看你是找死。看刀，良久点瞪马往前去，手中大刀力劈花山，搂头盖顶刷拉就劈下来。这个中年人赶紧里脚一场当，外脚一带蹬，蹬带风等绳，马头刷拉一瘸闪了开了。心里这火儿啊，腾就上顶梁，心想这是儿子不讲理，怎么妈也不讲理呀、啊？听明白了，哎，我不是抄山灭寨的，不是，那些人干什么的？你们是同党，他不是什么同党，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说完呢，嗨，唰，刀又来了。这边刚一闪身，唰，搬刀头见刀短，刀短又上来了。这中年男子火了，我不把他打败了，我都离不开这地方。没办法，拿起大枪和这女将站在一块儿。女将不是中年男子对手，打了十几个回合，这个女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呼延庆这么一看呢、啊，不知道真是谁，这个大叔啊，枪法太好了，要是能结识他，我真得跟他学个三招五式的。好，嗯，不过这女的也真是太不讲理了。孟强说，我过去帮忙，用不着你，那个人能耐比你强多了，人是不好意思下狠手。喽啰兵也看出来了，不好，不行，快送信儿去。回身要往山上去，不用送信儿，山上来人了。那个小胖孩啊，把他的老爷父亲全都给找来了。

从寨门里往外一跑，小胖孩就喊：“老爷，就是那小子，爹，就是那个男的，你看这黑大个子，他们欺负我，抓住他们。”山上来着一老一少，不慌不忙的到在半山坡，止住脚步，勒丝缰往山下观看。老寨主瞧了半天，皱皱眉，嗯，这人枪法这么好，这么熟呢？一扭脸瞧瞧呼延庆他们三个人，哟，这三个人别看黑脸的、红脸的、花花脸的，岁数不大，举止行为与众不同。探山的，是啊，这几天来了好几伙人了，陆陆续续到我这探一头就回去，探一头回去。难道真是抄山灭寨？老寨主在发愣。就在这阵儿，下边已经分出胜败。那个中年男人一想，这个女的太不讲理，不给她厉害看，教训教训她。他也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二马过凳之际，这个男的猛然反背枪打，呜，不太重，用枪杆，啪，就这么一下，这女将就盯不住了，砸在后背上，哭啾的一下摔在马下。哟，我的妈耶！重不？不重也不轻，反这么说吧，一个月也未必能养好。他这一摔倒，人那男将学战马闪在一旁没过去，女兵赶紧过来架起了这个女寨主往山上走。这个女的丈夫不干了，打人的妻子和孩子能让吗？催马来到了山下，和穿宝蓝色衣服的男人二马对头，抬腿得上钩扭出，摘下大枪单手喝枪，呸，什么人竟敢来抄山灭寨？穿宝蓝色衣服人抬头一看，嗯，对面之人三十几岁，和自己岁数仿上仿下，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月白缎的战袍，左挎弯弓，右带剑，肋下悬挂三尺杀人剑，往脸上干，面似银盆，细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三柳漠然。嗯，他就愣住了。一等从山上下来穿白战袍人在这看了看呢，嗯，也愣住了，两个人四个眼球本儿就撞到一块儿。拿着钟点说吧，能有一分钟谁也没说话，一分钟啊，那数好几十个数了，就不少时间了。随后两匹马打圈圈，哒哒哒哒哒哒哒，战马打圈圈，两个人转来转去，可是眼睛谁也不分开谁。看着看着，穿蓝袍的人眼球红了。我看你眼熟啊，我看您也眼熟啊，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我兄弟，那你是我哥哥，兄弟，哥哥。俩人哭了，从马上跳下来，兵刃都不要了，抱头痛哭啊。胡延庆一看，呀哈，这不糟了吗？打了半天呢，这是一家人，哥哥兄弟，管得亲的干的，不是外人。你说我帮这忙帮得多糟呢？我把人山上小孩给打了，哦，他俩是一家的，我帮谁也不对呀。哎呀，坏了，猛强交一看，呀呵，这是不打不成交。哎，俩人抱头痛哭啊。就看穿月白缎扎金箭袖的人赶紧把哥哥扶起来。哥哥呀，这是做梦吧？是啊，这是做梦都想不到怎么在这儿碰上了。兄弟啊，你过得好吗？还好。来，我给你眼见眼见，你看你刚才打倒的那个人呢，是你弟妹啊。这男的不好意思。

0: 没听说大白哥把弟妹打架骂的。那个小胖孩是你的侄子啊，小明子。哦，谢天谢地，想不到我家还有这么好后代。别说了，我把他惯坏了。哎呀，都是他妈他姥爷干的事儿。看，老债主是我老岳父，这是我的恩人呐。哥哥，来见一见。胡延庆一看不好，孟强、焦玉啊，咱走吧。怎么？怎么？人家是一家人，人上山了，咱仨在这儿。一会儿那胖孩一抽火，山上下的人还不打咱们呢？咱别打了，咱快跑吧。雪马刚要走，就看前面来了好几十匹马。这伙人很快到胡延庆近前。哎呦，三位在这儿呢，我们正找你呢。胡延庆一看，为首之人认识，谁呀？就是在东京汴梁擂台下帮助他打出京城的那个刘胜。就他出主意到齐平山找齐寨主。后边还有李毅、董卿、萧杰、桂忠等人，三十多人呢。哎呦，你们从哪儿来呀？还别提了，我们早就到齐平山了。到这之后找你找不着，没办法，在前边三十里地地方住下了。我们天天到这来看看，看看你来没来。咱怕你先到啊，可来了几回你都不在，没办法在这等着。今天实在憋得没办法了，我们就自己来了。我们也想了，我们自己要上山，人家不净收，有你呢，我们星星跟着月亮走，多多少少借点光，有您的大名，我们就能上山了吗？你看，正好在这碰上了，哥哥，你先到了。这什么地方？齐平山呢？你看，那不老寨主齐平吗？那个女的齐建凤，那个小子，小胖孩，知道不知道？那是人家老寨主的命根子，外孙子，叫小明子。那个人可能是他姑爷，那个我不认识啊。我打的是老寨主的外孙子。胡延庆说：“甭去了，我把人家孩子打了，是这么回事，管闲事没管好。嘿嘿，我还得罪人了。哟，这可不好办。这个老爷子没别的毛病，就是护孩子。”小孟强说：“啊，要我说呀，咱用不着去找他。”咱自己找地方自立为王好不好？走，对，走。这几十人刚要走，山上喽啰在喊：哎，山下的几位武将不要走，我家老寨主找你们有话说。下来十几匹马，在刘胜、胡延庆等人近前带住思江。为首老将齐平忙说：几位好汉，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的喽兵发现你们到这多次了，有什么事儿吗？哦，老寨主您多心了，我们呢没别的事儿。我是您老乡，我叫刘胜，我家就住在这儿不到五十里地，叫刘家集。我们弟兄邀好了，想要投奔您，因为人没到齐，就多来了几次。您别误会，方才我的朋友得罪了小寨主，望您原谅。哦，这没什么，你要投山我也高兴，但是占山名声不好啊。我是被事情所逼，万般无奈，想你们正是年轻有为之时。常言说得好，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就应该单等京城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弄个一官半职的，不强似占山为王吗？嗨，老爷子，我们也这么想的，我们也想找个出身，可是国家不用啊。前不久京城开擂，说选拔元帅，当不成元帅，当战将、偏将、副将、牙将也行啊，我们都去了。到那儿有个擂主叫欧阳子英，打死我们三十多人呢，把我们恨坏了。他打死人白打，反过来我们把他劈了，官兵不让，非要给和尚敌长对命不可，他们不讲理，乱箭射我们，差点死了。没办法，我们才杀出京城，杀了官军，惹了祸，逼得没路走，所以才找您的。哦， 奸贼庞文专权挡道，害得这些个武士文人都没有出路。既然如此，那么请到高山一叙吧。旁边小胖孩不乐意了，来呀，不能叫他们上去，那黑大个子打了我。再说他一说你就听啊，万一要是奸臣庞文的人呢，良袖不分弄到山上，我们山寨就完了。娃娃，不许你多嘴，方才你就惹了祸，把你大爷给打了。但这就这一回呗，一回就够受的，退下。老寨主心的话，不管他是哪的人都到山寨去，是好人我收下，是庞文人关上寨门我再抓，不更好吗？这人要老了心眼儿多，山寨算两件喜事，他的姑爷和他分别十几年的哥哥见面，弟兄相认一喜，又来了这么多投山的。老寨主啊，吩咐楼兵，快给我奏乐，叫一当队来。什么一当队啊？吹号打鼓呗。就听着山上一会儿呜啦哇呜啦哇，咚咚咚，听着呢，把这伙人呼呼啦啦迎进了聚义厅。聚义厅非常宽大，老寨主在正面虎皮金交椅上坐好了，左边是他的姑爷，就是穿白的那个中年人，右边是他那个小外孙子，那个小胖孩。再看刘胜、胡延庆等人两相站立。老寨主说，来人呐，准备笔纸给我记下。刘胜啊，你我认识了，这么多位都是谁呀？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原来是干什么的？咱们登记造册，记花名册。现在说赶快写履历吧，他好打听打听，派人查一查呀，说的是真是假呀。刘胜说，好，这么办吧，我能说准的我给介绍，说不明白的，哎，你们自个儿说呀。我先介绍有名的，他一指胡延庆。老员外，我可给你带了个高人呐，这位的名字那真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里栽花，根儿太深了。家在京城啊，他的曾祖父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曾在宋太祖赵匡胤驾前称臣，开国元勋，我数个字说铁鞭王呼延赞。他的祖父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哎，我今早晨刷牙漱口了啊。他老人家叫呼延丕显，他的父亲少王千岁呼延守用，他叫呼延庆。在您这您不知道，要在京城一说呼延庆三个字，那官兵啊都吓得望风而逃，老百姓要听说看见呼延庆啊，哎呦，头顶香盘口念佛呀，那都称赞这是好汉，九岁投到京城，杀死刁七丁霸，并且设圈套包的人制铡王角虎，为民除害。第二次12岁进京城，给了爷爷上坟烧纸，放了把火，霹雳火龙驹烧了东京汴梁64条大街、89条小巷。这次三进京城，擂台上力劈和尚欧阳子英，把我们大伙都救出来，他曾经力举千斤闸呀。就这几话，大厅里嗡全议论开了，山上耳目并不闭塞，人家有探子，远探、近探、流行探，在京城附近有坐探，早就传到这边了啊。谁？呼延庆啊。哎呀，呼啦，山上大寨主、小寨主、偏僻寨主都围过来，上下左右看，把呼延庆看不好意思了。哎呀，哎，刘胜哥哥，你看你何必这么说呢？哎，这多不好意思，这大家帮忙，要不是你们帮助我，我还出不来呢。老寨主听这话激动万分呐，最激动的是刚刚上山穿宝蓝色衣服的中年人，他 几步就来到呼延庆近前，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一连像看了28眼。你是呼延庆啊，老人家，正是。我问你，你外祖父姓什么？
1: 姓王啊。
0: 住的什么地方？
1: 大王庄。你娘叫什么名字？
0: 嗯，呼延庆心的话，这个人可真冒失，没听说一见面先问娘的，这像话吗？这呼延庆没说。
1: 是不是叫王金莲？
0: 你大舅舅王大汉，二舅舅王二汉，你的外祖父叫王天成。
1: 嗯，哎，老人家，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再问你，你娘说没说和你父亲呼延守用相认的时候有何为证？
1: 说了。
0: 你有没有？
1: 有。
0: 你先别说，是不是一个玉佩？上有呼延守用的名字和他的年龄生辰八字啊。
1: 啊，
0: 儿啊，你仔细看看，我是谁？
1: 嗯，
0: 儿
1: 谁？
0: 你是，我就是你的父亲呼延守用啊。
1: 这
0: 呼延庆嘴没说心的话，你别糟践我了。我爹这么年轻啊，咱俩站一块儿，哥俩，我娘那么大岁数，有你这么丈夫
1: 啊？啊，孩子，你不认为父，你不相信，有你叔叔为证啊。守信呐，快过来。
0: 呼延守信也在这儿。
1: 谁？
0: 就是齐平山老寨主的姑爷。哥俩刚才见面，呼延守信来到切近。
1: 哥哥，这咱孩子呼延庆
0: 是他。
1: 哦，
0: 孩子，我和你爹16年前跑出京城，在双阳岔路分手，16年今天才见面，想不到你也来到高山。
1: 怎么，你不认识你父亲？
0: 你想想，京城到处画影图形，画着我和你父亲的图像啊。呼延庆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城门脸那块动不动画两个白脸的黑胡的，可是要没人说，说死也认不出来。呼延庆生气了，真是我爹呀，你不够意思，你把我们娘俩扔得太苦了，16年呢，你干嘛去了？我娘在寒窑要饭老的那个程度，你看你多潇洒呀。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严选好物会万家，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 上文书说道，胡延庆嘴没说新的话，你别糟践我了。我爹这么年轻啊，咱俩站一块儿，哥俩，我娘那么大岁数，有你这么丈夫？
2: 啊，孩子，你不认为父，你不相信，有你叔叔为证啊。守信呐，快过来。
1: 胡燕守信也在这儿。谁？就是齐平山老寨主的姑爷。哥俩刚才见面，胡燕守信来到切近。
2: 哥哥，这咱孩子胡燕庆
1: 是他。
2: 哦，
1: 孩子，我和你爹16年前跑出京城，在双阳岔路分手，16年今天才见面，想不到你也来到高山。
2: 怎么，你不认识你父亲？
1: 你想想，京城到处画影图形，画着我和你父亲的图像啊。胡延庆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城门脸那块动不动画两个白脸的黑胡的，可是要没人说，说死也认不出来。胡延庆生气了，真是我爹呀，你不够意思，你把我们娘俩扔得太苦了，16年呢，你干嘛去了？我娘在寒窑要饭老的那个程度，你看你多潇洒呀。
2: 娃娃，你怪为父，我知道，为父也是迫不得已呀。
1: 当年双王胡延披险居家被害，胡燕守用胡燕守信逃出京城，16年来到处漂流，死里逃生，受尽人间磨难。他们俩的事儿在大书《胡家将》上说得很清楚，咱这书不说了，咱这部书叫《小将胡延庆》，光说胡延庆的故事。守用说，孩子，为父多少年来被庞文追的，上午栖身之处，下午追扎之地呀，整在外边漂流10年，才占据在梅仓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我有了住处，立刻派人到大王庄去找你们娘俩。去的人回来告诉我，大王庄被庞文给烧了，你们母子不在了。为父悲痛欲绝，后来听说你大闹京城，我又派人去找，又没找到你。知道你二闹京城，为父下决心要亲自找你。可是州城府县到处画影图形在抓我，我过不去关口。这次为父单人匹马要亲自进京找你去。没想到路过这座山寨，我见山势险要，比我的梅仓山还好，进可攻，退可守，就多看了几眼，想不到被小胡彦明看见，和我交手，才碰见了你。胡延庆一听啊，我爹说的是实话，火烧大王庄之后，我娘和我漂流在外，上哪儿找去啊？想到这儿，就原谅了他的父亲。
2: 爹，我娘惦着你呀，头发都抽白了，现在在二虎庄呢，您可早接他呀。我这就派人接。爹，我给你磕头了。哎，快起来见你叔叔。二叔，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我后来就落在七平山，收下了老寨主的女儿戚金凤，就你婶儿，生下了胡彦明。彦明啊，见你哥哥。
2: 哥哥，我给你磕头了。
1: 快起来，伤害疼不疼？不疼。我说疼啊，是吓我娘和我老爷呢。大家哈哈都笑，随后调开桌案，大家是饮酒叙述离别之情，直到3更。该走的都走了，剩下老寨主领着胡彦守用、胡彦守信、胡彦庆、胡彦明等人，大家商量咱们下步怎么办呢。胡彦守信说，老人家，我的梅仓山呢还有5000人，我看不如你这地势好，我把人带到这儿，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2: 好，
1: 不过那10000多人，谁挑谁敢大旗呢？ 当然是你老人家不行了，我保举一人，我看就是呼延庆。哎呀，他可不行，到底是孩子，才15岁呀。胡彦明说话了，
3: 大爷，我老爷常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甘罗12万相，周瑜14岁拜水军都督，我哥哥15了，当元帅正合适，他当正的，我当副的。
1: 齐平说，去，不许多嘴。不过这孩子说的占理儿啊。胡彦守用说，我就怕他不会带兵啊。孟强说，谁说不会，
3: 我哥哥胡延庆从他几岁就跟他老爷习学兵书战策，什么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守，没有不明白的，我看他够。大伙说他够，就推举他了。
1: 就这么，老寨主齐平让位，叫胡延庆当总辖寨主。简短接说，胡延守用到梅汤山，很快带来5000人，俩人兵合一起，现在有10000人了。把齐平的大旗撤起来，飘起来胡延庆的大旗。胡延庆的名声太大了，这一挑旗招兵啊，4乡8寨来投的太多了，不到一个月又招5000人，山上15000人了。胡延庆招兵的事儿是越传越远，传到奸贼庞文的耳朵里。他吓坏了，心想要照这样下去，早晚是块病。唯一的办法，趁他羽毛未丰，派兵把他消灭了。更主要的，庞文有野心，勾引西夏王打汴梁、里应外合，取宋氏江山。那么西夏到汴梁，齐平山正在中间，西夏王进兵，这个齐平山是非阻拦不可，先拔掉这个钉子。就这么在皇上面前请旨，叫黄文炳为元帅，他为监军，庞龙为先锋，庞虎为押粮运草官，点30000人呢，要5虎上将、10名偏将，宅选良辰吉日，兵发齐平山。老贼一发兵，胡延庆就得了信儿，急忙修筑工事，操演人马。等到庞文的兵马来到齐平山下扎下营盘，胡延庆一切准备就绪。众位将军，报仇的日子到了，为国除奸的时候来了。今天我们下山之后，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别忘了军纪，举旗则起，按旗则伏，闻鼓则进，闻金则退，17纪律，54斩，哪个违抗是定斩不饶。随后胡延庆四路派兵，叫他的父亲和叔叔各带3000人从左右翼冲下去，叫他的兄弟胡彦明带3000人截住敌人的归路，余者由胡延庆亲自带队冲下山坡。他带着孟强、焦裕、刘俊、刘胜、李毅、董卿等人，点齐了4000人，当啷炮声一响，寨门开放，弟兄们冲啊，抓潘文，抓黄文炳啊，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这正是爱国小将胡延庆，京城打擂逞威风，为民出汗人葬送，万古流芳传美名。
0: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 这部书说的是小将岳云的故事。岳云的父亲观众非常熟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爱国将领、精忠大帅岳飞、岳鹏举。岳飞啊，是16岁结婚，17岁抱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岳云。说起来，岳飞是年轻的小爸爸。那么岳飞结婚怎么这么早啊？哎，那现在说叫早婚，要拿宋朝时期啊，不算早。因为封建时代人的寿禄短，因为天灾人祸，人口出生率太低，死亡率太高，劳力缺乏，所以男孩女孩早早就都成家了。你就拿生岳云那年吧，正是北宋八帝徽宗在位，这个徽宗皇上不合计怎么治理朝纲，
3: 他就琢磨怎么能长生不老不死，请了一些江湖术士给他炼仙丹，所谓的长生不老丹。你想啊，世界上哪有长生不老啊？这种丹药哪找去？都是骗人。他是一不理朝政啊，坏了，朝出奸党。当时有四大奸臣挡道，童贯、蔡京、高俅、杨戬，他们在朝中上欺君王，下压群僚，鱼肉百姓，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天灾更厉害了，当官的不治理水利，黄河经常泛滥，淹没两岸万顷良田，冲得房岛屋塌，吞噬人口，老百姓穷的卖儿卖女啊，还有蝗虫灾、旱灾呀、啊，这是赤地千里，鸿雁哀鸣，百里无人烟呢、啊，边陲也不稳当。北边有大辽国、大金国不断的进犯，他们经常到宋朝的边境抢夺财产，抢走壮男少女，充当奴隶。这样一来啊，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剩下的年轻人有的被抓壮丁打仗去了，个别的上山起义。就拿梁山一百单拔将、水泊梁山的好汉，就是那阵儿揭竿而起。坏人呢，趁火打劫、拦路抢劫，什么打闷棍、套白狼、开黑店，老百姓是寸步难移呀。那么在封建社会这种情况下，谁家有了男孩女孩，就早早的给他成亲，就了去了心愿。跟今天不同啊，现在我们男女同工同酬，是不是啊？生活条件好，医疗水平也高，孩子各保各，生的是又白又胖又粗又壮，不是小公主就是小皇上。其实啊，那个社会的小皇上也不如现在的独生子生活水平高，旧社会的小皇上也免不了天花、痘疹、疾病，哪有什么智力开发、各种营养药，又什么上下学、用汽车接送啊，赶不上。所以现在晚婚晚育，因为生育期长，人口爆炸。生岳云那阵儿呢，岳飞才17岁，正在念书的时候，拿现在说正念高中，准备考大学。没有过两三年，岳飞不是进京城赶考，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吗？正在用功，没时间带孩子。他的妻子刘氏，就是岳云的妈呢，又挺刁，也不管家务，家里事儿都归岳云的爷爷奶奶。爷爷叫岳和，是老实庄稼人，还挺讲义气。奶奶姚氏，这姚氏可是贤妻良母，担负着家庭的重担，还有一个小叔叔叫岳帆。岳云一生下来可把岳和老夫妻乐坏了，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刚生下来没名啊，得给孩子起名，起什么好呢？岳母姚氏说，我记得这孩子生下时候啊，我到外边去抱柴火，看天上啊飞来那么大一朵祥云，正照我们家屋顶，要我说就叫云儿好不好？岳和说，嗯，好好，就叫岳云吧。岳云的名啊就这么来的。有人问了，岳飞传上不说岳飞没有父亲吗？生岳飞三天，家乡闹大水，岳飞由他母亲抱着坐着荷花缸飘到内黄县，他父亲葬在清波中。那是过去艺人的说书本，多是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呢，按正史来讲，岳和看见岳云了，不但看见了，岳飞20岁的时候岳和才故去。那么现在老两口子还担负着家庭重担。岳云这孩子食量特别大，他娘奶不够吃，又请个奶娘给贴奶，两个保一个，会笑了，会爬了，会走了，会说话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4岁。这小子可了不得，干什么都比别人早，也聪明，还有劲儿。他的体力比同龄孩子要大得多，有一点不好，太犟。他说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你谁说也不好使，一条道跑到黑，唯独奶奶说话这才能行。他母亲呢，刘氏跟岳飞
1: 不太好。

0: 跳下了。他看了岳云一眼，什么没说，转身就走了。岳云这一瞧，他就爬上了凳子，跪在凳子上扶着桌看着。嘿嘿，这有纸，那有笔，我爹天天在上边又写又画，画道道，画圈圈。我也画。他把这笔抓起来，在纸上画个大圈，来个大横杠，再来个竖，咔咔咔，这张又画满了，撂下，往旁边一放，再来一张，一会儿这十个张纸啊，全画完了，画完之后往那一放，嘿嘿嘿，都写完了，乐坏了。就在这阵儿，岳飞回来了，岳云还乐呢，爹，我写这了，你看看好不好？岳飞到这一瞧啊，可气坏了，家里生活困难呢。岳飞家就几亩薄田，就是啊，那地呀、啊、挺瘦，要是好年景呢，还能对付吃饱；要是荒乱年呢，这么说吧，节衣缩食还得借债。买纸，纸当时特别贵，买不起呀、啊。一张纸两面写，那也使不起，得怎么办？手指头沾水，在桌子上写，写完擦掉再写。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在肚皮上练习写字儿。练字的时候没有用好纸的，这岳云哗哗弄了那么多张，把个岳飞气的照定岳云屁股，啪啪就是几巴掌。练武人手查的重啊，一下子出血淋子，这岳云呢哇声就哭了，声音像铜钟一样，院子传出多远呢？刘氏听见了，推门进来了，一看孩子哭了。孩子怎么的了？交给打了哟。哎呀，学会打孩子了哈！你有什么理由打孩子？你一天不管大的不管小的，就光看你那个破书，老说书本有黄金，你看了好几年，那金子在哪儿呢？再面弄杆破枪，呜呜喳喳的说什么报效国家，将来当官，我看你那脑袋像酱筷子一样，你当哪门官？你打孩子好，给他打，给你往死打，你给我闭嘴闭嘴，我偏说我偏说。这一吵，孩子哭得更凶了。岳母姚氏进来了，一看两口在吵，赶紧快拦，媳妇啊别吵了，在孩子面前这么吵吵闹闹不合适。这阵儿啊，岳云哭得更凶了，他妈和他爸爸吵架，他使劲哭。刘氏瞧了瞧岳母，哟，我说妈呀，你儿子把你孙子打了，都说你教子有方，这回啊你教育教育吧。转身他出去，岳飞气的就想追出去，你岳母赶紧拦住，算了，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你要忍让才是，看在孩子份上，我问你，你为什么打岳云？岳飞就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娘，你看他祸害我这么多纸。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件事儿不怪孩子，怪你。你出屋的时候，你说不许他写字，不许他乱画了吗？这是啊，童心好奇，你写他也画。你说你怎么能打他呢？你这么对待他，他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挨打。你当初幼小时犯了错误，谁对你这样的？你现在打他，等他长大之后，动不动也会拳脚相加，你要误孩子的，这真正可恶。娘，是孩儿之错。岳母说岳飞，那岳云呢？不哭了。别看小，什么都明白，心里合计，你打我，我奶奶说你该，一声也不哭了，在这光揉眼睛呢。岳母过来了，孩子，别哭啦，我已经说你爹啦。你为什么要在纸上乱画呀？
1: 我写字儿，我没乱画。
0: 哎，你还不会写，你不能在纸上写，这纸是花钱买的。你都写光了，你爹搁什么写呀？
1: 我要写字儿吗？我也要写，我也要写。
0: 奶奶领你找个地方写去，走。拉着孩子出去，来到外边窗前，找石子儿，按纸这么大小摆了个四块，多了两盆细沙，往上一倒，把它铺平了，然后掘几个树枝儿，拿树枝儿写，来，奶奶教你写。

0: 个字儿，姓岳的岳字儿，还有你的名儿云儿，听着没有？你看写完了吧？
1: 嗯，往这上，哎，也出字儿。
0: 对，写完之后用这板一刮就平了，再写，你看好不好？你爹也不会生气的。
1: 好，奶奶，我不在我爹的纸上画了，我方才不对了。
0: 哎，这才是奶奶的好孙子呢。
1: 岳飞在屋里一听，深受感动，
0: 想自己幼小时，我娘就是细沙当纸，柳头当笔，教我写字，现在又教岳云。哎，老人的心呐、啊，望子成名，望子成龙，我如果不发奋读书，习文练武，将来报效朝廷，保卫国家，都对不起我那老娘啊。从这之后，岳云、岳飞这父子俩感情更深了。岳飞有意的教孩子练拳脚，另外呢，牛皋、汤怀、王贵、张显等人经常到这儿跟岳飞一块儿切磋武艺、习文练武。岳云在旁边听着，耳熏目睹，可了不得呀！哎，他也会打趟拳、踢趟腿。等到六岁的时候，岳云打一趟太祖拳，挺好。那还不说，他一天也不闲着，不在平地走。有高坡指定不在平地上，有石头上石头，有墙上墙。你说他一天这手也不闲着，今天当木匠，康康连拉带砍，明天当石匠凿石头，后天不是吗，他又盖房子了。这小手练的跟那铁棒一样，铁钳子一样，呵，像钢钩一样有劲儿。不久，岳飞带着师兄弟几人投军到前敌去，岳云在家里每天自己练字练武。村里有一帮孩子，李喜金魁、小年狗剩、铁球、铁蛋、铁牛，还有巧嘴鹦鹉叫彭涛。这孩子大的八九岁，小的六七岁，整天在一块儿上树下河，掏巧窝，打麻雀，抓蝴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9608，
1: 乐购90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6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杨子荣啪把这大枪摔将在地，不行，你们威虎山呐、拿我胡彪当外人啊，说好了共军共山

你们说是演习，血债要用血来还。这17名兄弟的尸体横在那儿，我胡彪有何脸面活在世上？你们谁出的这个馊主意？你们说。没有任何人指示，不敢了。哎呦，就见胡彪的眼珠瞪多大，血灌了瞳仁呢。好。 好，你们真是王八蛋！转身走了，一脚就把威虎厅的门踹开了。做人要在上面坐着呢，早有人报道了，说这闹大了这事儿。三爷，别再这么闹了，这您这三探胡彪也够意思了。第一探啊，你瞧瞧，你那弄了那么一个假中共，人家胡彪要走。二探啊。 割铁膀去树，割这种倒彩樱花，这种感觉，结果人家替你抓了俩刺客，你说那黑金刚、白金刚咋整？是不是没法交代？这回更大着，愣要这么探，让弟兄们摇山呐喊，说共军来攻山，结果这胡彪去了，也说不上跟哪儿学的弧形子弹。 往高打低调，那子弹干倒了17个呀！胡彪当场破口大骂呀，他说：“怎么面对这17兄弟啊？啊，人家来了给你献联络图，拿了委任状，就连那草本正他都认识胡彪，你看他不吱声，他说那没有什么，谁也不知道胡彪到底长啥样。”哎呀，我的失算！ 也是我呀，瞎听别人的主意，真是哟！哎呦，虎贤弟，且喜雷霆之怒，罢去虎狼之威，灭去心头火，提起友谊灯。我跟你没什么友谊，也没什么情谊。三爷，我胡彪趟马，走的是三河道，上有天，下有地。 三条大道我走中间，混的是横把蓝河，吃的是江湖的买卖饭，背包装的是13家老少爷们的买卖，双手杀的是仇人，砍的是冤家。我现在怎么了啊？我现在怎么了？你让我在威虎山怎么待啊？你们什么一个破演习，愣说共军攻山，我恨透了共军。 要不是共军打破了奶头山，我能成为孤魂野鬼吗？我看你是个人，我才投靠你，结果你疑神疑鬼，拿我胡彪这样的兄弟当外人，你配吗你？贤弟，你话有点过了啊！当然了，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那17个呢？哎呀，我多多给钱，厚厚安葬。不。 那我也不待了，你这个人呐，就你这套人呐，谁跟你混都得倒8辈子邪门呀！你呀，嗯，贤弟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非草木，焉能无情？我乐山，我坐山雕，我张乐山也是人嘛，是不颠倒李怕翻？放在你这种非常时期，你也得想想啊。 突然来了个胡彪，又别人不认识，拿了一张联络图，我就把留下了。现在什么奶头山呐、啊，什么蝴蝶迷正三炮，还有谢文东等，都被共军绞杀了。你说我孤零零的一个威虎山，如果我不谨慎小心，能行吗？如果你是我，咱们换位考虑。 你也得这么干呐！那17个在天之灵，我替他赎罪了，我替你赔不是，一定厚厚安葬，给家属多多的钱财。贤弟不要走，由今天开始，我张乐山相信你，我现在封为你巡山总侠，你看怎么样？我封你老九，你看怎么样？威虎山。 你的巡山总下，等于二当家的一个样啊！你给哥哥带来的联络图，是将来我能飞黄腾达、大展宏图，让我纵横在这牡丹江地。

0: 你去成为一代的王，我感谢你，哥再不多心多想多思多念了。由今天开始，我代表八大金刚全身兄弟给你赔个礼，道个过。念起你我都是横门弟子，达摩老祖的门徒，纨绔的子孙，你就给哥哥这点面子吧，怎么样啊？这话说到位了，这真是江湖话。 三姐，头马转台市，横门一家亲。我胡彪由今天开始，效三爷犬马之劳，方才话语糙，望三爷勿怪。 大礼相候，哎呦，赶紧起来，贤弟，这可不敢呐！哎呀呀呀，摆酒摆酒，账房。 账房过来，三爷，厚厚加钱，17个兄弟，把钱都给他们送到家去。行，放心吧，多多给，是放心。你看怎么样？哇，杨子荣变成巡山总侠了。没到5天时间，他把这个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摸了个精透，哪有碉堡，哪有暗道，哪是机关？ 不过每次见到曹本正见到子荣同志的时候，都是哎，杨子荣看了他一眼，老曹，胡先生，你心里想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想，我什么也没想，我就想一点呐，我这辈子怎么当土匪的呢？怎么没当好人呢？ 所以我就没啥事儿痛定思过，我就在这儿心里头啊，我在想我怎么能，哎，所以我是没办法的。哎呀，说句良心话呀，这没外边共产党挺好，老百姓有土地了，是不是？这都不错啊！你向着共军，哎，不是，我这不是这个什么没啥事说闲话吗？是吧？本身为匪的，您别怪我说话糙，好，好。 你明白吗？我明白呀，我太明白了。哎，你别过来，胡爷，哎，我真明白。好，明白就好。转身，子龙出去了。巡山总侠呀，晚上时候子龙密会一张地图，这怎么拿出去呢？有了，这还有啊，还有10天过年了，大年三十，坐山雕大庆一把，要在三十上。 过生日，哎，他真就30的生日，1过年，2生日大宴，所以今年格外的喜庆。另外，主要是自己随兵突加保安旅的旅长啊，少将军衔儿，哎，也急需呢，有一套军装。这时候，子荣就在那节骨眼上说话了：“三爷，我带几个兄弟下山一趟。”贤弟。 你到山底下干什么？第一，我马上弄上了一个裁缝，给你做套少将军装。哎呦呦呦，贤弟呀，这太好了！哎呀呀呀，哎，哥哥正想，哎呦，弄一套军装，对呀。大年三十您穿上那少将军衔啊，这怕往那一站，戎装在身，岂不是锦上添花呀？对对对对对。另外过年了，你看我这鞋。 杨子荣指指自己那虎皮乌了靴，这东北穿的乌噜啊！你看看，我这鞋都开帮裂缝了，这也不像话。我去到山底下，长长这鞋。另外探探山下村的一些情报，马上就回来。去吧去吧，跟谁去？我带领6名兄弟啊！多带点，万一遇着共军，弄一个埋伏，我再回不来。哎，别别别，老九啊，你一定得回来，没别人。 可以没你那不中好了，三爷，我走了，上了青鬃马。杨子荣跨马横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由山上下来，后边跟了好几个，全纯土匪。啊哇！我直叫啊，老九，这回咱们到山下是不是咱们得吃点喝点吧唧点？行，到镇了，子荣说：“一看，哎呦，嘿。” 小鞋匠孙大德，大狗皮帽子，正搁那整鞋呢，蹲街边上。 这两天把俩人冻坏了。哎，正好，边上是小酒馆，子龙汤就进来了。喂，点一桌子，杀猪菜，血肠，啊，有什么好的上什么好。炖大骨头，成坛的酒往上端，弟兄们来来喝。哎，不是，你们的鞋谁尝尝？我这儿没有，没有。哎，舅爷，您的鞋可真不行了，开帮裂缝。对，我得尝尝。子龙就坐到小鞋匠跟前，边上就孙达德。子龙把鞋拖出来，哎，汤闷子，踢土子，念嗨着呢。汤闷子鞋，那鞋土匪行话叫汤闷子。哎，念嗨子底下有情报。哎，嘿嘿嘿嘿，好。哎呀，这鞋你看，你要不长的话，这将来得多瞎呢。情报到手了，当当鞋长上了，子荣回来了。行了，弟兄们吃什么样，喝什么样？这西边有个裁缝，啊，咱把这个裁缝啊，我看呐，咱别往回带了，就让他做，啊，过两天来取来，不就完了吗？行，就把这裁缝叫过来了。到裁缝那儿说：“你会做衣服吗？”“我会，会做那个军装。”啊，子龙还是出了个样子，画半天，这都是假的。情报送完之后，这就回来了，见到座山雕。座山雕就问别人都干什么了，就到那儿长长鞋，吃了点饭，找着那个裁缝，侦查一下，打听一下共军的情况。这边上没有任何共军。哦，那老九啊，我那军装。大年三十准让你穿上，两天就派人取去。哎，你还别说，那裁缝做的还很快，你管他正不正规的呢，反正就那色儿啊，缝几个扣，哎，离过年还差一天，二九那天拿来了。哎呦，把座山雕乐的穿上之后啊，左看右看，有块破镜子片就在那看。第二天三十早上的时候，杨子龙就起得很早啊，就告诉弟兄们，今天晚上大年三十啊，把各碉堡给我蒙里头送酒。杨子龙想，你们喝吧，半夜十二点总攻开始，都让你们踢了他来的喝堆了。哎，喝堆到那儿，这一切准备就绪。到中午的时候，杨子龙正兴奋，突然之间外边进来个人。哎，九爷，三爷找你。怎么了？你是找你。俩人往外走，都跟子龙近边，这些土匪啊都想巴结子龙。找我什么事儿啊？来了个胡彪。什么？这人来了，说他是胡彪，是奶头山的司马副官。就进屋了，把三爷造懵了。三爷没说啥，让我把你叫来。啊？杨子龙这脑中一下子。胡彪啊，他说他是鬼脸吗？你看看我这谁能相信他呀？这事儿，嗨！子龙这心蹦蹦直跳，按笔交代：胡彪啊，在这个监狱里头吞了东西了。这小子为了越狱，吞了两个铁勺子，这必须得给治啊。结果就整到了医院，爱民医院。这小子在医院里头逃脱的，把窗户踹开了，给医院逃出来了。然后披星戴月的连滚带爬的爬到了威虎山，这个可是真胡彪。哎呀，一上来跟这个座山雕一说，座山雕，你是胡彪？
1: 三爷，我是胡彪。
0: 你是徐大马帮的司马副官？三爷，我是啊。这真就奇怪了，这真就奇怪了。三爷，您奇什么怪？我这儿已经来了个胡彪。你说你是胡彪，你不是共军派来的吧？三爷冤枉！啊，来了个胡彪啊！三爷，那是假的，那是共军化妆扮成了我来炸击你威虎山，是吗？就在这时，外边有人说话：“三爷，找我胡彪吧。”三爷，有何吩咐？胡彪在此。啊！哎呦，
1: 三爷啊，
0: 他怎么了？
1: 他哎呦，他到底怎么了？他是假胡彪，他是共产党的侦查员，冒充了我来到这儿啊。你威虎山要麻烦了是吗？左山雕看杨子荣，杨子荣站这儿，哎，三爷，这什么人呢？他说他是胡彪，他是胡彪。他是胡彪，我是谁呀？
0: 谁呀？
1: 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胡彪啊！不，三爷，哎呦，你上当了！他，你说话利索点。他是共产党的奸细，他是侦查员，是吗？哗，整个山里乱套了。哎呦，炸了营了，大伙七言八语啊，怎么办？这时有人说话，说三爷，这个可不是开玩笑，这么办吧。你把那马牵出来，这个马当初送给许的马棒是胡彪给养的，这老马识途嘛，他认识主人呢。如果这匹马要是奔这个去，那就是这个是真的，要奔那个去，那个就真的。那就把马牵过来，这大年三十闹这事儿，把马牵过来了，这马呼呼乱叫，蒙上眼睛，把这一摘开，你们俩同时说话，过来过来过来。就见这胡彪啊，过来，宝贝儿，过来，我是胡彪。杨子荣一声胡哨，嚓，滋儿，就看那匹马，看看胡彪，那马心中暗想啊，兔崽子，当初你对我好吗你啊？你打着我屁股到现在还疼呢，我这一天跑200多里地，好家伙，我受伤你也不给我治疗，这是我的恩人。就看这匹马，踏踏踏踏来到子荣面前。把这头一抬，啪，把下巴壳弹到子荣肩头上了，是连拧带蹭，大舌头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直舔子荣腮帮子。子荣说：“别闹别闹，请动啊，啊，一会儿过年了。”哎呦，哎呀呀，三爷，这一匹马说明不了什么。三爷，这一匹马能说明了什么呢？啊，谁把它养几天熟了，它不就是它的主人吗？哎呀，对，我想起来了，你想起什么来了？曹本正是不是在这儿呢？对呀，曹本正认识我。曹本正在奶头山待着，我们是没啥事儿就喝酒。嗯，他就认识胡彪，他说谁是胡彪，谁就是胡彪，是吗？哎，带曹本正。
0: 你这啥事儿这么着急呀？这非得让我这么急急呼呼来呢？
1: 那个什么，啊，来个胡彪，原来不来个胡彪吗？这又来个胡彪，这又来。我回去吧，
0: 回
1: 去，你回去干嘛？三爷让你认人，那我认认。汤刚进来了，曹本正，你跟我说实话，你见过胡彪没？
0: 见过呀。
1: 哦，你子荣那心更加了。热闹啊，
0: 热闹，
1: 三爷热闹。热闹是热闹，咋的了？啥事儿热闹？是他都知道。面前有两个胡彪，你过去给我认认，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一定要说实话。那当然，能不说实话吗？我告诉你，要撒谎的话，天诛地灭。谁要说假话，嘎嘣一声，头发烧子长大钉，脚底下流脓。谁要说假话，他永世不得翻身。这家这是起的，行了行了，这就够用了。好了，你去吧。曹本正过来了，这玩意儿可难了。怎么难呢？认这玩意儿比鉴宝啊都难呢。你不要提那个。
0: 哎呦，我认。
1: 杨子荣站那儿，此时目光炯炯的看着曹本正，那种目光不知为什么射出一种光芒，这种光芒是一种正义压倒邪恶、征服黑暗的光芒。曹本正来到了 杨子荣的面前。不知为什么，今天的老曹的目光格外的奇异，他抬起头看了眼杨子荣。他看了一眼这胡彪，这胡彪啊，
2: 本章，曹本章，你不认识我？
1: 左山雕在哪儿？
2: 你干嘛呢？
1: 你都认得？不行啊，三爷，这军机大师焉有儿戏啊？伤危不慎，如果弄出来个假胡彪，在咱们威虎山，那岂不是咱们地天塌地陷呢？我必须得仔细看清楚，啊！哎呀，老胡啊，你呀、啊，你说你真是行啊！你说三爷这么不相信你，你还在这待着干嘛呀你？你跟我老曹是没皮没脸，没家可归，在这凑合，你真行你！啊！杨子荣拉住了曹本正的手。
2: 本正，你真知道我呀？
1: 那当然了，我能不知道你吗？你是真正的胡彪啊。
2: 三爷呀，胡彪脖梗子上没有那痦子，有痦子这个，这纯共产党。纯共产党派来的侦查员，
1: 共产党有一个侦查员，这个人姓杨，对我详细叫杨子荣，神出鬼没，百变神君，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啊，装啥像啥呀？那胡也别就让他给整倒霉了，哎，就他，郑三炮让他给整倒霉了，谢文忠也让他给整倒霉了，啊，嘿嘿嘿嘿嘿，三爷啊，这是假的。
2: 就这么一枪，左山雕啪啪枪掏，嘡一枪，就顺那真胡彪脑后门就进去了，尸体哭啦就横在那儿，
1: 扫兴扫兴，真扫兴！大过年的三十也不让我消停，拉出去喂狗。
2: 哎呀，贤弟，对不起呀、啊。
1: 杨子荣点点头，三爷别说什么，让这个杂种搅了咱们的热性，开局，饮酒开始。这哗喝什么？
2: 本正，敬酒的时候，俩人低声：“本正，你知道我，
1: 我知道，我太明白了。我也想做个好人呐。土匪这行不能，明白吗？这是我立功赎罪的时候，就请您山头破了，饶本正一命。
2: 不要说别的，
1: 没事。”
2: 若干年后，监狱里头曹本正出来了。若干年后，在一个黑龙江的小山坳里，一个小山村，曹本正叼着烟袋跟他孙子说：“
1: 当年呐，我对座山雕起誓，我脚底下画圈，不算不算都不算。”然后我就糊了座山。

这就是草本政的结局。这顿喝，好家伙，喝的是乌嚷嚷气。杨子荣告诉葛碉堡多送酒啊，使劲送。那碉堡里那机枪手啊、迫击炮手啊，还有那个狙击手，喝的一个里里歪斜啊。这时候，李靖头的大部队已经悄然四路，摸向了威虎山。这一举惊天响，炮火连天。这次动用的全是大部队啊。 整个三万人横扫威虎山，就在那个地道里，就把这左山雕给蹬出来了。杨子荣枪逼住了左山雕，左山雕，你罪恶多端，死到临头了。我真服我自己呀、啊！闯江湖一辈子，最后60岁，我瞎了眼睛，压下去。左山雕被压下去，这次战役李靖不亲自来的。 拉住子龙的手，子龙同志，你真是行啊！谢谢首长，还有任务继续，放心，保证完成党交的任务。子龙，跨上你的战马，继续剿匪。那么，我们湖南英雄杨子荣牵过青鬃马，翻身上马，马的盘桓，青鬃马奔驰在茫茫的雪原之中。子龙同志，继续完成党交给的剿匪。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华夏春秋建营，武林耗时青青，一代英雄胜英雄，正气灌满苍穹。上的场来，一首残词独霸，算作《刀客行》这部武侠评书的开篇。这部书是发生在大清朝二帝康熙在位28年的一段武侠野史小说。书中的主人公表的是圣婴圣子川。这个圣婴啊，在武林当中有一绰号，人送外号叫三只金镖压汝林，甩头一指震乾坤，压霸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360行有一个行当叫镖行，保镖为业。凡是开镖局子的，那必须得是武林当中的人，其武功那必须得高。如果一旦这镖让人劫了，那避免不了是倾家荡产的。13省光镖局子就2000多座，各州有，各县也有，甚至有的村庄也有镖局子。偌大一个组织，那必须得找一个人管理。管镖局子这个总镖头，那必须得大家公认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做事得一碗水端平了。圣婴呢就被公认为总镖头，掌管天下各个镖局子。那么他这个总镖局总舵是设在北京城西喇嘛寺胡同。一杆大旗迎风飘摆，上边有3个大字，是总镖局。圣婴有6个大徒弟，黄三泰、杨香武、洪七律、张茂龙、于远、高恒、于成龙。今年老头已70开外。总镖局是保官镖，也就是保官饷。如果官府要往哪儿送钱的话，那么就托付给总镖局来办理。70几岁的人了，一般的镖圣婴都不去，派自己的徒弟前往。最近兵部来了封信，叫圣婴在4月18日将兵部的40万两军饷送到杭州。圣婴感觉这担子挺重啊，那叫40万两银子，可自己年岁大了，也该让徒弟们锻炼锻炼，就把黄三泰等人找过来了。三泰啊，师父，弟子在此。兵部有40万两军饷押送到杭州，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你，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师父您放心吧，黄三泰一定尽全力。黄三泰今年30多岁，长得是俊霸子，他这几个徒弟哪个都不白给。由兵部把这40万两银子提出来，黄三泰是精选这些伙计们，带了40多位伙计啊，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盲牛身，一个个马上能杀，地上能打，能杀惯战的棒小伙，把这镖局的伙计全找回来了，也叫烫的手，站了一溜，这四。

代表是圣婴圣子川，谁敢接总镖局的镖啊？圣婴的大名那在武林当中如同青天霹雳一声雷一样响，一般人敢下手吗？浩浩荡荡这套镖车由北京城出来了，普奔杭州，前边八匹对马，后边呼噜噜噜噜噜噜噜，这镖车尘烟之起呀、啊！走了两天，平安无事。黄三太也特别的加消息，告诉红七旅：“师弟、师兄，一定要多加消息，以防不测。您放心吧，大哥，前边我已经派出去三个烫子手。这三名烫子手啊，十里地一个往前探路，另外师兄，咱们是总镖局呀、啊。”另外师父在江湖上也没得罪哪家仇人，是吧？我想啊，这镖没人敢动。这话刚说到这儿，前边飞了一匹马，马背上的人一带马的四将鱼又在马背上蹦起来了，回禀黄镖头，什么事？前边情况不妙。怎么个不妙法？嘿嘿，我正往前走呢，探路呢，你看前边200多位都拿着家伙把前边这个道给横上了。一算这个路程由北京城刚出来150多里地，这怎么拦住了？莫非说是奔我总镖局这趟镖来的？再探再报，对，这个刚上马，那个黄镖头，什么事儿？前边有蓝镖的。哦，来呀、啊，鸣锣！晃晃晃，鸣锣！平安！一个人喊平安，众人喊无事。有一个喊镖的，十三省总镖局的镖到了！哇！这镖车继续往前走。赶出来10多里地，黄三太在马背上定睛观瞧，哎呦，前边横了，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一股子人，你说像占山为王的搂着兵吧，不像，穿戴不整齐，破衣喽嗖的，另外拿这些兵刃都不一样，有的拎着棍，有的拿了叉，还有拿一个镰刀，这都干什么的呢？就在众人的当中，有那么三位，这三个人呢，个个都是虎背熊腰，年岁在40左右，手里都掐着家伙事儿，横到这儿。左边这是个黑脸的，脸鬓络腮，扎了扎沙，一目刚然呢。抱环眼，鼻直口方，手里头拿了这么粗一个冰铁棍，中间这个长得是俊霸的，挺漂亮，白净面皮，但长得非常魁伟，下垂手是个黄脸大汉，这人眼珠子是红的。黄三太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蓝镖的。注意了，总镖局啊，什么阵势都见过，黄三太想喝，只要把我师父的名字一报出去，那你就不能拦了。另外，只有北京城刚出来100多里地儿，青天白日，朗朗乾坤，这也不是什么深山老林，呵，开阔的平地，大正山五头子，你就敢搁这儿拦镖，这胆子可不小啊！吁，这马站下了。黄三太又马背上蹦起来，所有后边哗全停下了。前方众兄弟，我乃北京城总镖局的，在下姓黄，叫黄三太。各位，我押送的是官饷，不知为何讲这条道路拦住啊？黄三太啊，记忆的笑而言约的，

赶这200多号都跟那木头桩子似的，没人吱声，眼珠子就瞅着黄三太，拿着眼睛盯着他，一个个不言语。黄三太想这干嘛呀？足足啊，僵持下去能有半炷香的功夫。这黄三太啊，左一句我是总镖局长，右一句我是黄三太，我师父他老人家是圣婴圣子川，这个意思把自己全交代出去了。可这些人一个个像哑巴似的，没有一个吱声的，站着全这模样，目标泥塑一个样。瞪俩眼看，黄三太想这多新鲜。各位，为何要拦住这黄三太啊？有点不是味儿了，他毕竟年轻啊，压不住这个气。我乐了这么长时间了，好话也说个差不多了，你怎么能给我不吱声呢？就在这个时候，后边有人言语了。就这么一声笑，就看这些人哗分开一个胡同，又在里边走出了一位。黄三太定睛观瞧，这人这个能有5尺多高，头上戴着一个随风倒的马尾捻透亮巾，黑色的袍子，扎个麻绳头，在这边斜刺里挂着一口宝剑。这个人唯一的特点就是没有左臂，没有胳膊。那个眉毛啊往下耷拉的，他这个脸嘎里嘎大，就跟那晒干了那榆树皮一个样，一步一步由打里边走出来。不错，你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镖车，如果是别人的镖车我还不结了。我问你，你就是圣婴的第一弟子黄三太？不错，前辈，在下正是黄三太。黄三太一想，这头来了。一看这些人见着这个人呢，都毕恭毕敬，目不斜视。哦，你师父可好？他的人家身体可好？那么就是活得还很棒吧？黄三太，这趟镖共计多少啊？回禀前辈。40万两官饷。为啥说黄三太把这官饷俩字说出去？你要想接镖的话，你可是国家的叛逆，这是官饷军饷啊，这是国家的钱，你敢接吗？40万两倒是个不小的数目。黄三太，你想我们为什么在此等候你们的镖车吗？请前辈指点。无疑问，小老儿带领我众家弟兄，你看看他们的招装，他们的兵刃，钱哪，没有钱来买这些物品。我想唯有圣婴圣子川乃武林第一大富，我想跟你师父借点钱，所以才舍这张老脸出来。你可要知道开口借钱难呢。哦，原来是这样。黄三太明白了，啥叫借呀？我知你是谁呀，那意思啊，要要点儿，那么请前辈开个码，到底多少银两呢？你开个价吧。你这40万两呢，我也不多要，给我30万两就行了。把边上的红骑驴吓一跳，好像没贴马背上掉下来。

这是借吗？哦，40万两，给我30万两就行了。黄三太一听，这是话吗？这是。后边那些烫的手，你看看我看你，明白了？这是要结呀。怎么样啊，黄三太？我想你不会不答应吧？哦，前辈，莫非您在开玩笑？不，老夫绝无戏言。前辈啊，您这玩笑未免开的有点过分了吧？我这40万两官饷，乃是送到杭州的兵备道，乃国家的银两，三太做不了这个主。如此数额之大，老人家，我不敢当家，请您到北京城面见我的师父。如果我的师父答应借给你30万两，就这40万两全借给您，我也没有别的意见。哦，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

0: 去当杭州？未必吧。我说借，那就得借，先把银子扣到此地，随后老夫进北京城。莫非说前辈想劫镖？正是此意。来啊，师傅，过去把黄三太给我摁倒。
1: 嘿呦，说的是非常轻松。
0: 嗯，
1: 就看边上的黑脸大汉啪一横掌中等，一纵身过来，站到黄三太近前。
0: 来吧，姓黄的兔崽子，你吃老夫一棍！啪，这棍就上去。
1: 黄三太想，这真是有强盗，不讲理呀！一看被绑将，钢刀拉出来，嘿，掌中一捋，嗯，那既然已到这份堆儿，那就得打呀！啊，滴滴当当当当当，两人当场一交手。
0: 那边红旗绿张茂龙全把家伙事拉出来了。这场混战可了不得了，就看那老头一努嘴，嗯，没用多说旁的，这200多人呢、啊，如狼似虎啊，哇，
1: 往上一围。
0: 由于这一喊杀砍，黄三太一走神，就被这位用棍给点到后背上。咦，棍拔一横，黄三太蹲身缩梗长头，往下一蹲身缩梗的时候，这人把这棍调过来，那棍正点到后背上，啪着，把黄三太点的噔噔噔噔噔咣！洪启林、张茂龙等人一看，哟，大哥，一闪神当中。全都被擒，给都给抓住了。那40多烫手啊，有的砍死了，有的伤了，200多人呢。还这帮人也说不上哪儿来的流匪，哇，大包圈全军覆没，都给绑到这儿了。就看见老头一丝冷笑：“
2: 各位，看住这些人，带我进北京城。”向圣婴借镖。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3: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2: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3: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2: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4: 你有 BMW 吗？
5: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4: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5: 公车、地铁、步行，
6: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0: 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1: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 北纬39度。

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8: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2: 嗯。
1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

0: 子吧。
1: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2: 23岁时，
3: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2: 56岁时，
5: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7: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7: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6: 俗话说，人多嘴杂，
7: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7: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8: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喂，妈。
4: 哎，闺女儿，
12: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2: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2: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2: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13: 哎，好，来啦。
12: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14亿人的选择，14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看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

出入各种险峻，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5: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6: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5: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7: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9: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7: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0: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7: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实指，
11: 我一定尽力而为。
7: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2: 孩子，我支持你。
7: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

0: 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

0: 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2: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

0: 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5: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6: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7: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5: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8: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9: 忙着呢，找别人去。
7: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0: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1: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0: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8: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0: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

0: 亮得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3: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2: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4: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5: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6: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4: 琳达，
5: 琳达，
4: 琳达，
2: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5: 琳达，
2: 琳达。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1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1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1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10: 凑合吧。
1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0: 妈妈，我好累。
1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

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3 2 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好，就它了，我去骑车去上班。
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
5: 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0: 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1: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2: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1: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2: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1: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2: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重新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石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红山红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

0: 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贝，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

0: 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7: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8: 我爱你中国。
2: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9: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3: 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4: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2: 来，

0: 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7: 不会写的字
8: 用拼音，
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8: 会的。
7: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4: 爷爷是苦不是虎，
9: 艰苦奋斗对张嘴船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1: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2: 用一首歌
11: 在心里头铭刻，
1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2: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不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两岸风光。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8: 五星红旗迎风飘。
9: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0: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

云一块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他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他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他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

0: 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1: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8: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

0: 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2: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3: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2: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4: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2: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3: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2: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5: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6: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7: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3: 幸会，
6: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他
2: 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6: 好啊，
22: 是啊，
26: 真不错，
22: 好嘞，
26: 不错呀，这个。
2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7: 嘿，看着就敞亮。
28: 又到了。
2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2: 看，小金盾，
3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3: 妈妈，
3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2: 还有
3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4: 3、2、1，
3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7: 我来了。
3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力蓄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
3: 妈，怎么摔倒了呀？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邮件的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

0: 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哎，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这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好了，不哭了啊、
1: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怎么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

0: 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思考

0: 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6: 相声啊，
5: 相声啊，
6: 有传统的，
5: 讲究说学逗唱，
7: 三个人说的这种形式，
5: 所以说呢，
7: 大家不常见。
5: 来呢，
6: 我们这，
7: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
6: 个人
7: 一段
6: 一段
7: 热，
6: 他比
7: 是不是
6: 热闹？
7: 所以一个人的装疯卖傻的不行啊，
6: 爱听。
7: 要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5: 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6: 人家这儿有公事
7: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6: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5: 哎，
6: 对不起您，
7: 没听清楚。
6: 向您追悼，
5: 这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7: 向您默哀，
6: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5: 这句话还受听啊？
6: 小点声，
5: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呢。
6: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5: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内容，
6: 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5: 说到了
7: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6: 人家
5: 说学，
7: 对不对？
6: 人家
7: 说话，你说
6: 一个人说的，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7: 说大话，
6: 所以说呀，
7: 听起来
6: 这个相声啊，
5: 哎，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6: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5: 这不刚说的吗？
7: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6: 哎，
5: 对对对，这句话说的对。
6: 哎，
5: 我先说啊，
7: 对，
5: 别说话，
6: 对不起了，
5: 是啊，
6: 对不起了，对不起。
5: 这个
6: 这回我说什么我也不说，
5: 你又唱的
7: 不太好了。
5: 哎，这个
6: 人家左三人又四句呀，那就不像话了。
7: 他们是
6: 流行相声啊，
7: 舞台不是你这
5: 流行歌曲啊，
7: 不是
5: 还有
7: 相声
5: 好多
6: 很多
7: 这
6: 边
7: 不行。
5: 打住！承先启后是吧？
6: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5: 你什么毛病你啊？
6: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7: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5: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7: 师傅，人这说相声。
6: 哦，您在这说相声？
5: 哎，
6: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5: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6: 您
5: 一个人说就够了。
6: 谁？哪一个人啊？
5: 我说。
6: 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5: 单口相声，
6: 握握手。
5: 哎，
6: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5: 嗯，
6: 郑先生，
5: 李老师，
6: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8: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6: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8: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6: 郑
8: 您说吧。
6: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8: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6: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5: 讨厌，
7: 讨厌。
5: 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6: 啊，不，别搅和，别
5: 起哄，这就是。
8: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哎，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段，
6: 对呀，是这么个意思。
7: 他是谁？
8: 我师傅，
7: 这位
8: 你不认识？
6: 对，
7: 没见过。
8: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6: 哦，我就是李伯祥。
7: 这是你
6: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7: 没跪下啊！
6: 我看您要跪下。
7: 谁呀？
6: 他是我徒弟，
7: 您徒弟，
6: 我是他师傅。哦，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8: 听懂这意思了吗？
7: 听懂
8: 他是我师傅，
6: 对，
8: 我是他徒弟，
7: 爷儿俩，
8: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6: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
8: 没有，
6: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5: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6: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
8: 帮您说一回，
5: 还得帮我说一回，
8: 帮你说一回。
5: 那好，嗯，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8: 对呀，
5: 有一点难度。
6: 谁出主意？
5: 我出主意啊！
6: 问问他怎么说？
8: 咱说什么？
5: 说一回四字联音。
8: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5: 每个人啊，说四句话哦。四四十六个字儿，
6: 对，哦，
8: 一句话四个字，
5: 对，嗯，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8: 还得是个小故事，
5: 嗯，啊，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6: 怎么个难法？
5: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哦，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哦，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6: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嗯，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5: 对，
6: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5: 没错。
6: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哎，完成这个小故事，
5: 这就叫四字联音。
6: 你听明白了吗？
8: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啊。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6: 我也没听清楚。
8: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哎，
7: 没弄明白，
6: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
5: 哎，既然我出的主意啊，我就来个样子。
6: 谁先说啊？
5: 我先说呀。
6: 先说啊。
5: 嗯，听着啊，
6: 怎么叫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5: 一拍这就很开心。哦，
6: 代表京堂木。哎，近点。
8: 是每句话四个字。
7: 对呀。啊，对，四四十六个字。
8: 这得问清楚。一共是四句。
7: 这是四句啊，
6: 四句，
7: 没错啊。
8: 一共是十六个字，
7: 不都告你了吗？啊，
8: 还得是
5: 你还有完没完呢？
8: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5: 都解释明白了啊！
6: 诚心开酒，您说您
8: 的，您说您的，
6: 您跟这孩子
5: 别来了是不是？
6: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5: 这时候别说，
6: 哎，好，您说您的吧，
5: 说了啊，
6: 注意问他啊。
5: 你看忘了不是？
8: 你说你这点出息，
5: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8: 谁搅和你？
6: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5: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
6: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5: 第一句，嗯，南来一雁。
8: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6: 对，
5: 很好讲啊。
8: 怎么讲？
5: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6: 燕子，
8: 不合姚姓。嗯。您这不合理啊。
7: 怎么不合理啊？
8: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6: 对呀，
8: 你这没常识的人。
6: 不像话呀，
8: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6: 可气呀，
8: 鼓掌哄的。哎，说的什么玩意儿？这
5: 怎么又
8: 不合理？不合理。
5: 为什么不合理？
8: 怎么合理啊？
5: 我北边这，我
6: 北边冷，
5: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8: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5: 为了是四字联音，知道吗？
8: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5: 南来一雁。哦，
8: 第二句，
5: 眼内揉盐，
8: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5: 就是抓一把盐呢，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
8: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7: 怎么了？啊，
8: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5: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8: 没行为你那么说他干嘛呢？
5: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联姻，知道吗？
6: 别着急，别着急，
8: 你不是真去是吧？
5: 着急，我真干吗？
6: 啊，来，继续说，
5: 这是说，
6: 这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8: 就是，
5: 别搭茬好不好啊？
6: 您说，
5: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6: 演内容言，
5: 哎，这是第二句
6: 哦，
5: 第三句，
8: 第三句是。
5: 坑痛难忍，
8: 怎么讲呢？
5: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难忍。
8: 您这四字连音是
5: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8: 听听，
5: 盐腌艳眼，
8: 好，
6: 四字连音
5: 怎么讲呢？
8: 是不是？
5: 嗯，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8: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6: 说的不错，
5: 跟残忍没关系，
8: 就这个意思。大家
5: 这就叫四字，
6: 你挺有学问
5: 啊，
6: 说的挺好
5: 啊，
6: 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
5: 啊，
6: 我收你做我徒弟
5: 啊。那
6: 当然了，听我的啊。
8: 哎，听您的。
5: 您说了，
6: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5: 我倒想听听
6: 四字连音。
5: 嗯，
6: 要是舌音都舌音，
5: 对，
6: 要齿音都齿音，
5: 没错，
6: 要上堂都上堂，
5: 嗯，
6: 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5: 说
6: 听着，
5: 嗯，
6: 要说了啊，
5: 说呀，
6: 注意听着，
5: 嗯，
6: 听见了吗？
5: 没听见，
6: 还没说呢，
5: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6: 叫你注意，听着啊，
5: 嗯，
6: 一领细席，
5: 等会儿
6: 啊，
5: 这我不明白，
6: 就是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6: 喂，
5: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
6: 啊！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5: 你看，就这命，
6: 我铺好了席梦思，我非得一领细席。
5: 您这第二句是
6: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5: 谁蹭的？
6: 啊，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管得着吗？
5: 脏不脏啊？
6: 席上有泥。
5: 第三句，
6: 西边去洗，
5: 不合理。
6: 嗯，
5: 干嘛非上西边啊？
8: 就是啊，
5: 东边。南边、北边，
6: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5: 哪个西啊？
6: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郎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洗，
5: 这么个西边去洗。
6: 对了，
5: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6: 这可是真功夫，
5: 嗯、
6: 是齿音的。
5: 您来来，
6: 西洗细洗，
5: 呵，多费劲吧。
6: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
5: 啊！行行行，
6: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5: 听懂了？
6: 咱俩都说完了，
5: 说完了，
8: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5: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6: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5: 接上来了，这厉害
6: 啊！
8: 嗯，回去啊，
5: 回去，
6: 哎，
5: 回来，
6: 这什么徒弟这是？
5: 你师傅都说完了
8: 啊，
5: 该你说了，
6: 对呀，
8: 该我说了。
5: 哎，
8: 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
5: 啊！
8: 我是给你们个面子。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5: 撞什么不好啊？
8: 啊
6: 啊！说一个吧，
8: 该我说了啊！
5: 嗯，
8: 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5: 真的，
8: 文化在这儿呢。
5: 嗯，
8: 南来一雁。
5: 好，打住。
6: 嗯，
5: 那是我说的。
6: 对，
8: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5: 当然了，
6: 千篇一律，
5: 自己
8: 太棒了。听着啊，
6: 就是你自己编，
8: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5: 编，
8: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6: 都得自个儿编。
8: 一领细席，
5: 等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6: 那师傅的，
5: 你也不能说，
6: 自己想想，想想词儿，
5: 说你自己的。
6: 哎呀，徒弟，我这能耐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8: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
6: 哎，
8: 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想想啊，
5: 琢磨琢磨吧。
6: 怎么回事呢？
5: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8: 想起来了，
5: 想起来了，我给你趟地雷上了，这是。
6: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8: 是是，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6: 赶紧说吧。
8: 想起来了，
5: 说。
8: 听我这个啊，
6: 哎，
8: 一碗剩粥。
5: 等会儿，这怎么讲？
8: 粥就是稀饭呢。
5: 啊。
8: 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5: 没吃了的剩粥
8: 啊！
5: 第二句
8: 倒进银钩，
5: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8: 馊了，没法吃了，怎么办？把它倒沟里边去。
5: 哦，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8: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
5: 哦， 抬杠，
6: 这是第二句，第三句，
8: 狗钻狗眼，
5: 这怎么解释呢？
8: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5: 对，
8: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狗眼里边钻。
5: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6: 像话吧？啊，
8: 急了我还咬你呢。
5: 身段不错啊。
6: 这是狗钻狗眼，
5: 狗钻狗眼，
6: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8: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6: 大伙儿听听，
8: 狗够勾周。
6: 好，
5: 你得解释解释。
8: 刚才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狗眼里边钻，够那圣周，所以叫狗够勾周。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就是帅卖怪坏快。今天啊，我们给您说第二个字儿，卖
9: 卖。您看，我给您举例子，谁卖过相声演员呢？
3: 谁卖过相声？还人贩子呢？还
9: 不是？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3: 啊，
9: 卖就是几种解释
3: 啊。
9: 有的说啊是演员在舞台上卖力气
3: 哦，
9: 有一种说呢是演员在台上啊，他就是什么都是夸张的，都是夸大的，他比较就是类似于撒狗血，但是没到那种程度，他特别的。
3: 台风火爆，
9: 哎，对，他就像拿出200%的劲儿来去演出一样，
3: 就是全神贯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
9: 对。
3: 但是啊，咱们也说这种的火爆，那是合情合理的火爆，刚才英宁也说了，不是说撒狗血，用现在话说节操碎一地那种
9: 啊，不是不是，
3: 他是合情合理，在剧情需要、人物需要的情况下表演，
9: 他主要是那个情节，尤其那个感情已经。

0: 欢呼声是完全一致的，范振钰先生这三个字就完全淹没在掌声当中了。
1: 当然这不是说对范振钰先生不尊重啊，而是观众对他们实在是期待太高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一起领会一下高英培先生的这个台风。不过呢，给他捧哏的不是范振钰先生，而是他的徒弟孟凡贵。一起来听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2: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3: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2: 是，
3: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
2: 嗯，
3: 他姓孟，叫孟凡贵，
2: 这是我的名字。
3: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2: 合作的时间不长，
3: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2: 高老师是我师父，
3: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2: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3: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2: 我有13个师哥。
3: 对，他最小，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2: 在一个单位，
3: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
2: 嗯，
3: 但是我这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但是内秀。
2: 什么叫内秀？
3: 这心眼好
2: 啊！大家伙儿都那么夸我，
3: 懂得孝顺，
2: 应该的。
3: 去年我生病了，
2: 身体不好，
3: 想吃一种东西。
2: 想吃什么？
3: 烧茄子，
2: 平时就爱吃这口。
3: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2: 没有啊。
3: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们北京四九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2: 跑灯市口买的。
3: 嗯，茄子不大。
2: 嗯。
3: 个儿小点，
2: 多大？
3: 比那核桃大点。
2: 小茄子，
3: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2: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3: 我永远忘不了啊。
2: 嗯，
3: 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2: 哎，对，不贵
3: 啊，50块钱一个。
2: 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3: 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2: 没有那事儿，
3: 骗我一回，哎，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3: 您看这下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2: 分量够。
3: 不仅分量好
2: 啊，
3: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2: 喜欢唱歌，
3: 有一条好嗓子
2: 啊、哎。
3: 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2: 在这儿，
3: 喜欢听吗？大家，
2: 谢谢朋友们，
3: 谢谢您
2: 这么热情。
3: 哎，
2: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3: 好，
2: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3: 还用解释什么呀？
2: 我这个人呢，
3: 啊，
2: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3: 你有什么特殊的？
2: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3: 啊，
2: 人家都看那个，
3: 看哪个？
2: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3: 什么？
2: 都看那纸。
3: 大点声说。
2: 就看那纸。
3: 那叫纸啊。
2: 那是纸。
3: 像那俩大肉手
2: 纸。那是纸啊。
3: 怎么还说呀、啊、
2: 怎么
3: 要走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2: 怎么了？
3: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2: 没有
3: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县了呀？
2: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3: 人多
2: 啊，
3: 县的还多呀、啊、
2: 怎么了？
3: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2: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3: 记住了，那不叫纸，
2: 那叫什么？
3: 那叫谱。
2: 谱，
3: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2: 我跟他们不一样，
3: 你
2: 我唱歌没谱，
3: 没谱
2: 啊，
3: 胡唱。
2: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3: 是吗？
2: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3: 嗯，
2: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3: 哦，
2: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3: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2: 我轰鸭子干什么？
3: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2: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3: 那叫即兴表演
2: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3: 有这个本事？
2: 当然了。
3: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2: 怎么考啊？
3: 看见了没有
2: 啊？
3: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2: 嗯，
3: 你看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2: 张嘴就来，
3: 你唱我听听。

0: 呦，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你唱什么歌？你这意思？呀，你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怎么了？这
1: 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你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唱的
0: 那行。
1: 对，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落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1: 过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脏不脏？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1: 哇！
0: 哦哦哦哦哦！

0: 我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倒竹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才是高英陪孟凡贵夸老师，
3: 通过这段相声，您能不能感受到高先生在舞台上那个卖劲儿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各位都来了啊，给大家请安了。我早就听说这里有个快餐店生意特别的红火，为什么呢？都说这个快餐店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我今天专门来体会一把，看这个快餐店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小姐，
3: 小姐，
2: 对不起，小姐都用完了，只剩下先生了。
1: 先生就先生吧，不就吃个快餐吗？
2: 欢迎您的光临，请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呀？
1: 我就点个汉堡包就行了。
2: 好嘞，我们的汉堡有不辣、微辣、爽辣、爆辣，您需要什么呀？
1: 我要爆辣。
2: 先生是个爽快人啊，
1: 湖南人嘛。
2: 哎，先生，如果您只加10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双层的麻辣汉堡。
1: 那就双层麻辣，
2: 您太爽快了，
1: 就这脾气。
2: 您需要多少薯条？
1: 我可以不要薯条吗？
2: 您真幽默。
1: 您觉得我幽默吗？
2: 先生，我们有大薯条、中薯条、小薯条。
1: 来个小薯条。哎，
2: 小薯条有5包一装、4包一装、3包一装的。
1: 你有半包一装的吗？
2: 您真幽默。
1: 我不觉得我比你幽默。
2: 哎，那就来一个最小的吧。啊，
1: 好吧，
2: 最小的薯条只有10根，
1: 足够，
2: 叫薯条沙沙辣。
1: 为什么叫薯条沙沙辣呢？
2: 我们在每根薯条旁边啊配备了不同的沙拉。哦，您可以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再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你再吃一盘沙拉。
1: 我说啊，你这薯条沙沙辣是拿脸盆装上来的吧？嗯，
2: 浴缸，
1: 你拿我当牲口喂啊。
2: 你真有

0: 不许说我幽默了。
1: 哎，先生，我们刚刚推出的鸡肉卷儿，这个您可以。
0: 不要。
1: 特价劲爆鸡米花。
0: 不要。
1: 还送机器猫那个全家。
0: 不要。您太热情了，我受不了了。赶快结账，我走人。
1: 哎，好嘞。总共是105毛。哦，您有零钱没有？
0: 没有，我给你200。
1: 哎，好嘞，收您200，找您99.5啊，
0: 算得准，快。
1: 先生啊，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找钱哦，直接参加吃汉堡中摩托车活动。
0: 我不打算参加这个活动。
1: 那这个
0: 你又不给我了，
1: 干脆您加3块钱，参加吃薯条中汽车活动。
0: 我估计我没有这个手气，你给我吧。哦，
1: 那也行。干脆您加1块钱，参加喝可乐中火车活动。
0: 我的天哪！万一我手气好中了大奖，我这火车往哪开呀？不要！我受不了你！便宜你少！你太热情了！
1: 急脾气，还中菜刀没说呢。由于我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啊，我的顾客总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所以我很快就被提拔成这个店的店长了。另外还有喜事告诉大家。跟我结婚没2月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医生说还是个3胞胎。这到底是快餐店店长的种啊，又快又多呀。怎么一来医院就进了手术室了，急得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哎呀，3胞胎
2: 今天我爱人生小孩，我好紧张，好害怕，我只想找个女同志聊聊天呢。耶，冤家路窄啊，他也来生小孩来了。那我跟他开个玩笑，我让他也体会吧，当时他对我的那种热情服务，我看他受得了受不了。这是我们家的鞋套，废物利用一把。先生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
1: 等会儿，您这妇产科没女医生啊？
2: 女的都用完了，就剩男的了。
1: 男的好，男医生手艺更高嘛，是吧？
2: 请问你们两口子是第一次生小孩吗？
1: 对呀，我们都没经验。
2: 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产的时候啊，你是为了选择布麻、微麻、局麻还是爽麻呀？
1: 我要全麻呀。
2: 对，先生，如果你再加200块钱，你就可以来一个夫妻双麻。
1: 不要。
2: 先生，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孩子的时候啊，产房里除了我跟他以外还要别人吗？
1: 当然得要护士了。
2: 要护士，对，
1: 那肯定的嘛。
2: 对不起啊，我们医院的护士有以下组合供您选择。
1: 哦，您给介绍。
2: 护士们有绝代双骄2人组，霹雳娇娃3人组，血战到底4人组。
1: 我害怕，我有点害怕。
2: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年轻点，有点
2: 年轻的。哎，
1: 越年轻越好。
2: 最年轻的，哎，那就是绝代双骄2人组。
1: 啊，这好，绝代双骄啊，绝代啊，绝代，这不吉利，这个，医生，我听着里边有人喊了啊！你赶快进去 啊！等我老婆生完之后，咱们接着再聊，好不好？
0: 那不行，我必须先把我们所有的服务项目全跟你说清楚，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的？哎呦，
1: 我知道您这是最热情的啊！我求你赶快进去啊！
0: 不着急啊！我要不进去，憋死他都生不出来的。

0: 我急啊，医生。
1: 不着急不着急，欢迎你参加生小孩种别墅活动。只要你保证你生的孩子不男不女不胖不瘦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坚持三天以上，你
0: 大夫
1: 这是哭还是笑？这是
0: 大夫，我求你，我求你赶快进去，把我老婆从痛苦的边缘给我拽回来。如果那样，我这仨孩子生下来，我不让他跟我姓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让他跟你姓。
1: 你真幽默，你
0: 我这叫幽默吗？我
1: 什么
0: 大夫？
1: 生了，
0: 生了！
1: 哎，我还没来就生了，
0: 太好了，生了，生了，
1: 母子平安呢，
0: 母子平安，太好了，太好了，
1: 生了个男孩，
0: 那好啊，
1: 恭喜你啊，生了个男孩啊！
0: 啊，不对啊，
1: 啊，
0: 不是三胞胎，怎么只剩一个男孩了？
1: 啊，对啊，
0: 啊，
1: 我老婆生了一个男孩
0: 啊，别介。你不是医生啊？
1: 啊，废话，哪有这么缺德的医生啊？
0: 看你，我站住！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4: 想起来了，
3: 修想告诉我，修睿。
4: 对了，老同学，乔山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3: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
4: 哎呀，
3: 你咋样啊？
4: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3: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4: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3: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4: 我哪儿抖了？
3: 机会啥？仇富是不是？
4: 我
3: 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4: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3: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4: 啊，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
3: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4: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3: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了，然后把单买了。
4: 乔山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3: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
5: 哎呀，山哥来了
3: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5: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4: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3: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啊，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4: 行。
3: 哎，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4: 哎呀，破费了！
3: 哎，小米扣辽参，你知道啥意思吧？小米儿你见过没有？
4: 这
3: 辽参你知道是啥不？
4: 辽参，
3: 你知不知道辽参是啥？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4: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3: 哎，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4: 谁着急了？
3: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4: 海鲜吗？不就是？
3: 我没说杀猪菜儿，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4: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3: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
4: 哎，
3: 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4: 好嘞。
3: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4: 那不就小米粥吗？
3: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4: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3: 你还想吃啥？
4: 有钱的没？有啊。
3: 有吗？
4: 卖没了。哎，豆腐乳行吗？
5: 行啊。
4: 没有。哎呀，行不行，三哥？
3: 还行了，
4: 这眼力见。
3: 哎，
4: 我下去忙去了，三哥。
3: 忙去吧。
4: 哎啊，秋山，
3: 咋的？
4: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3: 有啊。
4: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3: 血海深仇，
4: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3: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 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4: 血雨，血雨！哎！
3: 再给我吵着，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4: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3: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4: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3: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4: 啊！这回咋还踢你呢？
3: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4: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3: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6: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3: 啥信儿？
6: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3: 我叫什么名？
6: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3: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4: 县一中啊。
3: 你教哪科？
4: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3: 明白了。服务员。
4: 哎。
3: 来。
4: 哎，尚哥，怎么了？
3: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4: 得嘞，不要辽参。
3: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4: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3: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4: 能坚持，能坚持啊。
7: 乔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3: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好呗。
4: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3: 嗯呐，
4: 这事儿我办不了。
3: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4: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3: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4: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3: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4: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3: 房子车也行。
4: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3: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4: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3: 我就跪了啊。喂，
6: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3: 有转机了？啥转机啊？
6: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3: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6: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3: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4: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3: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4: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3: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 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巴拉巴的胡子里面。

0: 哎，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1: 乔杉，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0: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2: 哎，山哥，怎么了？
0: 海参怎么样了？啊，
2: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0: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2: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0: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2: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
0: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2: 抢救海参。
0: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1: 干
0: 根儿的气氛。
1: 嘎。
0: 嘎个的气氛，
1: 尴尬。
0: 我，
1: 哎呀，
0: 我
1: 你爱说啥说啥。
0: 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哪个词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3: 来来，
0: 喂，
4: 老公
0: 啊，
4: 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0: 咋的？
4: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0: 下一任校长谁呀？
4: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0: 我给你整条狗啊！
1: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0: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2: 山哥
0: 啊，
2: 那个海参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0: 是吧？
2: 啊，
0: 给他们叫回来。
2: 不是，山哥放生了。
0: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2: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
0: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2: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0: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1: 乔杉，那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0: 那咋
1: 不是钱呢？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乔杉，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
2: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0: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2: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0: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2: 割袍！
0: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2: 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就行了。
0: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1: 乔杉呐。
2: 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
1: 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0: 哈。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2: 没有驴，割袍断义，开哥。
0: 别，哎，肖老师，你别生气，肖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2: 让他赶紧来补课。
0: 啊，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2: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0: 不知道啊。
1: 他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0: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1: 乔杉，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啊！
0: 找人啊？
2: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0: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2: 孩子叫啥名来着？
0: 乔小山。
1: 乔小山。
0: 哎，就那个。

0: 小小便。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0: 也，哎呀，我是服你了。
1: 反正，哎，考多少分？
0: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0: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0: 正数第一？
1: 不可能！
0: 你自己看，
1: 你给我看。你还能实习 iPhone？
0: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
1: 不是，行，你笑笑笑笑笑笑，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我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0: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啊。哎
1: 呀，太好了，徐老师，我谢谢你啊。
0: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0: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2: 三哥，哎，三哥，三哥，海参给你截货回来了。
1: 今天呢，徐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0: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0: 人呐，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你别吵了，你站边，我记着呢，我记着呢啊。你不是授人，授人骑驴，他俩去打鱼，
0: 太好了。
1: 哎，说说说。瞅啥呀，赶紧抢救啊。
2: 后厨把案板子腾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1: 胡说，这次不放生、哦、快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秘失踪的飞机，凭空消失的钢铁战舰，发生在魔鬼三角的离奇事件为这里蒙上了神秘面纱。究竟该怎样破解这个谜团？科学家找到了怎样的证据？科学谜案揭秘百慕大。1945年12月5日，第19飞行中队的5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将要执行一项训练任务。14点10分，在中队长查尔斯·泰勒中尉的率领下，他们从劳德戴尔堡基地起飞，准备飞过巴哈马群岛，对美国海军基地以东大约100公里处的一个小珊瑚岛浅滩进行实弹演习。随后，5架飞机将飞往北部进行空中测量，最后按计划转向西南返回基地。整个飞行过程将持续3个小时。泰勒此前已经驾驶飞机飞行了超过2500个小时，这个飞行记录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其中有616个小时是在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上度过的，称得上是一位老道的飞行员。当时天气很好，海面风平浪静。然而15点45分，基地突然收到泰勒中尉的呼救：紧急情况，我们越出了航线，我们看不见陆地。原来他所驾驶的飞机的罗盘竟然失灵，他迷航了。随后无线电联络也受到干扰，双方的联系中断了。

0: 这个小机群代号为第十九中队，这五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上分别可以搭载三位机组成员。不过就在执行任务的当天早上，有一位机组成员说感觉要有不祥的事情发生，所以拒绝飞行。因此执行任务的机组成员一共是14位，他们都有着超过200小时的飞行经验。但是这14名飞行人员从此之后就完全消失了，人们始终无法相信他们怎么会在同一时间全部失踪呢？唯一的线索就是泰勒所说的飞机罗盘失灵。由于罗盘失灵，因此控制中心判断十九中队失去联络时应该是严重偏离了航线。而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五架轰炸机没有任何消息。有人说在飞机失踪很长时间之后，有无线电爱好者收到了最后一个信号，有两个字母 FTF 被重复了好几遍。 FT 是十九中队代号的一部分，但信号不知来自于何处。
1: 19时30分，基地派出2架水手号水上飞机进行营救，结果厄运再次降临。令人惊诧的是，其中一架水上飞机不久后也连同机上的13名飞行员一起莫名失踪，另一架则无功而返。第二天，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海军航空兵全面动员，派出300多架飞机以及20多艘舰船进行了拉网式搜索。他们搜索了大约4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但没有发现任何失踪的飞机和飞行员的踪迹。就这样，在这起事件中，共计27人失踪。失事的地方如今被我们称为百慕大三角，别名魔鬼三角，地处北纬32度20分、西经64度45分的北美佛罗里达半岛东南部，由百慕大群岛、美国的迈阿密和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三点连线形成的一个大西洋三角地带，每条边长约2000千米。关于百慕大三角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流传着许多神秘的传说。第十九飞行中队神秘失踪为这里蒙上了神秘面纱。
0: 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海军部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最初人们将事故归因于罗盘故障引起的机械故障，后来则是将焦点放在了指挥官泰勒中尉的精神状态上。他们曾将泰勒判为精神失常，后来他的母亲通过自己的调查成功申诉，将对其的精神判断定性为未知。1947年，美国海军调查委员会宣布泰勒中尉对海军飞机损失和人员伤亡负有责任。此次事件是一场航空历史上的悲剧，它却成为了百慕大三角区神秘事件的开始。百慕大三角区在人们心中一度充满了神秘感。这个地区位于大西洋的西侧，是一个想象中的三角形区域。这里蓝天碧水，白鸥飞翔，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暗藏杀机的地方。然而在很多传言当中啊，它却仿佛被诅咒了一般。相传在这里无人驾驶的鬼船飘来飘去，船上人员神秘失踪，罗盘狂转不停，无线电收发失灵等等都会在这里出现，就好像是隐藏着一种神秘的让一切都无法逃脱的力量。
1: 这种神秘力量带走了无数访客，飞机和轮船在百慕大三角发生的意外事故高达数百起。早在1502年，著名航海家哥伦布就曾经在百慕大三角经历过一段离奇的事件。哥伦布率领着他的探险船队从西班牙加迪斯出发，正在进行着第四次远赴美洲的探险行动。当他们行驶到大西洋百慕大三角海域的时候，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却突然狂风四起，海水卷起几十米高的浪， 就像一堵一堵的水墙一样，直接砸向甲板。哥伦布立刻命令船队调转方向，他想先行驶到佛罗里达海岸寻求庇护。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却发现船队中所有的指南针全部失灵，而没有了指南针，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在大海上辨别方向。在经过了几个日夜的努力后，他们才最终在狂风恶浪中脱险。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与这个区域发生的神秘事件近距离接触。到了1840年，就有了百慕大三角失踪事件的相关记载。当时罗莎里号运载着大批香水和葡萄酒从法国起航，行驶到古巴附近时失去联络。直到几个星期后，海军在百慕大三角海域发现了罗莎里号。虽然船只没有任何损坏痕迹，货舱里的货物也完整无缺，船上的水果仍然很新鲜，没人碰过，但在船上竟然找不到船员和水手的踪迹，仿佛所有船员都人间蒸发了一般，唯一幸存的生物就是一只饿得半死的金丝雀。没有人知道罗莎里号到底遭遇了什么。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关于百慕大三角海域非自然失踪事件的描述。从这件事开始，百慕大三角变得神秘诡异起来。之后在这个区域所发生的失踪事件也是数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一起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2月16日，美国海军最大的运输船独眼巨人号从里约热内卢出发，正常执行运输任务，船上装载着11000吨锰矿以及306个船员。他们先是航行到巴巴多斯进行必要的补给，为接下来前往巴尔的摩的9天长途旅行做足准备。而前往巴尔的摩最近的一条海路恰巧会经过百慕大三角。2天后的2月23日，独眼巨人号的指挥官乔治沃利命令船员动身前往最终目的地巴尔的摩，并且留下了一句话：天气晴朗，一切顺利。然而9天的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独眼巨人号却迟迟没有到达巴尔的摩。可美国方面也并没有收到来自于这艘船的求救信号，这在当时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极大关注。他们先是尝试着与独眼巨人号进行联系，但是却没能成功。随后又派遣搜救队对所有可能的航线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0: 1918年6月1日，当时身为美国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式宣布独眼巨人号失踪。而在官方声明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这艘船的失踪是海军史上最令人困惑的谜团。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在失踪之前连求救信号都没有发出呢？当时的人们有一个推测，有某种未知的灾难非常迅速地在短时间之内摧毁了独眼巨人号，以至于所有船员都来不及做出反应。但是这种推测感觉很没有道理，为什么独眼巨人号会消失得如此彻底，甚至连当时船上携带的软木救生圈都没有找到。
1: 最诡异的一点是，在时隔多年以后的1941年，独眼巨人号的姊妹船变形虫号和海神号也在一个月之内相继消失在百慕大三角海域，而他们的航线与独眼巨人号几乎一致。而这片区域好像不仅仅对过往的船只感兴趣，从它上方经过的飞机有的时候也不能幸免于难。 比如1945年的十九中队失踪事件。
0: 我们开头讲过了十九中队五架飞机和14名机组人员齐刷刷的失踪了，而第一个把这个失踪事件与百慕大三角联系起来的是作家爱德华·琼斯。1950年，琼斯最先提出了百慕大三角的失踪事件。作为美联社有限服务的花边新闻，琼斯的报道记录了该地区的舰艇和飞机的神秘失踪事件，并将其归咎于所谓的魔鬼三角。1952年，作家乔治·桑德也在《命运》杂志上概述了几宗不可思议的船队失踪事件，但百慕大三角这个词却一直到1964年被一个叫文森特·加迪斯的人在《大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首次使用。加迪斯在文中这样说，这个地区海难频发，远远超过其他的海域，并将其称为百慕大三角。而这本杂志其实呢，就是一本流行文化杂志，上面发表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小说。
1: 不久后，查尔斯·贝利兹出版了一本《百慕大三角》，里面讲述了大量发生在百慕大三角海域的失事案例，进一步增加了百慕大三角的神秘性。从此之后，关于百慕大三角是否真的神秘诡异，两种声音相持不下。很多人认为，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载，从1949年至1976年，短短27年内，在该海域就发生了约97起失踪事件，数以百计的飞机和船只在此失踪，至少有2000人在此丧生。这些失踪事件都是指查不出任何原因的神秘失踪，也正是因为神秘失踪迭出，人们才恐惧将其称为魔鬼三角、厄运海、死亡漩涡区等等。而反对的声音则认为这些人只是在故弄玄虚，百慕大三角并不神奇。
0: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拉里·库什就是反对方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本身就是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当过商业飞行员、飞行教练和飞行工程师，累计飞行时间达到了几千小时。他在搜集了百慕大作家们提到的50多起案例的真相之后，出版了《百慕大三角之谜已被解开》一书，详细地介绍了每一起事故的调查结果。为了寻求真相，他查阅了美国空军、海军、海岸警备队、保险公司等的有关报告和资料，事故发生时的报纸报道，甚至向相关人员进行信件、电话或者是当面访问。结果发现，这些事件当中虚假成分过多，有些发生在其他地区的事件也被张冠李戴地写成发生在百慕大，很多描述事件的报告里都忽略了天气因素，还有一些人呢，根本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只是在其他人的文章的基础之上以讹传讹，结果是越传越离谱。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在百慕大三角地区发生的飞机和船只的失事数量与其他海域相比并不突出。在库什的这本书出版之后，贝利兹又开始四处散播谣言，他说在百慕大的海底啊，发现了一座金字塔。于是库什立刻向贝利兹发出挑战，要求他提供海底金字塔的证据，并且跟他赌上了$10,000。但是在挑战截止的前一周，贝利兹这才出来宣布不愿接受库什的挑战，其实就是变相承认了自己只是信口开河编造了谎言而已。所以这出闹剧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以贝利兹的失败告一段落。
1: 可尽管如此，关于百慕大三角的神秘传闻仍在继续发酵。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各种作家都开始自由创作，挖掘过去的海难事件，再加上个人解读，最后把灾难的帽子扣到百慕大三角头上，一篇畅销文章就此诞生。而多年来，人们对发生在这里的事件有了诸多推测，从地球磁场的干扰到平行世界穿越，再到外星人绑架等。

0: 像丝绸一样薄。当我穿过这片云的时候，飞机仪器突然失效了，前面是一条隧道。我开始呼叫控制中心，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周围的雾气越来越重，格农只能拼尽全力向前飞，却发现这个通道正在逐渐变小，周围到处都闪烁着白光，而且逆时针旋转，越往前飞光就旋转得越快，仿佛时空发生了扭曲。隧道至少有16公里长，这个距离飞机至少要飞行3分钟，可格农竟然只用20秒就抵达了尽头。格农认为自己一定是遇到了超自然的力量，整个过程他有很强烈的失重感，而此时导航仪器全部失灵。飞到隧道尽头后，整个通道小得几乎包住了他的飞机，这些奇怪的光就紧挨在飞机周围，像一道道裂纹。透过这些裂纹，格农终于看到了外面晴朗的天空。刚出隧道没多一会儿，格农眼前出现了一团大雾，他呼叫了迈阿密控制中心，可控制中心却告诉他，附近没有任何地方报道说有雾。这团雾不仅附着在格农的飞机上，还紧跟着他的飞机一起飞行。一时间，格农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百慕大三角，人们口中的神秘地带，在那里，过往的船只、飞机时常会发生离奇的失踪事件，人们迫切想要知道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而1970年，竟然有人从百慕大三角的事件中得以逃生，他是布鲁斯·格农，迈阿密一名普通的地产商人。1970年12月4日，格农驾驶飞机前往迈阿密，结果遇到了奇怪的云。他穿过这片云时，发现自己似乎进入了一条隧道。格农拼尽全力向前飞，却发现这个通道正在逐渐变小，周围到处都闪烁着白光，而且逆时针旋转，越往前飞光就旋转得越快，仿佛时空发生了扭曲。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秘失踪的飞机，凭空消失的钢铁战舰，发生在魔鬼三角的离奇事件为这里蒙上了神秘面纱。究竟该怎样破解这个谜团？科学家找到了怎样的证据？科学谜案揭秘百慕大。早在1970年12月4日，格农驾驶飞机前往迈阿密，他后来这样说：当我抵达百慕大三角附近时，突然发现前方有一片非常奇怪的云，它的边缘像丝绸一样薄。当我穿过这片云的时候，飞机仪器突然失效了，前面是一条隧道。我开始呼叫控制中心，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周围的雾气越来越重，格农只能拼尽全力向前飞，却发现这个通道正在逐渐变小，周围到处都闪烁着白光，而且逆时针旋转，越往前飞光就旋转得越快，仿佛时空发生了扭曲。隧道至少有16公里长，这个距离飞机至少要飞行3分钟，可格农竟然只用20秒就抵达了尽头。格农认为自己一定是遇到了超自然的力量，整个过程他有很强烈的失重感，而此时导航仪器全部失灵。飞到隧道尽头后，整个通道小得几乎包住了他的飞机，这些奇怪的光就紧挨在飞机周围，像一道道裂纹。透过这些裂纹，格农终于看到了外面晴朗的天空。刚出隧道没多一会儿，格农眼前出现了一团大雾，他呼叫了迈阿密控制中心，可控制中心却告诉他，附近没有任何地方报道说有雾。这团雾不仅附着在格农的飞机上，还紧跟着他的飞机一起飞行。一时间，格农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百慕大三角，人们口中的神秘地带，在那里，过往的船只、飞机时常会发生离奇的失踪事件，人们迫切想要知道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而1970年，竟然有人从百慕大三角的事件中得以逃生，他是布鲁斯·格农，迈阿密一名普通的地产商人。1970年12月4日，格农驾驶飞机前往迈阿密，结果遇到了奇怪的云。他穿过这片云时，发现自己似乎进入了一条隧道。格农拼尽全力向前飞，却发现这个通道正在逐渐变小，周围到处都闪烁着白光，而且逆时针旋转，越往前飞光就旋转得越快，仿佛时空发生了扭曲。格农好不容易飞出了隧道，却又遇到了一团大雾，他似乎总也无法摆脱这团雾。他尝试向海洋方向飞行，结果发现那团雾开始消散。最终，格农总算侥幸地逃过一劫。而此时他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到达了迈阿密上空，他一共才飞行了50分钟，而这次飞行本应花费大约80分钟。他认为自己一定是在百慕大三角穿越了时间通道。他后来回忆说，这是这次飞行中最神奇的部分，我不是穿越了那团云雾，而是不受控一般在跟他一起飞，那是一种特殊的雾，带有电磁能量。格农认为这种物质电磁场在特定的情况下作用于飞机所产

0: 生的电子物。可是到底什么是电子物？这个谜吸引了一个人，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业余科研者约翰·哈奇森。经过几年的实验，哈奇森宣称他见到过格农所说的神秘电子物，他曾经在实验室里看着这团高密度灰白色的电子物从无到有，而且他可以用这团物让物体漂浮，金属弯曲。有一次，他甚至用电子物使一枚大约 2.7 公斤重的炮弹腾空而起，浮在空中。他骄傲地把它称为哈奇森效应。格农所说的失重感不正是电子物的托举作用吗？而哈奇森制造电子物的方法就是利用无线电波，加上力量强大的百万伏特电磁场。不过哈奇森解释说，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制造出这种物，实验结果更多是依赖自己的直觉。换句话说，这是一系列无法重复的实验。乔治敦大学的物理学家詹姆斯·马丁里对这种传奇的电子物感到非常怀疑，他希望可以见证这一切的发生，于是他请求哈奇森展示一下实验过程。在取得哈奇森的同意后，马丁里准备现场录下整个实验的过程，他是否可以如愿以偿呢？然而任凭哈奇森做了一次次改进，实验依然没有成功。哈奇森并没有放弃，反倒在不断增加电压，结果导致用于实验的塑料瓶起火了。因此哈奇森效应得到更多的不是信任，而是嘲讽。而关于格农的遭遇又该怎样解释呢？根据气象记录，他飞行的那个时段，地球正好遭遇到了速度为每秒钟706公里的太阳风，也就是太阳在向外喷射出巨大的能量以及带电粒子到达地球。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不仅会严重影响指南针的方向，还可以出现他所目睹的空间结构的扭曲。这完美解释了格农的遭遇。那么19飞行中队当时是否也遇到了太阳风，从而影响了他们的飞行？狂热者们也在持续搜寻这五架鱼雷轰炸机。1990年，一名叫做约翰·迈尔的人相信他在海面下390英尺的海底发现了一架飞机。一年后，另一名探险者格雷厄姆·霍克斯声称找到了全部五架飞机，但最终证明他们两人都是错误的。虽然他们确实找到了二战时期的鱼雷轰炸机，但与19飞行中队失踪的那些鱼雷轰炸机无关，而至今人们仍然没有能够找到19飞行中队的那些鱼雷轰炸机。就当人们还沉浸在对百慕大三角的各种猜测中时，突然一个爆炸性消息传出，19飞行中队的鱼雷轰炸机找到了，而它出现的地点极其匪夷所思。
1: 1995年，美国一家名为《世界新闻周刊》的杂志发表了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报道。在文中，他们煞有其事地写道：前两天，咱们美国的一个天文学家在用望远镜观察火星的时候，居然找到了四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失踪的美国轰炸机。从镜头里看啊，这架轰炸机就在火星表面呈编队状态飞行。而根据推算，这些飞机的飞行速度竟然达到了每小时4万公里，飞行状态良好，一看就是有人在操控它们飞呢。而且这位天文学家还从望远镜里清晰地看到了美军军徽的标志，所以他认定这些呀，就是在魔鬼三角区失踪的那几架飞机。地球上的飞机它是怎么跑到火星上去的呢？这事儿怎么听起来都不靠谱，但偏偏呢还有人愿意去相信。这家杂志其实挺有名的，很多谣言呢都是由他们家给生产出来的。比如说此前他们还报道过 说苏联人呢在月球的背面发现了一架美国二战时期的大型轰炸机。这则新闻呢当时也挺夺人眼球的，虽然说大多数人不相信，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呢按捺不住自己心里的那种好奇心，把这个消息也就扩散出去了。反正我小的时候看过国内的一些杂志转载《世界新闻周刊》这样的内容，我看了之后啊都很震惊，而且我当时就是坚信月球上一定有咱们地球上的飞机，也相信哎那些二战时期失踪的飞机真的出现在了火星上。
0: 此时距离十九中队失踪的事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他们竟会奇迹般的出现在遥远的火星，到底是谁把他们带往火星的呢？难道真的有时空隧道，亦或他们是被外星人俘获？一直以来，人们就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并认为他们属于高级文明。早在1945年，五架轰炸机在百慕大三角地区销声匿迹之时，相关报道刚一发出，杂志编辑部便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些信竟十分肯定地说，在百慕大三角区有通往天外的通天洞。美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女性物理学家莱特博士则严肃地指出，在百慕大三角几百公里上空经常停有一艘监视观察这一海域的 UFO 母舰，当他们需要获取什么有意义的信息时，它就向下发出一个小飞碟，由它从地球上取走样品。进入百慕大三角的无数神秘失踪的飞机船舰很可能就是这样被取走的，因为是连人带物照单全收，因而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难道这些飞机以及机组人员真的是被外星人劫持？对于在火星发现百慕大三角失踪的飞机，科学界更多的人怀疑这些都是凭空编造，而观察到火星上的飞机编队的陆丁博士则坚定地说，我料到会有障碍和批评，但这丝毫没有困扰我，我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从地球进入太空的，和他们在太空做什么。
1: 在那个阶段呢，类似于这种荒唐的关于百慕大的谣言真的是满天飞，但是总结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无非就是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种，外星人作怪，这些外星人呢通过他们特殊的高超技术将我们的船只飞机俘虏之后干什么呢？拿我们人类来进行实验，做实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人说呢，自己就曾经被外星人抓走过，自己就是消失在百慕大地区的某条船上的船员。第二种说法就是遭遇了时空隧道，好好的一条船原本在风平浪静的海域正行驶着，却突然之间呢天地变色，原本清晰的可以看到很远处的海面突然就出现了大片的浓雾，整条船只就被浓雾包裹起来了。恐怖的是，当雾气消散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那条船居然也跟着雾气一起神秘地失踪了。而在有些类似的报道当中啊，您还会看到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情节。这条船真的消失了？没有，若干年后它完好无损地突然出现在了几千几百公里之外的海域当中，同样静悄悄地飘荡在海面之上。人们登上去查看的时候，要么船上空无一人，但是什么东西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生活设施、工作设备就好像船员们刚刚离开一样，要么就是什么呢，这条船上的船员呢还都在，看起来都跟几十年前一样年轻，容貌没有发生一点变化。当你在询问他们到底这几十年间遭遇了什么的时候，这些人表现的是目瞪口呆，没有啊，我们就是在大雾当中航行了几分钟而已啊。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就让很多人都觉得百慕大三角区真的是对得起魔鬼这两个字啊，太神奇了。
0: 1945年12月5日，第十九飞行中队的五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在训练的过程中，连同14名飞行员一起神秘失踪。而派出去搜寻飞机的一架水上飞机，也连同13名飞行员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起事件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他们失踪的地点百慕大三角，在人们眼中变得更加神秘。其实，这并不是发生在这里的第一起失踪事件。在这个地区，经常会有飞机、船只出现离奇失踪的事故。对于事情的真相，则众说纷纭。有人出书渲染了百慕大三角的神秘，却也有人出书否认了这种神秘，认为百慕大三角的离奇事件不过是一种炒作，一时之间真假难辨。
1: 那么科学界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学界自然也有人提出对于百慕大三角区的不同理解。比如说1995年1月1日，科学家首次在北海发现了一股怪异的波浪，这股波浪猛烈冲击了石油平台，这是对海洋当中异常巨浪的第一次记录。科研人员将之称为德劳普纳波，或者是简称为疯狗浪。之所以称它为疯狗浪啊，就是说当它出现的时候，会如同疯狗一般袭击过往的船只，死死咬住不放，这才导致了海上出现莫名其妙船难事故的原因。这也从科学的角度为百慕大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海难事故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0: 关于巨浪的记载最早来自哥伦布。1504年，哥伦布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一天傍晚，他和几名船员在甲板上休闲，大海犹如一面明镜，可他们并不知道，就在这片平静祥和的背后，即将出现的会是怎样灾难性的转变。海面瞬间风云突变，风雨大作，海水卷起几十米高的浪头，像一堵堵水墙般朝甲板砸过来。面对如此风大浪高的场面，海路茫茫，他们根本看不清方向。整个航船好似断了线的风筝，任由海浪摆布。哥伦布在他的航海日记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此刻，航船犹如航行在峡谷之间，几乎见不到天日，在大海上剧烈地颠簸着。幸运的是，几天后风浪突然停止，就像它从未来过一样，哥伦布成功脱险。但他所记载的巨浪并没有被人们相信，更多的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夸张的描述。
1: 而另一位巨浪的目睹者呢，则是19世纪的法国探险家兼海军军官儒勒·杜蒙·迪维尔。他曾经在世界各地进行过多次探险。1826年，他在穿越印度洋的航行时，曾经看到过超33米高的巨浪，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如山一般的浪头。大家都有些惊慌，最终呢，他们也搞不明白自己是如何逃过一劫，控制船只靠岸的。然而，尽管杜蒙享有盛名和声望，还得到了同船的3名目击者的支持，但是，杜蒙关于巨浪的说法并不被大家认可，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是言过其词了。当时的法国总理，同时也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的弗朗索瓦·阿拉果都公开嘲笑他的说法。直到1995年的这次记录，才使得疯狗浪终于被证实存在。
0: 与海洋中的其他波浪相比，疯狗浪出乎意料的大，高度可达30多米。它们的存在对过往船只绝对是一个致命威胁。不可预测的巨大水墙穿过海洋，能够消灭它们遇到的几乎任何东西。这种类型的波浪会突然出现，没有任何预警。 但是，它真的拥有毁灭巨型船只的。

0: 汉斯·格雷伯博士相信大部分的百慕大三角失踪事件都不是超自然现象造成的。他认为科学可以对此做出解释。格雷伯是迈阿密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的院长，以及世界顶尖的波浪动力学专家。他设计了一个装置，他想看看疯狗浪是否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船只从海面消失。他使用了一个将近5000升的波浪箱，用它来精确模拟海上环境。而这个模型则代表了神秘失踪的独眼巨人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